0: 一无是处，所以他的技艺只能欣赏而不能学。要知道，于淑妍平时轻易不夸人，这番评价可是相当高了。我们今天能听到的最早的《野猪林》的京剧录音，要追溯到1932年，由京剧名家杨小楼演唱，我们来听听。
1: 黄泉铁佛海内蛟龙藏个边，月间中南山上猛虎仙境，我这里

这段声音就是在1932年由当时的长城唱片公司灌唱的。时代在发展，也在进步，戏曲也在不断的变化创新。燕赵大地自古就是民族融合之地，入主者的彪悍雄风、异域文化的别样风采大量的被燕赵文化所吸纳，这也让燕赵儿女自古就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开拓创新的性格写到了骨子里。赵武灵王锐意革新，才有了胡服骑射，把诸子百家学说创造性的融入于儒学体系之内，才成就了一代大儒董仲舒。在戏曲的传承与创新上，燕赵儿女也是如此。作为武生戏的野猪林，在杨小楼演唱了十几年后，被一位河北京剧名家再度改编，不仅在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更把这出戏的知名度推向了全国。他是谁呢？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1948年年初，京剧名家李少春在看了老一辈戏曲人关于林冲的唱段后，有了改编野猪林的想法，并立即着手开始创作。1949年五月，京剧野猪林剧本初稿写成，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最终落稿。四个月后，李少春带着社团进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了京剧《野猪林》，并获得成功。毛泽东主席当时就坐在台下。一个多月后，为庆祝上海解放，起剧社团应邀到上海演出。京剧《野猪林》连演了66场，受到了观众的诸多好评，很快走红全国。这出戏的火爆也引起了电影人的关注。1962年，两位知名导演又将《野猪林》拍成了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一位导演叫崔维，他是经典抗战电影《小兵张嘎》的导演；另外一位导演叫陈怀癌，他是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父亲。在电影中，李少春继续饰演林冲。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李少春的《野猪林》唱段。

聂朱林的故事中有不少是表现林冲英雄末路悲怆凄凉的场面的，也有大段感情充沛节奏铿锵的念白。咱们河北梆子的唱腔呀，一直就有高亢激越慷慨悲人的特点，故事和唱腔的特点如此接近，两者能不能融为一体呢？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2009年的时候，河北年轻的演员郝世超看到了李少春演出的京剧《野猪林》后，非常喜欢，触动很大。本着大胆创新、与时俱进的想法，郝世超就想把《野猪林》移植到河北梆子上。只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尚未成熟，加上很多条件不允许，这个想法就搁置了。这一放就是10年，而在这10年的过程中，郝世超一直不断地打磨自己。正所谓10年磨一剑，10年后的2019年，得益于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郝世超把自己的想法和老师再次沟通，得到了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于是他和团队的老师们决定创作河北梆子《野猪林》，并将其搬上舞台。2020年11月14日晚，由徐宝忠、刘立伟担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河北梆子剧院著名琴师李德全担任唱腔设计，国家一级演员郝世超饰演林冲的河北梆子《野猪林》经过重新编排后，在河北梆子剧院与观众见面。

0: 剧中最为精彩的唱段《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是野猪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核心唱腔，经过河北梆子高亢激越慷慨悲人的演绎，这段经典的唱腔更加动人心魄，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林冲作为80万禁军教头，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无奈而又悲凉的人物心理。2个小时40分钟的文武大戏，看得观众出神入化，掌声雷动。有观众就说，这绝对是一出听得柔肠寸断，打得热火朝天，看得酣畅淋漓的好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郝世超的创作心得。
1: 移植改编野猪林特别要提到的就是音乐和唱腔方面的修改，因为大家知道京剧野猪林这出戏已经非常的经典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尤其是那一段大雪飘，非常的经典，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在创作这出戏的时候，最大的难度就是在唱腔和音乐方面的设计。唱腔和音乐是由我院的两位老师，一个是李德全老师和张庸军老师，两位老师来设计。他们借鉴了一些京剧的优势和特长，还有对人物这个唱腔对人物的这种理解和渲染，还要借助我的嗓音条件和演唱的特点去设计这个林冲剧中的这个唱腔，创作是比较成功的。从演出到现在，一直有很多的戏迷和票友，还有那个观众非常喜欢野猪林当中的唱段，而且有很多人现在在学唱和传唱，这是我比较欣慰的地方。
0: 野猪林京剧和梆子的几次改编都大获成功，成就了一幕幕戏曲经典，但真正让野猪林故事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普通百姓记住林冲这个形象的，央视98版《水浒传》功不可没。因为这个时候电视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对林冲艺术形象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而1998年央视制作的《水浒传》因为制作精良，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热播剧作，甚至一度创下了万人空巷、举国同看一部剧的播出盛况。剧中鲁智深在野猪林搭救林冲的场景也成为剧中的经典片段。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电视剧中的野猪林片段录音。
2: 林冲，现在我把事情跟你说明了吧。你认识陆虞侯陆谦吗？
3: 认识。他曾经是我的朋友。
2: 临行的时候他奉高太尉军职，让我们俩在半道上结过了你的性命。我们也不想这么做，无奈高太尉有军职，不敢不听。我们想了想，这早几天晚几天都是死，还不如趁早了结，与你与我们都好。
4: 对，
2: 这地方山深林密，倒也是个死的好去处。你记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别挣扎了，我打的是死结，挣扎不开的。
3: 我与你们二位无冤无仇，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只要免我一死，我将终生不忘。
2: 免不得，我们已经拿了高太尉的银钱。
4: 其实为那点钱真是不值得，可是我们俩不了解你，回去高俅太尉那儿我们也不好交差啊。即便是我们不了解你，准还有人来了解。
3: 林教头，您可别怨我们呢啊！高俅老贼！
5: 哎哎哎哎哎啊！
6: 住手！
3: 师兄，
7: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8: 臣乃听众博狂，难以取身。
7: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正因为戏曲和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野猪林中提到的一些地方自然就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比如说小说中提到的远鄂均州、沧州，真的是那样吗？这也回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野猪林到底在哪儿呢？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水浒传》中写林冲刺配远鄂均州，因此呢，沧州给人留下了远鄂的印象。那么，真实的沧州是不是环境恶劣的地方呢？其实，在《水浒传》描写的北宋时期，沧州既不远，更不恶。它距离东京汴梁只有1000多公里，而不是《水浒传》中所写的2000余里。它还是河北东路所辖的11个州中人口最多的城市。在那个人口就是生产力的时代，沧州是河北东路中地位重要、人口众多的繁华州郡。《宋史地理志》记载，沧州在河北东路11个州中人口最多，属于上州。这里的上是州县的等级名称。宋代呢，依据地位轻重、户籍人口而定地方的等级为赤、箕、望、锦、上、中、下。赤是京畿的所在地，箕是京师周围的区域。除了赤、箕之外，各州县又分为望、锦、上、中、下5级，以4000户以上为望州，3000户以上为锦州，2000户以上为上州。所以当时的沧州人口至少在2000户以上。此外，《宋史地理志》在介绍河北东路的时候记载，沧州的人口在当时下辖的11个州中人口排在第一，这就意味着沧州的经济发展也不错。不仅如此，当时的沧州物产丰饶，每年都有特产供奉。所以从正史记述的地理状况看，宋代的沧州不仅不远也不恶，远恶仅仅是小说家的戏言。此外，《水浒传》中提到的野猪林这个地方是否真实存在呢？如果在，野猪林到底在哪儿呢？关于这个问题啊，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野猪林在山东的子县，根据是该县县志中有这方面的记载。根据官城县志记载，野猪林位于子县官城镇东部，以朱家庙、郭海为中心，方圆3000平方米范围以内。当地人口口相传，古时的官城一带遍布土岗起伏的丘陵，各类树木生长得特别旺盛，林中常见野猪出没，人们便将此林称为野猪林。后来有猎户为了方便狩猎，在林中造屋居住，繁衍成村，人们遂将其称为野猪林村。林名从此就变成了村名，并被记入了县志。同时按照《水浒传》中林冲发配每天行走的路程来计算，也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在当地还建有野猪林遗址纪念碑。另一种说法是说野猪林在山东德州南王镐铺镇，根据是上海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96年实地考察的结果。1996年，上海社科院地理研究所的专家们为了弄清楚野猪林的确切位置，曾专程到山东省平原县王镐铺镇考察。专家们考证，在宋朝的时候，从汴梁，也就是开封，到黄河以南地区没有森林的存在，只是在黄河以北黄花铺至德州有方圆百里的森林，这些树木的直径在1米到1.5米以上。因此专家们确认，《水浒传》中野猪林的位置应该在现在的山东省平原县王镐铺以北、甜水铺以东的杨黑、杨文庄一带。其实野猪林到底在哪儿，我们没有必要太较真儿。
因为《水浒传》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小说，是文学作品，它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它的许多人物、地点、故事都是作者抽象化、典型化的结果，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拿它和现在的地名相对照，这种简单的对号入座也是不科学的。反倒是《水浒传》这部著作和《野猪林》这部戏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是昆曲、京剧、梆子、电影、电视，还包括江西的弋腔、安徽的徽剧、湖北的汉剧、湖南的湘剧以及川剧等诸多剧种里均有林冲的艺术形象。这也让我们在曲艺的世界中看到了一个个入木三分、鲜活而立体的人物，品读到了一段段扣人心弦、精彩绝伦的故事，更让我们看到了燕赵大地老一辈戏曲名家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开拓创新的精神。节目最后呢，我们再一次在河北梆子《野猪林》的唱段中感受曲艺的韵味悠长。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皆知，玉观沧海，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戏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您还可以关注视频号生活互助会，搜索细说燕赵，了解更多曲艺故事。上回的节目呀，我们说到了《水浒传》里的野猪林以及相关的戏曲和戏曲人，包括一些地方的考证。今天的故事呀，我们继续围绕《水浒传》来说。我们先来听听这样一段文字：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话语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古剑金强，如尧帝貔貅临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您知道这段话说的是谁吗？那如果您猜不着的话呀，我再给您一点提示。和这个人物相关的故事还有三碗不过岗、景阳冈打虎、大闹飞云铺、血溅鸳鸯楼。说到这儿呀，你应该猜出来了吧？没错，这就是水浒传里的另外一位主角，行者武松。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咱们河北邢台清河人士、打虎英雄武松。武松啊，在《水浒传》里的故事让人读得酣畅淋漓，也让读者记住了那个胆识过人、敢做敢当、嫉恶如仇的武松。正因为如此呢，曲艺的创作上怎么能少得了武松的身影呢？昆曲、山东快书、扬州评话，包括古曲、单弦，都有武松打虎。这秦腔里呢，唱过武松杀嫂的故事，京剧武松那更是家喻户晓的名段。不过要说大家最熟悉的，还是莫过于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和京剧武松了。
1: 闲言碎语咱不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得八年上。这一天，武松他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照着路北一打量，在路北有一个小酒馆，风刮酒晃乱晃荡。

0: 哎，一边写着三家嘴，那边写着开坛香，嚯，旁边立着个大牌子，上写三碗不过岗，武松想，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啊？啊，小小的酒家说话狂，俺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那好酒尝，好汉武松进了酒馆，那个掌柜的呀，把那好酒好菜忙摆上。
1: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呢，就是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山东快书高派第三代传人殷军演播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山东快书啊，又叫竹板书，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为什么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流传会这么广呢？而且深受百姓爱戴呢？关于这个呀，您听我跟您慢慢说。山东快书呢，都是战唱的形式，表演上讲究手、眼、身、步及包袱、扣子的运用，动作连贯，动作幅度也大，演员有情绪，有夸张，人物塑造的非常丰满，将形体动作作为演唱、说唱的辅助，动作呢必须依附于唱词，这样呢才能使个人的表现更加的丰满。在表演之前，演员的动作需要精心设计，绝不能靠搞怪或者哗众取宠来取悦观众。很多观众可能纳闷了，山东快书既然叫竹板书，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的是台上的演员拿着两块金属的铁片打击当节奏呢？原来啊，旧时候说书先生用梨花片子来伴奏，后来老一辈艺人为了铜板声音清脆，不惜用白银和铜打造响器，但铜板声音传不远，又演变出竹子或木质的四叶板。聪明的说书先生会先用声音传得远的竹板或木板招揽客人，等人聚集的够多了，再结合声音清脆的铜板做伴奏说唱。这就是大家在台上看到演员大多用铜板伴唱，也叫鸳鸯板，就是为了声音清脆。其实山东快书的段子不少，那为什么武松打虎的段子却流传这么广呢？我们来听听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洪顺曲艺社相声演员王伯鹏的解读。
2: 我认为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这段能够广为流传呢，跟它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这个山东快书啊，诞生于清朝末年。清末时期呢，山东民间封建统治阶级呢又是十分的腐朽，老百姓深受层层的剥削，只能寄希望于英雄好汉出世来解救大家。于是呢，便有了将武松作为惩恶扬善、符合正义标准的英雄人物进行推崇。久而久之，故事里面的英雄形象呢，变成了百姓心中的正义的精神海参。尤其是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啊，情节精彩生动，适合表演，因此呢，被很多的观众喜欢。久而久之，这段就成了山东快书里面的经典唱段。
1: 在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开场里面，我们经常听到闲言碎语不要讲，夸一夸山东好汉武二郎。武松的故事确实发生在山东，这不假，所以这么说也没问题。但是论祖籍，武松可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是咱们燕赵儿女。不仅是小说里介绍的，真实历史中的武松就是咱们河北邢台人。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武松到底是什么形象呢？为什么还有人会说武松不是打虎英雄，胜似打虎英雄呢？历史上的武松生于公元1055年，北宋时期河北邢台清河县人，临安县志、杭州府志、西湖大观、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客观地记载了武松的侠义之举。武松出生贫寒，家境困窘，起初只是流浪汉，混迹街头，居无定所。水浒传中长兄弟武大郎含辛茹苦抚养他，二人兄弟情

0: 情谊深厚。而历史中真实的武大郎不是靠卖炊饼一生，而且他身材高大，不是小说中说的三寸钉骨树皮，两人呢非亲非故，兄弟的身份是小说家编撰的。幼年的武松无依无靠，只能在江湖中摸爬滚打，所幸武松天资聪颖，学到了一些武艺拳脚后，在杭州永金门一带卖艺谋生。由于武松相貌奇伟，英勇非凡，当时的杭州知府高权见他身手了得，不忍埋没人才，便邀请武松入府，给了他一个都头的差事。都头官职虽小，但好在官差之职便是铁饭碗，武松不用再在街上卖艺为生了，过上了踏实稳定的生活。和《水浒传》中类似，武松但凡受人恩惠，必当涌泉相报。高权对武松有知遇之恩，武松自然也没有辜负高权的信任。在职期间，武松倾心竭力，屡立奇功，被提拔为提辖，成为高权的左膀右臂。《水浒传》中武都头提辖一说既源于武松的真实经历。然而好景不长，高权得罪了朝廷权贵被罢官，武松失去了依仗，受牵连后也被免职，又重新回到了居无定所的生活。新上任的杭州知府来历不小，后台强硬，正是权倾朝野的大奸相蔡京之子蔡云。天高皇帝远，加上有父亲蔡京从中照应，蔡云在杭州可谓是只手遮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原本的知府高权兢兢业业，仁政爱民，自打高云走马上任后，整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做尽了伤天害理、丧尽天良之事，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然苦不堪言。于是大家都暗自称蔡云为恶贯满盈的蔡虎。武松作为侠义之士，一心替天行道，自然容不下如此小人作恶一方。摸清了蔡云每日的动静后，武松埋伏在其中一处守卫不严的地方，只等蔡云上钩。待蔡云现身后，武松连砍数十刀，蔡云反应不及，当场毙命。奸相蔡京痛失爱子，自然不可能放过武松。很快武松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不出几日便惨死狱中。武松行侠仗义，替天行道，为杭州百姓除去了恶霸蔡虎。虽然此虎非锦阳岗上的虎，但也给书中打虎情节的灵感以来源。或者是施耐庵不忍英雄惨死，才在小说中给了武松一个安享晚年、寿终正寝的结局。关于作者在小说中的这种设计，我们来听听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文静的解读。
1: 历史传说呢，是文学创作的宝库，文学作品是对历史的艺术化反应。作为中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水浒传》以北宋宣和年间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开展创作，但是呢，它归根到底还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在历史基础上对话本、杂剧、包括街头巷议这样的一些传说进行综合吸收的文学创作。所以说历史上的武松与文学作品中的武松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在《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中，最后得以善终的屈指可数。那么武松作为一个行侠仗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英雄形象呢，他也代表着乱世之中的正义之声。武松寿终正寝的结局是否是作者偏爱这个人物，其实都是我们后世读者的推测，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文学作品的终极使命就是带给人们前行的希望和力量，崇尚正义、敬重英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0: 武松死后，百姓们感激他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不仅衍生出了不少关于武松的戏曲传记，当地百姓还在杭州为他修建了一处墓地，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写着宋义士武松之墓，这也足见大家对这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尊敬与缅怀，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燕赵儿女身上的侠肝义胆和正气凛然。独创一派是谁被称为江南活武松？义德高尚，超然脱俗，是谁敢顶撞慈禧，叫板杜月笙？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臣乃听众莫慌，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继续收听《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1888年，河北高阳西眼村佃户张开生家第五个孩子出生，名叫张英杰。光绪年间，河北灾荒不断，高阳连涝十年，哀鸿遍地。老百姓为了给孩子找个活路，只要给十几个馒头，一吊钱，就把孩子送去学戏，总比在家饿死好。张英杰就是这样去了天津，走上了学戏的道路。由于张英杰特别能吃苦，自己也爱琢磨，所以他进步非常快。后来有一次，他跟着戏班去杭州演戏，大家伙合计着给张英杰另取艺名，他都不喜欢。恰在那时，谭鑫培正走红，谭鑫培人称小叫天。13岁的张英杰就说，我就叫小小叫天吧。不料旁边一个人说，你也配叫这个名字？他一听就生气了，为什么不能？我不光向他学习，还要自成一家，盖过他呢。于是张英杰不顾众人反对，毅然用了盖叫天这个名字。从此盖叫天这个名字就传了出去。在杭州，盖叫天亮相的戏是天水关演孔明，第二天翠屏山演石秀，第三天断后龙袍演太后，第四天十八扯演花旦妹妹。四天戏中，他分饰了老生、武生、老旦、花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然完美地演出了这么多角色，实为难得。四天下来，盖叫天立刻就红了。不过真正让盖叫天扬名全国的是他去北京演出，因为北京素以京潮派自居，看不起外地来的演员。北京的观众听说来了一个外地的知名武生，对他来京演出都抱着很大的怀疑和兴趣。演出那天，很多京剧界的知名人士都到场了，武生名家杨小楼、于振廷也来了。盖叫天第一天登台，红豆馆主带了一帮人在台下看戏。开始的时候侧身坐着，边看边与人闲谈，看着看着他不与人闲聊了，身子转了过去，集中精力地看盖叫天的演出。演出后他对人说，盖叫天的演出处处合规矩，有真功夫，我们不能小看他。杨小楼在台上挑帘看戏，身边的一个演员说，盖叫天是天津撂地的把式。 杨小楼听见了，板起脸说，撂地的把式，你来得了？十年八年也来不了。杨小楼这么一说，无人再敢说贬低盖叫天的话了。以杨小楼艺术的高度能赞赏盖叫天的艺术，决然是非同凡响。后来杨小楼与盖叫天成了京剧界的五声泰斗，一南一北，人称南盖北杨。盖叫天饰演的武生武打动作快如飞燕掠波，缓至如春风拂柳，动如珠走玉盘，静如奇风迎面。由于他饰演的武松非常的生动传神，没过多久，江南活武松的名号在上海滩响亮起来。盖叫天的表演宗李春来派，又借鉴京剧、昆曲和其他地方戏中武生及其他行当的表演艺术之长，并模拟自然界中动物的体态，使他的武生表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盖叫天在武松当中的唱段。

0: 却差赴寻找哥哥，是在酒馆吃了一回酒，酒驾言道金阳岗吃了猛虎，拦路伤人。
1: 盖啸天走红后，被杭州织造局和上海洋务局举荐，清廷拟召入宫内供奉，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演戏。没想到盖啸天竟然拒绝了，托辞不奉召。当时清廷供奉是赏给明灵的一种最高荣誉，许多人求之不得，盖啸天却不为所动。他直言，我演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不稀罕皇家的封赏。自1923年到1921年，盖啸天不肯受戏院老板的挟制而遭到排斥，各家戏院联合起来抵制盖啸天，不让他在上海演出。九年间，盖啸天只得去南昌、汉口、宁波、开封等地做短期演出，生活陷入困境。那时候唱堂会成为一种风尚，有位老演员回忆说，不管对方是老人还是小孩，只要人家过生日就得给人磕头，这是规矩。盖啸天给自己也立了个规矩，不唱堂会。1931年，杜月笙为了光耀门庭，在家乡建杜家祠堂，计划在祠堂落成的那一天办一次南北京剧名伶大会，唱堂会。杜月笙广发请帖，请各地的名伶来唱堂会，其中有四大名旦等59位最红的生旦净末丑各行当的演员。然而盖啸天拒绝参演，他表示自己不唱堂会的规矩不能破，即便生活再困难也不唱堂会，哪怕对方是杜月笙。然而当上海灵界联合会决定举办义演，开办学校，救济灾民，邀请盖啸天演出的时候，他满口答应。抗日战争爆发，盖啸天宁愿挨饿也拒绝为日伪政府服务，即便给高额的出场费他也拒绝演出。田汉称赞盖啸天，说他是一个忠于艺术的人，宁愿挨饿保卫他艺术的尊严。他正是这样有所不为的人。关于对盖啸天的评价，我们来听听国家一级编剧、原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剧目室主任麻立哲的观点。
2: 从个人艺术上来说呢，盖啸天先生绝对称得上是大师。

师级的人物，他是开宗立派的，他在艺术上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和水准，他非常的执着，他用这样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回馈观众。这种职业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铭记。同时呢，

0: 和艺德。比如说，他从来不唱堂会，不畏惧权贵，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绝对不妥协。他有一身的正气和傲骨，哪怕是你给他再多的钱，即便他自己穷困潦倒。用孟子的话说，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盖叫天先生为抗美援朝义演，为解放军官兵慰问演出，从来义不容辞，让我们看到老一辈戏曲艺术家身上那种高贵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1: 新中国没有忘记这位老艺术家。1951年，盖叫天受邀去北京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在得知盖叫天家里没有电，晚上练功不方便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专门和地方沟通，为盖叫天家里通了电，这让他非常感动。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为了让后人更好地了解盖派艺术，盖叫天拍了舞台艺术片彩色电影《武松》，这也让我们后世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位武生态度的风采。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盖叫天在电影《武松》里的唱段。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

0: 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7: 患者爱晨曦而吃。
6: 什么病？重不重？
7: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8: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吴茱萸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神经性头痛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历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均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以及具备成瘾性的其他药品滥用人数逐年增多，未成年滥用问题尤为突出。奶油、西瓜、富硒咸鸭蛋、蔬果益生菌酸奶，一批新的农产品上市，折射出产品产业和生产结构之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提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市场对优质、安全、营养、多样化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农产品消费升级趋势更加明显。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存在脂肪供给比偏高、奶类摄入不足等突出问题。

0: 近年来空气炸锅、家用蒸锅等日渐普及，然而空气炸锅只高温加热有毒，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法频频出现。日前的上海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面上25款主流烹饪用纸开展检测，结果显示样品均未出现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及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和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均在标准限值内。 一处远古洞穴的岩壁竟封存着数千年触碰者的生命密码，一个国际科研团队首次证实， 古代人类的DNA 可在洞岩的岩壁上存活数千年，这为破译史前人类活动开辟了全新路径。相关论文已经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 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决定。最新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 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揭示了人类胚胎中的一种发育调节因子的关键作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碱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胚胎干细胞和人类胚胎中确定了名为 NaNOG 的转录因子的功能作用，证实该技术在深入了解人类发育过程中的重要性。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无茱萸汤。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圣药材，杏林性命，花生叶，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我们大家都知道，心阳虚应该服用桂枝甘草汤，或者时常配一些干姜熬水服用。肾阳虚用金匮肾气丸、右归丸、桂附地黄丸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脾阳虚和肺阳虚都有相应的对策。但是肝阳虚怎么办呢？对于肝阳虚论述的医家不多，但是所有的脏器都是有阴有阳的，肝脏当然也不例外。肝阳虚之人多表现在肝的生发功能不足，从而导致腹痛、腰痛，男性疝气，女性小腹痛，而筋膜失于温煦则导致四肢蜷缩疼痛拘急，这是一种肝风内动。那应该用点什么药呢？答案是吴茱萸汤，这是出自《伤寒论》里的方子，是个温里剂，具有温中补虚、降逆止呕的功效。吴茱萸汤主治肝胃虚寒、浊阴上逆之症，适用于食后泛泛欲吐，或呕吐酸水，或干呕，或吐清涎冷沫，胸满脘痛，颠顶头痛，胃寒肢冷，甚则伴手足逆冷，大便泄泻，烦躁不宁，舌淡苔白滑，脉沉弦或迟等症。临床常用于治疗慢性胃炎、妊娠呕吐、神经性呕吐、神经性头痛、耳源性眩晕等属肝胃虚寒者。吴茱萸汤的组成是这样的：吴茱萸9克，生姜18克，人参9克，大枣12枚。唐代的诗人王维有一首诗：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诗中所说的茱萸就是这个方子里用的茱萸。那到底这个茱萸有什么魅力，才能让王维和张仲景都如此青睐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起医案。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经方大师郝万山教授的一则医案。郝教授的一个小学同学在医院做了食道癌的手术，后来郝教授就去看望他，发现他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喝水的杯子，但他不是在喝水，而是在吐吐沫，一会儿一吐，一会儿一吐，不一会儿杯子里就有半杯的唾液。郝教授说，唾液啊，在中医里把它叫做神池水、津液、玉液，是人体精液所化的，是很珍贵的东西。郝教授就提出让这个同学练习吞津的功夫，因为这是一个养阴的办法，能够灌溉脏腑，濡润四肢，清神补脑，使人面色红润，所以想美容练这个功夫就行。但是两天以后，这个同学就来找郝教授了，说你这个办法不行啊。原来是他咽了一天的吐沫之后，前后心冰冰凉的，就像是一个大冰坨子一样。这个时候郝教授才恍然大悟，对于这个食道癌手术之后的同学，他分泌大量清晰的唾液，这不是金缕，不是玉液，也不是神池水，而是什么呢？是寒饮不化，是病理产物，是肝胃两寒饮邪不化，他才分泌了这样的东西。郝教授接着说，既然这样的话，就给你开点药吃吧。开什么药呢？对了，就是吴茱萸汤。吃了一个星期，唾液分泌减少，不用再随身带这个杯子吐吐沫了。吃了两个星期就不吐吐沫了。说过这个医案之后，应该能发现说的是肝胃虚寒，但疑问随之就来了，我们不是说的是肝阳虚吗？怎么说着说着就跑到肝胃虚寒去了？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儿，单纯的肝阳虚在临床上并不多见，多是肝和胃一起出现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和您说说肝气犯胃。肝属木，胃跟脾一样属土，土克木，所以肝气不舒，或者有的时候肝的气机不舒畅了，不按原来的道路走，而要往岔道上走，就会横逆犯胃。因为肝本来就克胃，所以它一不舒服就更要去欺负胃来发泄。在中医上，我们管这种情况叫肝气犯胃。肝气犯胃是肝湿疏泄、横逆犯胃、肝湿合降所表现的症候，多由情志不遂、气郁化火或寒邪内犯肝胃而发病，临床以胸胁胃脘、胀满疼痛为主要表现，常见于胃脘痛、
呕吐、恶逆、胁痛，以及现代医学的慢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胃神经官能症、慢性肝炎、肝硬化等疾病。其实啊，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肝的疏泄功能可以促进脾胃的运化，而脾胃的运化功能又有助于肝的疏泄，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但疾病情况之下，两者也会相互影响，如抑郁伤肝、肝湿疏泄、横逆犯胃、胃食合降引起肝气犯胃症。若胃气先虚，肝气相对偏盛，承之于脾胃，也可引起肝气犯胃症。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用吴茱萸汤呢？是一有吐口水的症状就用，还是头痛的时候用呢？因为呕吐的实际病位在胃，病机是胃气上逆，也就是说吴茱萸汤症可以有呕吐，甚至可以说吴茱萸汤症必须有呕吐，但是呕吐却并不都是吴茱萸汤症。那吴茱萸汤的呕吐有什么特征呢？吴茱萸汤治疗的呕吐必须是肝寒犯胃的呕吐，导致胃气上逆而呕吐的原因是肝寒，即只有肝寒犯胃导致的呕吐才是吴茱萸汤症。换句话来说，吴茱萸汤症的呕吐必须有肝寒的特征，在呕吐的同时伴有肝寒的特征才是吴茱萸汤症的特异性。那么这肝寒的特征又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就是在肝经循行的部位，比如胸胁、腰、头顶、会阴出现胀

0: 胀痛等，同时有寒象，如怕冷、手足寒冷、呕吐物清晰、甚至冰凉、舌质淡、苔白等症状。这里再强调一下，无茱萸汤的呕吐并不是说一定要呕点什么东西出来才行，而是有这个趋势，就像是那个医案中的患者吐口水或者恶心干呕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个无茱萸汤的使用指征大家需要知道，那就是有关情志方面的。肝会影响情志，大家都会知道的。如果是肝阳虚的患者，他会有晚上特别烦躁的感觉，在条文中是用烦躁欲死来形容的，虽然没那么夸张，但是可以看出其严重程度。虽说晚上烦躁欲死，但是白天就没那么严重，这是因为白天阳气相对来说比较充足，而夜晚则阳气较少，所以烦躁的症状会在夜晚加重。这种烦躁病人的神志是清楚的，是病人告诉医生或家属的，说自己烦得要死。凡是病人说自己烦得要死的，肯定不会太严重。反而要是病人虽然烦躁，但是说不出道不明，那就需要谨慎对待了。当然这个无茱萸汤并不是只能治疗呕吐而已，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妙用，我们从药物的组成就可以分析出来。本方针对肝胃虚寒之症，根据《素问至真药大论》中记载，寒饮所盛，平以心热，应该以心热入肝、胃、脾、肾经的无茱萸暖肝温胃，下气降逆，和中止呕。本方重用生姜是一大特色，意在温中止呕，和胃降逆，助无茱萸散寒降逆止呕。张锡纯曾说，无茱萸汤中重用生姜，取其温通之性，能升能降，以开脾胃凝滞之寒邪，使脾胃之气上下能行。虚寒之症至当温补，故以人参补气健脾，以复中虚，可配生姜以调胃。大枣甘缓和中，既可助人参以补虚，又可配生姜以调脾胃，且可制约无茱萸生姜之心燥。四药配伍，共奏温中补虚、益阴扶阳、降逆止呕之功。但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这无茱萸汤是个非常好的温肝阳的经方，但不建议大家贸然大量的喝这个方子，因为有一些人服用这个方子之后会有一些副反应，比如四肢、皮肤灼热、瘙痒不适、腹痛、腹泻、胸闷、头疼等，建议大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或者刚开始的时候小剂量试探的喝，如果没问题的话可以再逐渐加大剂量。好的，关于治疗肝阳虚的无茱萸汤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好，插播一则天气预警。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工少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

0: 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呢，有听众打来热线，问到了关于神经性头痛啊这个问题啊，因为天冷了，很多这样的旧疾又复发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说一说中医对于神经性头痛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神经性头痛和高血压、精神紧张、休息不够是有关系的。中医手法呢，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按摩治疗啊，以及针灸治疗，同时呢，还可以用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治疗因为血管紧张而痉挛、供血不足引起的头痛，比如说血府浊于胶囊等等，还可以对症进行手法按摩和针灸治疗，都对神经性头痛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今天我们特别连线的是德音堂诊疗机构的卢俊仁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难疑问，可以随时打来电话。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在周五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说一个这样的话题啊，中医对于神经性头痛有什么样好的治疗方法没有？有朋友打来电话问到了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特别来聊聊这个。
1: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六经辩证如何治疗这种头疼哈。这个很多时候哈，那个我在讲座当中也反复强调一句话，有的时候大家就忽略了，就是咱们这个中医治病哈，并没有所谓的特效药这一说。大家不要老是想着我一种病就有一种特效药，不要有这种思路哈。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给我的课题呢，都是比方说中医如何治疗神经性头痛，往往给到咱们的都是一个西医的病名，实际上跟我们中医的思维是这个是错位的哈。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这个头疼呢只是一个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病。这个神经性头疼呢，这个比如说是西医的病名哈，它那疼起来呢，可能比方说胀疼啊，或者压疼啊，什么钝疼啊，或者跳样的疼啊，舒带的那种感觉啊，它疼痛的程度有的是比较中度的，或者轻度的，也有的是很重，这个一般的不会，这个能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头疼卧床不起了，或者是这个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哈，但是有的时候，很多病人呢会长年累月的会有这种持续性的头疼，有的人都能追溯到十几年、二十年。那这个平常呢整天疼，如果是因为激动啊，或者生气啊，或者失眠呐、或者是情绪的一些波动、焦虑了、抑郁了等原因呢，会使这个头疼加剧的。这个头疼只是一个症状，在我们中医里边呢，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就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
0: 对，
1: 那这个东西，这个不管是头也好，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现疼痛，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容则痛，一个是不通则痛。不容则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容，就是光荣的那个容。中医的这个容字呢，有容养的意思，就是濡养它、营养它的意思。也就是比方说你头疼，那你头部缺血了，就会出现头部的疼痛，是吧？再一个呢，就不通则痛。不通呢，就是这个地方不通畅，这个气血也流不过来，营养不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会因为不通造成的不容，这个就会疼，是吧？就整体的原因呢，就是要么是不容，要么就是不通，就是气血不足，营养不了这个局部，或者是这儿的气过不来，气血过不来，因为有一些地方不通，这个实证的不通啊，或者虚证的不通啊，然后这让这个地方气血过不来，它就会疼，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哈。在咱们中医辩证里边呢，并没有一个神经性头疼有个具体的方子，或者具体的穴位，或者是血管性头疼一个什么方子，不是这么分的。咱们还是说六经辩证，六经辩证还是说就是身体呢是不是有十二条经脉和七经八脉呀、是吧？那么这个六经辩证呢，其实把手足经呢归在一起了。这个你比方说太阳经，那有足太阳有手太阳，它都叫太阳。然后阳明呢，足阳明、手阳明都叫阳明，所以归类以后就是六经。这个，我一直讲的这个课程的题目呢叫六经辩证，是吧？实际上六经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人体的六道防线，就是身体呢有六道防线。这个其实这个六道防线有病了以后， 都有可能造成头疼。这个所以中医的辨病啊和辨证和西医的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你比方说这个在西医的认为里边头疼，那就分你是血管性的还是神经性的，是吧？
0: 嗯，
1: 但在我们中医里边呢不是这么分的。中医会通过这个辨证来归经，来分表里辨虚实，也就是通过你头疼的部位或者是头疼的这个性质来归经的，来分表里辨虚实。怎么来辨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比方说每个人头疼的部位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是后头疼，就是整个后这个头部呢后脑勺这个地方疼。
0: 嗯，
1: 这个地方疼呢，这个地方是在哪个，这个按部位来讲的话，它是哪个部位呢？它是足太阳膀胱经过的地方。
0: 对
1: 啊，从边入络脑，环出别下项，循肩脖内，夹脊底腰中，是吧？这是后头疼。这个是往往呢就归经到这个太阳，所以它是太阳的头疼。往往人们比方感冒啦、发烧啦会出现的头疼，或者是这个颈肩部的这种这个紧呢、啊、这个地方容易是这个叫太阳头疼，出现感冒发烧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它除了头疼之外，会伴随着发烧啊、怕冷啊、怕风啊，有这样的现象，是吧？那咱们六经辨证里边就有两个常用的方子，一个是桂枝汤，一个是麻黄汤，它分虚实啊。桂枝汤治虚症，麻黄汤治痹症实症。所以呢，这是治太阳头疼的。那如果你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并在太阳出现了后头疼，平时伴随呢发热、恶寒、恶风的，那可能就要用这个两个方子了。
0: 嗯，
1: 还有一种头疼呢，是前额疼，就是前额呀、眉棱骨啊，就是眼眉骨，还有这个眼眶子，这个地方疼。这个地方属哪儿？这个地方是足阳明胃经过的地方、
0: 嗯、
1: 啊，是胃经过的地方，阳明经过的地方，上额颅啊，是吧？胃经是这个循法际上额颅，就是上这个前额这个地方和前信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疼带着眼眶和眉棱骨，因为起于鼻支交额中，就是这个胃经的足阳明胃经的循行路线过这个前额、眉棱骨和眼眶子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疼我们就归它是阳明的头疼。这种头疼呢这个也有一个方子哈，常用的方子叫葛根汤。嗯，这是阳明头疼。另外呢，如果这个患者呢是头疼呢，它是两侧头，比方说是局限的话是太阳穴疼，还有的呢范围比较大，就是这个侧着眼珠子，然后到耳朵后边那个风池穴，整个侧头都疼，这疼的范围比较大。头的两侧疼或者太阳穴疼，然后呢比方说平常又有也这个口苦啊，又有发烧啊、寒热往来啊，是吧？那这个归经呢，因为它疼的位置呢在少阳经脉循行路线上，所以我们就给它归到少阳头疼。这个时候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大家也非常常见的啊，叫小柴胡汤，是治这个头疼的。如果是这个太阳头疼或者阳明头疼或者少阳头疼，这叫阳症，这种头疼呢是非常好治的。

0: 往往会达到那种一剂之二剂已的这种程度，就是很快就能好，一般一两副药就好了。这种叫阳症，这叫也叫表症哈。所以这样是来归经，通过它疼的部位来归经，疼而然来分表里的辨析实的。这种情况，但是在现代社会很少见。现代社会很少有这种阳症的，单纯的这种阳症的头疼，更多的是阴症的头疼，就是病入三阴了。因为现代人阴寒比较重，体虚的比较明显，元气都比较薄，所以几乎没有这种头疼。哪怕他就是后脑勺疼，哪怕他就是这个阳明经循行部位头疼，或者是少阳经循行部位的头疼，但是他也不是单纯的表症，也不是单纯的这个阳症的头疼，是为什么呀？因为它还伴随着其他身体的症状，或者是其他部位的头疼，那个你就不要单纯的用阳症的方子来治了，那治疗是无效的，会拔肾根，往往会这个你要还要考虑它其他部位的疼和性质，包括身体的其他症状。基本上临床见到的哈，没有阳症的头疼，基本上都是这个阴症。什么阴症呢？你看三阴是什么？三阴是太阴、少阴和厥阴，是吧？
1: 嗯。
0: 太阴头疼呢，太阴主什么呀？太阴主湿，是太阴的意思，就是湿，就是运行缓慢，粘滞不通畅，就这个意思。太阴头疼的特点呢，往往是头沉，或者头就是头重如裹，有个专业名词叫头重如裹，就是这个头呢好像裹着缠这个袋子似的，或者裹着个什么东西的。西医的有个名词叫束带感、紧箍感，是吧？就这种感觉哈，就是头沉重、闷、昏，就这种感觉。同时呢，它往往会伴随身体的其他症状，比方说，因为是太阴嘛，太阴主大腑，太阴主这个运化，是吧？所以往往会有四肢的酸重、疼、冷，或者是肚子胀，或者是呕吐，吃东西下不去，会有这种症状。所以这个阴症的头疼啊，往往不只是头疼，只是他如果他来看病的时候，他是主诉是头疼。主诉呢，就是他最严重的症状来治，想解决最迫切解决的问题。但是其实你详细的四诊核酸的话，问他身体的其他这个症状的话，他往往会伴随这个太阴的这个症状，就是腹满呀、呕吐啊、吃的东西下不去呀、身体的沉重啊，或者大便的溏稀啊，是吧？就这种湿热，这种是因为湿气的重浊粘滞，或者湿气的这个上蒸，到这个出现的这头疼，这种叫太阴头疼。太阴头疼的时候，这个病在太阴的时候啊，往往会用一个方子叫附子理中汤，啊，或者是理中汤来解决这个太阴的头疼。如果患者有太阴头疼，他有太阴的，比方说他并不是头重头疼，但是呢他有腹胀。吃东西下不去，同时又后脑勺疼，那怎么判断呢？那还是太阴头疼。虽然后脑勺疼属太阳，但是呢，他这个又有肚子胀，又有食不下，这还是太阴。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病在阳经，阴经没有症状，那这个就是确定是阳经的症状，你治阳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个阳经也有症状，阴经也有症状，那就是要治阴经，这个就不要管阳经的事儿，里边撞了。理儿撞了表才会撞啊，咱们是有这样的呀，就是理儿撞了表才会撞，它就是虚到阴了，那阳一定是有问题的。如果只是虚到阳没虚到阴，它阴没有问题。
1: 嗯，
0: 啊，有点绕哈，这个有点绕口令的感觉，那就先这么听一听吧。
1: 仔细琢磨琢磨的。
0: 对，就是如果只是表病，理可能没有病，但是如果是理病了，表一定也有病啊，所以这样去判断就可以了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再往深里走了，如果病更深了，往往绝大部分的患者一来就是少阴和厥阴的头疼。少阴的头疼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有那种，因为少阴病就是阴寒比较重，寒凝的比较重，同时会有上热的表现，就是这个人的表现呢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一个体质，所以他热气上蒸就会有头部的胀疼，头的胀疼，嗓子干，比方说有慢性咽炎，嗓子老是不清爽，是吧？然后呢，这个又是这个是这个没精神啊，没劲儿，没精神，这个同时又头疼啊，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少阴的头疼。这个时候有方子呢，叫麻附心啊，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啊、四逆汤啊、白通汤啊、通脉四逆汤啊，就四逆汤的一些方就是四逆背的药用的是比较多的。这个少阴头疼比较多见。再有一种呢，老年人哈，因为咱们的

0: 里边大部分都在70岁、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绝阴头疼比较多见。
1: 嗯，
0: 阴头疼就是病灶更深一层了，精血都亏了。这个时候风气上扰，就是这个虚风上扰，这个时候的头疼呢，容易它的部位容易是前额和头顶最疼，就是这个一个头疼，容易是额头，尤其是头顶疼得比较严重。然后呢，人可能还会有这种干哕，这个吐涎沫的这种感觉，然后嘴唇发青啊，手脚冰冷啊，就四肢冰冷啊，有这种现象。这种头疼就是厥阴的头疼，这种是这个一般的一个方子，就是当归四逆汤啊，或者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这是这种情况。最后的一种头疼呢，是一般是来不及救的哈，叫针头疼。那种针头疼是什么？其实也是厥阴头疼，就是厥阴头疼到了极点，就是这个人呢精血亏到极点，这个阳要脱，也就是人的最后的一点，就是人的生机啊要将要熄灭，这个阴寒太重了，把仅有的这点这个元气呢，这个沿着这个经脉往外跑了，这个时候往往是这个人临终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或者比方说一些脑出血的病人呢，或者是就是大病重病的这种脑这个血管破裂的一些患者，容易出现针头疼。他一旦一头疼，那就是头疼如裂如劈，然后呢就是有可能就来不及救，这个人就没了。那种叫针头疼，那种头疼起来是非常剧烈难忍的，是非常剧烈，那种是急救都不太容易的。叫针头疼哈。这种呢就是我们专业的名词叫这个脱，就脱症，真阳上脱，就是人的仅有的这点老本沿着你的肝经的经脉往上脱走了，这个往往是头顶这个部位就脱出去了。这是这个中医的六经辩证来分析这个头疼的。因为咱们的患者哈、老年人比较多，这两天咱们陆续的有咱们的听众来打来电话，这个很多情况都有。这个凡是头疼啊，一定都是邪气作怪。这个老年人的好多容易这儿疼那儿痒的，是吧？除了头疼之外，他还有身体的其他地方的疼啊什么之类的。往往咱们的老年患者呢，容易是，这个要么就找不到，比方说靠谱的大夫，要么呢自己呢就是自己懂一点，然后看说明书自己给自己用药。很多老年人，我发现有个规律哈，他因为他好这疼那痒的，然后他家里就会常备一些止疼药，常备一些这个清热。解毒的呀，解热镇痛的一些药，是以那什么药，比方止疼类的药为主，或者是以一些那个清热解毒类的，比方说氨酚、黄钠、敏颗粒啊，就是咱们说的感冒冲剂啊，
1: 对，
0: 感冒胶囊啊，很多老患者哈、老年的病号家里都常备着这个。我发现有一个这样一个规律，因为他可能经常头疼，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疼，他家里就常备着。但是我给大家提个醒，凡是你有病痛，比方说头的疼或者是其他部位的疼，一定都是阴寒太重了，邪气作怪。如果你老是用这些止疼片之类的这种解热镇痛药啊，它是只能暂时缓解你这个疼痛，只能暂时缓解这个头疼。你用了相当于是用了这个强力镇痛的这个药或者麻痹神经的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不可能把邪气去掉的。只会白白的，它其实只是暂时激发了你的元气，暂时这个元气呢激发起来，发挥了点作用，你症状暂时好转了，但实际上邪气留在体内了。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必然还会发作，因为你元气老被调动，老被用，你就更虚弱了。所以你这个头疼啊或者疼啊，可能会一次比一次更加重，未来用的药的频率啊或者剂量啊就会越来越重的。也就是说什么，就是如果咱们的患者总是执着于消症状，那你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叫什么呀，就叫物快其心，逆于生乐。这是内经的第一段话，生这个叫上古天真论里边说的，叫物快其心，逆于生乐。就是什么呀，我务必想让我自己先舒服了，然后呢让我自己痛快了，因为我这儿疼，只要吃个止疼药，我当时不疼了，我就痛快了，我就舒服了，是吧？逆于生乐就是违逆了，违背了你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生机本身的运转的这种规律，然后让你的就是消乏了你的元气，这个剥脱了你的阳气，那样是不好的哈。
1: 对，
0: 这在内经里头也有个词儿叫虚虚，勿虚虚，勿实实，这什么意思？

0: 是吧？就是你不要让你的，用虚元气的方法来治疗虚症，不要用这个闭阻的方法治疗实症，就是不要实其实，不要虚其虚，是这个意思哈。啊，《伤寒论》里边也啊，那主持人说，
1: 上一期节目当中，我觉得卢主任说了一个词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叫"割地赔款"。那么今天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属于这种情况？
0: 对，他提前他就是只是把元气调出来去消这个症状，那也就是割地赔款嘛。元气调出来以后，元气就没了，是吧？你相当于拆东墙补西墙，然后慢慢的你把地基都拆的都没了，然后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塌方是吧？就大问题就出来了。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只光顾眼前，光顾症状，是吧？还要从根儿去入手。这样的话，让我们身体能够有一个，完善的这个治疗，而不是说仅仅去消症状，或者说通过暂时的这种舒服的这种感觉，没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来换取这样更大的代价，哈。
0: 对，因为近期呢，有一个老年患者，他是十几年的胃疼了，来治的胃的。结果呢？问完以后呢，这个治了一个星期，效果还是不错。后来是聊天儿，闲聊天儿聊出来的。这个老太太说，她常年头疼，常年吃感冒冲剂、感冒胶囊。感冒了，或者是不是感冒，就是身上哪块疼了，头疼了，她就喝，喝了她就舒服。所以她家里常备大量的备那个感冒胶囊、感冒冲剂，老两口一块儿吃，一块儿喝。这个，所以你看，时间长了，他这个头疼老好不了，几十年的头疼了。
1: 会
0: 同
1: 有
0: 时呢，
1: 抗药性吗？这个，
0: 除了抗药性，他还会上瘾。
1: 依
0: 这
1: 赖
0: 个
1: 药
0: 药呢，会对越吃越多，越吃越频繁。凡是哈、抽取和消耗你元气去消症状，就是我们说的拆东墙补西墙，就是说的割地赔款。以这样为代价，那这个只是这个代价呀，咱们患者不懂，你自己不知道，你看不见。但是呢。这个几年下来，十几年下来，你老是拆东墙补西墙，就把东墙给拆没了，地基都没了，就容易塌方，就会出现大问题。你比方一下子心脏病了，一下子失眠了，一下子这个骨质疏松了，或者是出现一个大病，一下子就元气就塌陷了哈，会出现这种情
1: 是，
0: 况。
1: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我们治病的根本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好，而不是说只是解决燃眉之急，所以说一定要分别的去治疗，
0: 对，再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病人呢是气血虚弱，他来的时候有可能是治头疼，也可能呢就是不是来治头疼，是治其他病的，是少阴病啊或者厥阴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他元气充实了，元气充实了以后，随着他原来症状的减轻，这个气血足了会退去通经脉，去修复他身体原来的旧有的病灶，那个时候也会出现一过性头疼的。除了头疼，也可能伴随着血压的一过性升高，或者人会出现发烧的这种现象。这种啊是什么情况呢？这种是，咱们老说正邪不两立，是吧？你是因为虚了，你的经脉就空虚了，就瘪了。你的气血足一点以后，真阳就会鼓动起来，它一定会把身体积累的这个邪气呢驱赶出来的。所以说，也就是这个邪气会沿着你的经脉，这个外排，所以你身体的这些症状就会出现符合你经脉啊脏腑规律的这些症状。比方说，就会出现头疼。往往有些人呢，他是厥阴病的人，他会出现头顶的疼，或者眼睛的问题。如果他是少阴病的人，他可能会出现耳朵的疼，中耳炎呐，或者是头疼内部的，就是整个头的问题。如果是太阴病呢，他有可能会出现拉稀，会出现前额的这个疼的问题。这是规律哈，就是这个病邪沿着经脉往外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复合经脉脏腑的这规律的这样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这都好多年之前的一个患者了哈，是失眠，60多岁一个女士，她这个失眠，她吃当归四逆加乌珠一升煎汤以后失眠好了，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就出现了剧烈的头疼，头顶疼，而且呕吐，然后这个后来给她改的乌珠一汤，吃了一对儿，就是一副药都没吃完，吃了半袋儿，就半对儿嘛，半对儿，然后。头疼就好了，很快就好了。所以这个排病反应出现的时候，治疗起来也容易，然后睡觉就好了，人精神各方面也都好了。
1: 这个排病反应，我插一句，也需要治疗吗？
0: 需要啊，一般情况下啊，70%-80%他不需要治疗，他自己这个排就是邪气排干净了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的经脉特别不畅通，这个邪气外排的时候呢也不顺利，就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实症，那个时候也是需要改方的，所以也要。关系脉证，知犯合逆，随症治之。你 到底看你是正确。

0: 给学校了还是正计时了，学期外退，学期退的顺利不顺利，然后卡住了还是要疏导一下的。
1: 这个还是需要我们专业大夫来看的，尤其是一些有经验的大夫，是吧？平时我们说头疼本来就分好多种，那么最后刚才这个卢主任又谈到了关于排病反应的一些头痛，然后如果头痛，排病反应受阻，这样情况之下，我们还需要通过药物的调理才能够将这个，正气才能够真够扶正上来。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非常专业，我们自己在家是做不了的哈。
0: 对，特别多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出现什么？首先容易出现太阳穴的疼。太阳穴这个部位呢，是少阳经过的地方，也就是你阳气一升，少阳一升，就是少阳就是小阳嘛，是吧？你的阳气一调动，就你气稍微一足一点，阳气稍微的一升，然后呢，你这个身体呢就会出现阳经的少阳经的部位的这些胀啊、疼啊这种现象，这种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这种是就是少阳气一升起来，它的少阳经循行的部位就会出现点胀啊、疼啊，这种是大部分没事哈。如果真的是非常卡住了，非常重卡住了，那该改方也是要改方的。给大家举一个近期哈，这个出现了一个小男孩的一个案例，他这个就是排病反应剧烈的头疼，他是首诊的时候是11月11号，今天是12月13号，这不基本上就一个月多两天了嘛，是吧？他是一个男孩，正经的18岁，高三的一个学生。他是因为在高三的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在学校呢又比较孤独，然后性格比较内向一些哈，他就有点抑郁的倾向，然后抑郁，然后休学在家了。然后他来诊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就是晚上失眠睡不着觉，然后在家待不住，老要晚上出去转。他然后家长又弄摁不住他，是吧？又担心他，就带着他出去转。他自己描述自己魂没在他身上，那个就是这种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抑郁的一个表现哈。人特别的没有精神，这个人就是佝偻着，就是这种一点都没有那种少年人的那种，这个神采飞扬啊、精足气旺那种感觉，佝偻着跟小老头似的，脸色黑，脸满脸疙瘩，带白尖儿，然后这个吃不下饭。心口呢，他自己描述，我心口是堵着的，而且又麻又辣又疼，然后从脊柱到四肢都是麻的，肺也是堵着的，吸气儿费劲，然后心情特别低落，心情不好，然后后背觉得也缺了一块，好像这个后背缺了一块似的，气儿也不够使，老是憋气，因为肺感觉肺堵着嘛，气不够用嘛啊。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就体质特别差，特别好闹病，尤其好肚子疼，一弄就让家长去接。因为肚子疼上不了课，他来看病的时候都是抱着肚子的，佝偻着的，就这种的一个这样一个神态哈。所以这个孩子一看呢，就是精亏的很了，然后呢就给他开的呢是当归四逆加无茱萸生姜汤，然后11月11号首诊，11月17号二诊，也就是一个星期以后来过来的时候，这个明显呢看着人就精神一点，眼睛就好像是有点笑意了。然后他说呢，能睡会儿了，然后能吃，就吃饭增加了一点，脸也显干净了，疙瘩也显下去，然后肺不堵了，气足了一点。这是吃一个星期以后哈，这是出现了，就是气血足一点，人好一点，就像一个枯萎的草木得到了点水支棱起来这种感觉。然后12月2号，这个三诊，就是一个星期以后再过来呢，然后就告诉我12月2号那一天，就是出现拉稀。然后那个这个他妈妈说他可能是冻的，晚上盖被子踢了然后冻的。我说那不见得，你问问他拉稀以后他有劲儿还是没劲儿，然后这个你看他的神态怎么样。然后这个因为我考虑他是气血足了以后推动身体的寒湿外排，通过肠道外排，人往往会出现拉稀。他妈说呢，脸色倒是挺好，又粉又白的，就是红扑扑的，有点粉白，原来不是黑色的，没黑色的嘛哈，现在变白了，变粉了。我说那没事儿，这是寒湿去了，阳气通行起来了。这个孩子呢，就说这个你别看他拉稀，他吃的还挺多，然后呢身上觉得有劲儿了，愿意跑跑去。然后呢他妈妈就骑着电车，他跑，反正连续跑了3天，每天跑上3000多米。你想想，如果他是冻着的拉稀，或者是人弱了拉稀，好汉还架不住三泡稀呢，这人一拉稀人就弱了，就虚了，就没劲了，是吧？他这个不是，这种情况就是阳气足了，在推动寒湿通过肠道外排会出现拉稀，肚子咯噔噔疼，然后去拉稀，拉完了就痛快了，就舒服了，脸色阳寒气去了，阳气流通起来了。

0: 脸色也好了，也吃的多了，也有劲儿了，还能跑了，所以这就是好事哈。
1: 您是怎么的帮他调理的呢？
0: 什么？
1: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是喝汤药，还是说按摩，还是说其他的方法？
0: 他一直吃的药啊，这是吃药过程中出的反应嘛。
1: 嗯。
0: 啊，一直吃的当归四逆加附中医生姜汤，没有再额外的治疗。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正定，离这儿比较远，就是出现什么现象了、反应了以后跟我联系，我来综合判断，需要改方就给他改，不需要改方，不需要做什么就直接接着吃药就行了。因为这是好现象，就接着吃就行了。然后吃到12月11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发了个微信哈，就说中午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头特别疼。因为他妈妈也上班哈，他儿子给他打电话说头特别疼，然后就是也他就咬牙撑着，他是疼完以后才给他妈说的，这个不是当时疼的时候哈，所以他妈就给我描述的是中午的时候头突然特别疼，然后使劲咬牙就撑着，然后疼一会儿突然就不疼了，然后就特别困，然后就从1点多就睡，一直睡到6点多，然后醒来以后呢，就感觉脑子就清楚了，感觉脑子很清亮很舒服，这就是一个咱们说的。会出现这种头疼的这种排便反应吗？哈，因为气足了以后，他去通关斩脉的时候，这个经脉要通，但是还通不开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头疼。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呢，他初中的时候确实有2年一直头疼，也就是说他这个头部的经脉一直是不畅通的。
1: 嗯，
0: 等你气血足了去通这个不通的地方的时候，所以那些老病会发出来，就是这个会修复这个病灶嘛，这个经脉会撑开，所以他这个。头部呢会出现了一过性的头疼，然后他就，你看疼完了突然就不疼了，那很怪的哈，疼了一会儿突然就不疼了，然后就困，然后就睡了5个多小时，这个然后就脑子就觉得挺清楚挺舒服了，然后接着晚上2点多就发高烧了，那个烧得很高，但是因为晚上呢也没有量体温，到了早上的时候一量是38.9度，那早上那会儿不怎么感觉不怎么难受了，但是量着。体温还是38.9度，然后又有点头疼，然后身上没劲儿，出现发烧，然后昨天12号的时候到了10点就不烧了，然后自己就说我想吃刀削面，我想吃土豆粉，我想吃什么驴肉火烧，他就开始想要饭吃了，是吧？
1: 嗯。
0: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个邪气寒气真的退了，然后经脉畅通了，这个食欲就回来了，胃口就开了。嗯。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排便反应的同时呢，他会有发烧的。症状的出现吗？
0: 那不见得啊，每个人跟每个人不一样，只是说这个人出现的，你看先出现了拉稀，后来出现头疼，后来出现了困睡觉，后来又出现了发烧。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你看他18岁，毕竟是年轻，虽然病很重，用的都是老年人常用的方子，当归四逆加附中医生姜汤，但是毕竟年轻，这个元气呢是好调动的，他身体是好恢复的，所以也就是1个月之内吧，你看反应非常剧烈，然后人的变化一个星期一个样，但是老年人呢那就不见得这么快了，有的吃上3个月、半年都不见得有太大的或者太多的排便反应的，这要看人，就是元气厚，那身体就灵敏，他的阳气就好调动，就怎么指挥怎么使，他就像调兵打仗一样，调兵遣将来打仗一样，这个调兵遣将就很容易，然后仗就很容易打赢，但如果这个人是个老年人，80多岁了，90多岁了，他的元气很稀薄了，那如果外边有个敌人，那咱们调兵遣将就调不来。那这样也老打兵，就是这样一个区别。
1: 嗯，那整期节目呢，路人谈到了关于头痛的分类啊，这个六经辩证分了至少有6种，还有一些极端情况也谈到了。另外还在节目最后谈到了关于排便反应，举了一个这样的典型的案例啊，一个18岁的一个高中生，因为本身先天不足，再加上他高三的学习压力比较重，就出现这样一个比较抑郁的状态。通过您的调理，这是。3次、4次差不多就好了，是吧？嗯，
0: 他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已经回学校了。就这次正好是7、8、9这3天呢，他在学校有个学考，就是会考吧，已经回学校这个上课了，还是很不错的，家长也特别满意，孩子也感觉特别高兴。
1: 是，非常感谢陆主任给我们理论的介绍以及案例的分享。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您对中医感兴趣，或者说你想听到某一个主题啊，可以来到我们的群里，或者通过热线的方式告诉我们。好，非常感谢陆主任，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嗯，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一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4: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

0: 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管仲建设齐桓公，这建设的还真准，要说是不容易。为什么呢？他是偷偷射了这么一箭，怎么不敢明目张胆射呀？他带的人少吗？管仲从鲁国国君那儿要来30多乘战车，一个车那得好些兵丁跟着呢。春秋初期一个车跟30个人，您算来多少人吧。这鲁国跟莒国势力不一样大，莒国派来送公子小白的也就10乘战车吧，而且那战车分大中小好些号呢，那小乘的车配的人员就少，这是其一啊。如果要是明目张胆就愣射的话，人家那武士就会把这公子小白都给围住了，真打起来一对一你不还得打一阵子吗？更主要的是管仲面对鲍叔牙他有些为难。中国有句成语叫管鲍之交啊，说的就这二位。管仲跟鲍叔牙是好朋友，用老百姓讲话那是发小的弟兄，发小从小就在一块玩啊，两家家境不大相同。鲍叔牙家里有钱，管仲家贫，两人成年之后，管仲就剩一个孤苦伶仃的老母，无力奉养，没少找这鲍叔牙借钱，说好听是借，实际呢就是要啊。不过鲍叔牙从来没说追过账，哎，我说哥们儿，你什么时候还钱？没这话，一笑了之。一看这管仲这么穷，坐吃等死不行啊，你天不天在那看书，那书里能翻出钱来吗？咱俩做点买卖吧，哥俩还下回海做生意啊，有赔有赚呢，赚了哥俩得分成啊。鲍叔牙跟管仲怎么个分法啊？在做生意前说好了一人一半，结果盈利之后呢，这管仲也不跟鲍叔牙打招呼，每次都多拿。多拿多少啊？3-7-2-8-4-6的，反正没有说一半一半的时候。鲍叔牙手下就不乐意了，怎么的公子，您出的本钱呢？他没给拿什么本啊，他就跟您惹惹敲破锣，他转几圈，他拿那么多钱，凭什么您就不跟他争执啊？哎，鲍叔牙摆了摆手，你们哪懂的，咱家不缺钱。仆人们一听，咱家钱可也不是说多的花不完，那我知道管仲穷啊，他上有高堂老母需要奉养，多拿多拿了。

后来两个人从军作战，一块儿报名参军，在两军阵前往前冲杀的时候，这管仲老往后撤，不知道是腿脚不利索怎么回事，鲍叔牙总在管仲前面挡着。您想那打仗够多危险呢、可以说这枪林弹雨，打哪吧飞过来一冷箭，那怎么办呢？鲍叔牙用身体挡着管仲，敢打胜仗要往回撤的时候，管仲还在头里跑，鲍叔牙给他殿后。好些人又议论了，这鲍叔牙疯了是怎么着？您那命就不是命，管仲那命就是命，你怎么老保护他呀？鲍叔牙又笑了，人该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跑前跑后没用，我在后边殿后主要是让管仲贤弟先走，他还有个老妈呢。哎呀，大伙儿很费解，怎么呢？您没妈呀？啊，我父母已经故去了，那您也不能拿自己这命不当命啊。嗨，你们不懂，我最了解管仲。鲍叔牙不止一次的背着管仲夸赞他的才学，他说管仲有惊天美地之才，既是安邦之策，学问了不得。死学问吗？不是，活学活用。那管先生，他管先生了吗？管先生可以说志向高远，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是屈了才了。大伙儿暗地里都说这鲍叔牙疯了，怎么呢？什么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做买卖也赔，打仗他怯阵先跑，分钱时他贪婪，这什么人才呀？管仲听到这些议论也不来澄清，鲍叔牙也更不往心里去，俩人就这么一个交情。赶后来一块在齐襄公手下谋到了差事，齐襄公那么些弟弟了，来找老师啊。那么鲍叔牙就跟江小白搭成一对儿了，他专门教这江小白，小白称之为师父，而管仲呢就是公子旧的师父。齐襄公无道，这两位公子流亡外国呀，公子旧跑到了鲁国，公子小白跑到了莒国，俩人也就分手了。临别时候还有过招呼呢，你我弟兄都是有志之人，将来各为其主，各走各的路吧。俩人分手了，一别多年呢。而这一次管仲特地在鲁国国君面前请令，鲁国要想扶植公子旧登基，那就得把江小白除了。可问题，莒国离齐国的都城比鲁国近多了，江小白要捷足先登，那不麻烦了吗？所以管仲主动请缨，告诉兵分两路吧，国君你再派一路人马送我家公子急急赶路，我走小道，我去截住江小白。怎么个截法，管仲跟谁也没提。到这儿一看，鲍叔牙在这拦着呢，这是意料之中啊。你要干嘛？鲍叔牙这么些年没跟管仲翻过脸，今儿夸着脸就撂下来了。管仲，你怎么想的我都知道，别忘了你我弟兄分手之时，我曾言道咱们要各为其主，今天你要是敢对我家公子不利，我鲍叔牙就跟你拼命。哎，鲍叔牙的有几个随从跟了他很多年了，知道他跟管仲的这点交情，这回这帮人心里边顺畅多了，这话说的多长腰多提气呀！白拿我们那么多钱，你现在还敢抢我们的公子，我们该翻脸。管仲一愣神，不好说别的，这才掉头就走。管仲一走，这些车队可就调转方向，后队变前队，往回撤了。他这么一撤，鲍叔牙松了口心，郁郁一带马，他绕到公子小白旁边去了。鲍叔牙一撤，两旁武士就松了神了，而公子小白不知出了什么事儿，正愣磕磕往外张望，就这么个功夫，噔噔嗖，这箭就过来了，扑的这么一声啊，
就听着公子小白大叫了这么一声，哎呀，扑通，由的这车子就翻下来。管仲跑出挺老远的一回头，嘿，心里边暗自高兴，我这功夫没白练。您就说这管仲吧，读了多少书，有多的学问，还练了多少武，可谓文武全才。你真是那个弱不禁风的秀才，那年头没秀才，反正就那书呆子吧，手无缚鸡之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还射箭呢，连瞄准都不会啊。所以管仲可以说人才难得，鲍叔牙评价他的很中肯。这一箭射中，带着人马他跑了，回去给鲁国国君报喜，我把他射死了，正中他前心呢。啊，鲁国国君很高兴，那你赶快跟你的公子回国吧，再追上公子纠。公子纠本来挺着急赶路的，一听说什么啊，我们那哥们死了，行了，旅游吧，旅游玩着回去呀、啊、反正现在就我一个人能继位了，小白一死，我干嘛昼夜兼程啊，慢慢溜达吧。结果赶到了齐国的都城，在城下这么一叫门，城楼上江小白站起来了，兄长回来晚了，我现在已经继了国君之位。啊，这就傻了，他看看江小白，又瞅瞅管仲，管仲也愣了，公子，我明明把他给射死了。你射死了，你射死的谁呀、啊、是旁边人，不可能就是他，那他怎么在这站着呢？这么大能耐的管子，子啊，古代对男人的尊称啊，管子这会儿也傻了，旁边一看，这怎么意思呀？感情这一箭没把江小白射死，也没射伤，没射伤怎么哎呀一声掉下来，看见吐出口血，那都是江小白装的。古人穿衣服跟现在不一样，哎，敞着怀儿也不系扣，那多危险。那现在不危险，那会儿危险。那袍子又宽又大又肥，左一片右一片，当件腰上得勒着丝绦，而这贵公子爱披个斗篷什么的，那胸前还得有个挂钩，这挂钩就不是竹的木头的了，讲究吗，是玉钩，一整块玉石雕刻出来的。而管仲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小白的衣钩，当这么一声，江小白那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要不最后他做了齐国的国君，就是这齐桓公，怎么那么大的志向一统诸侯啊，从这儿就看出来了。江小白心想，我就着这一箭，我装死吧我。咱们说的简单，那是一瞬间的反应，这当的把箭往心前这么一扎，他啊先叫这么一声，与此同时一闭嘴，吭哧，干嘛，江小白咬着舌头了，咬着舌头缠肉，不是作假呢，他把这舌尖这么一咬破，这血可就出来了，就手往外这么一喷血，噗，扑通，阿生一完，咬出血，掉车下边，是为给管仲看吗？一方面吧，更主要的是给周边的人看。管仲离远兴许看不清，但旁边鲍叔牙自己的老师还这些武士可都看得真真的。公子，公子，那叫声可就差着音儿了，有几位一着急一紧张还哭了。公子你醒醒，怎么你嚷嚷？前面管仲连看见带听着心里边有底，他不就走了吗？赶等管仲的人走远了，江小白一翻身，噗噗，嗯，大伙一看，公子您这怎么了？哎，没事。哎啊，大伙这才明白，往外啐了几口血水，感情您是把自己嘴给咬了，咱们赶快登城吧。鲍叔牙心里边这个激动啊，我家公子了不得呀，这才叫大智慧呢。就这么先到了齐都，那帮老臣故旧正着急呢，齐襄公作恶多端。

经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谁先回来咱们就接谁呗。再说了，大伙儿一块儿帮着订立国君，那就有拥立之功啊。那将来新君即位能不封赏吗？谁当不当啊？江小白也是名正言顺的江氏后代，得了就您吧，先来一步成了国君了。公子就一看回来晚了，这怎么办呢？观众也着急了，有人把消息就报回了鲁国，可把鲁庄公气坏，合着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呀、啊、发兵征讨啊，前仇旧恨他都想起来了，来势汹汹，结果打了败仗了，被鲍叔牙安排的齐国军队迎头一击打得大败，鲁国本身这实力就不如齐国，这么一打败仗，上至国君下至大臣全寒了心了。齐桓公就是派人兴师问罪啊，追到鲁国都城外边来了，必须答应条件，要不然就把鲁国给你灭了。什么条件呢？头一个，把公子舅得杀了，把他哥哥杀了，那当然，公子舅怀恨在心，你不杀了他，过二年他不定在哪搬来兵，你再打我齐国，我受了吗？鲁国一看这公子舅留着没什么意义了，杀了吧，要不然他怀恨在心，再在我们国家闹点乱子就麻烦了。鲁庄公为了讨好齐国的新君，真就把这公子舅给杀了。杀完公子舅以后，把脑袋送出来了，怎么样？哎，把尸身也给拿出来吧，既然是我家大王的这个亲戚，那就得把他好好下葬，葬礼隆重，那管什么用啊？光把公子舅杀了还不行，手下所有人都得给我交出来，交出来啊！列了名单了，头一个就是管仲。哎，鲁庄公纳闷啊，杀一个也是杀，宰俩也是宰，干嘛不把管仲宰了呀？使者说了，我家国君有令啊，这管仲太可恨了。杀子纠，我家国君不忍亲自动手，但管仲他必须亲自下刀。为什么？他射我家国君一箭，这一箭之仇不得不报。鲁庄公是真怕齐国呀。好吧，那就让管仲走吧。大囚车造木龙，把管仲就塞那囚车里了。跟管仲一块扶保公子纠的还有一个大臣，姓邵名呼啊。这邵呼真是在那哭哭啼啼的不愿意走，一听说子舅都被杀了，得了吧，邵呼自刎了。他是真是忠心耿耿，可管仲没自杀，让我走我就走，抓哪去我都不怕。鲁庄公手下有的大臣就给提醒，国君不能让管仲这么活着走啊。据我所知，管仲是旷世奇才呀、啊，得了吧！鲁庄公一听，什么旷世奇才呀、啊？旷世奇才射箭都射不准，啊？眼睛不好使，手没准，耳朵也不灵，他干什么行啊？怎么眼睛不好使，手没准？那箭都射哪儿去了？让他走吧，谁也没拦住。管仲跟着押解的队伍往齐国行进，管仲心里边跟明镜一样。自己没死一定有鲍叔牙的原因，真是这样吗？一点不假呀。鲍叔牙在齐桓公面前极力推荐管仲，起先齐桓公都跟这鲍叔牙有点着急，为什么呢？我是向你请教治国方略，你跟我说的什么呀？师父还叫师父呢，叫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口。您做相国，难道我还不放心吗？你干嘛非得推荐管仲啊？鲍叔牙一笑，主公，我当然愿意竭尽全力扶保您呢，但是治理齐国有一点，如果在国中挑选，没有比我强的了，那就得是我鲍叔牙。如果要放眼天下，广纳贤才，我推荐管仲为相国，他比我强的太多了。一共给他列了好几方面，第一农业方面，二一个战略方面，三一个教化方面，四一个国际关系方面，

0: 这意思吗？不是这词儿，大意差不离呀、啊。管仲要到咱们齐国，老百姓安居乐业，年年丰收，你放心。二一个，那部队战斗力，甭说现在千乘大国，用不了多年，咱们就能成万乘之国，那国防力量就增强了。还有这么些诸侯国，彼此关系错综复杂，管仲一到，您就放心，齐国一定能傲立夺尊，跃于诸侯之上。三一个，四一个，五一个，说了老半天，说的这齐桓公有点信了。那咱怎么办呢？赶快派人马攻打齐国，把他要回来不就完了吗？这么要不行，您得大兵在后，使者在前，先礼后兵，这么办，他才能相信。怎么办呢？就说齐桓公要亲自杀管仲啊。就这么着，鲁庄公把这管仲放出来了。可管仲心里明白，现在还没离开鲁国的边界呢，还在鲁国境内转悠。一会儿鲁庄公要是明白过味儿来，非得派人追杀我不可呀。可你看这押解的队伍就跟没吃饱饭一样，走起道来软软绵绵的，这都不行啊。哎，突然间管仲灵机一动，两手抓住这囚笼的栏杆，就站在这囚笼里边是放声高歌。管仲唱的什么歌啊？哎呦，可惜那年头没录音也没录像，都没留下来。但是演义小说中史籍资料里边留下了一些词句，什么调子那是没地儿考察了。总而言之，管仲自己作曲，自己编词儿，自己领唱。你想想，长路漫漫，这一有了歌声，一有了旋律，这走起路来可就精神头那比以前强多了。而且管仲这歌按现在我们来分析，应该是快节奏的，绝不会唱那催眠曲走走回去了。那这夸夸夸大步流星往前走，应该属于 rap 之类的这种东西。管仲嗓子也好，他这么一唱，大伙儿也跟着哼哼，一唱三和，步履如飞，进入齐国了。管仲作歌巧妙地利用了音乐的魅力，结束了自己的逃难生活，他算回到故国了。不光在这儿他作一回歌，后文书齐桓公征伐山戎的时候，那山戎在边远地带，这路途遥远，有山路不好走，部队士气懈怠，管仲又做了一回歌，上山歌下山歌，让部队行军途中感觉得特别的士气高扬。现在有句话叫军歌嘹亮，什么意思呀？就是用音乐来提高战斗力。后来齐桓公问过管仲嘛，说你怎么知道这一唱歌就起这么大作用啊？管仲一笑，主公，凡人劳其行而必疲其神呐、啊，悦其神者则忘其行，不可能就话得意忘形吗？你只要让他高兴喽，他就忘了身体的劳累了。齐桓公能不感慨吗？管仲通达人情，以致如此哦。鲍叔牙就在边界那儿等着呢，记着管仲之后，赶忙命人先让他吃吃饭，洗洗澡，换换衣衫，打扮一番，去面见齐桓公。齐桓公跟管仲谈了三天三夜，心悦诚服啊。挑选良辰吉日，祭拜祖先，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管仲射给齐桓公的那支箭是恶狠狠的夺命之箭，但是齐桓公却把它转化成幸运之箭，这依靠的是智慧。齐桓公任人唯贤，启用像管仲这样的仇敌做相国，更显示了一代霸主的宽广胸怀。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0: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17: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7: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 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2: 杀了夏明翰，
1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0: 是杨尚书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2: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3: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总统，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没事吧？快点人呢！
2: 帮忙抬一下伤员。
5: 巴黎和会决议，
2: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7: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是的，
7: 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
7: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8: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
7: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这话，爸。爸。爸。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8: 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
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9: 我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能。
7: 汤老乡亲们要渡过难关，
1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我没有能力。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8: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2: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

0: 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4: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3: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4: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3: 是的，
4: 对吧？
3: 嗯，
4: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青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3: 没错，
4: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

0: 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嗯，
0: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1: 嗯，
0: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0: 这里面它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1: 嗯，
0: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哎，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1: 嗯
0: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
1: 嗯，
0: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1: 嗯。
0: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
0: 啊，
1: 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嗯，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
1: 嗯，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元，我们。

0: 周的这个量。
1: 哦，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1: 嗯嗯。
0: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五盒。
1: 嗯。
0: 啊，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
1: 19块钱。
0: 你别着急
1: 啊！
0: 你别着急啊！
1: 啊，
0: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五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三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8盒
0: 对，8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99。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喝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1: 啊，
0: 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3斤多的粉，
0: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

0: 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您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嗯。
1: 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
0: 嗯。
1: 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0: 嗯，
1: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 咱们整整带回去十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七十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十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

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683。
11: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11: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2: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4: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1-866-9-8082-866-9-8083。院长明一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院长明一堂》，我们今天带领大家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宜警惕胰腺炎高发。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切还是不切呢？好，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宁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宁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烧烤啤酒大快朵颐，要警惕急性胰腺炎的高发。近日呢，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啊，就来了一位酒后腹痛难忍的男性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续情况如何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段东鹏。段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你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患者当时的情况哈。
2: 这个也是那个我们每年都会那个接诊的病人，这也是前段时间进入夏季以后是吧，也是很多人开始了一个烧烤啤酒是吧练摊的一个节奏啊。我们在前段时间是接诊了一个30多岁一个青壮年的男性，这个人呢，他是进入夏季以后啊，就是应酬挺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喝酒，啤酒啊烧烤啊，然后这些动物内脏啊海鲜啊每天都在摄入，体重呢也是很高，体重来医院以后看着他挺胖，问了一下他的体重将近有110公斤。
0: 200多斤，
2: 也是他在对，特别胖。然后也是在进入这个夏季以后啊，他这种生活习惯，然后晚上也是各种的宵夜，很晚才睡，也是在经历了这么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在前几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腹痛，一开始还可以忍受，他就没有当回事儿，还在朋友还继续在喝酒，说是不是有点胃肠炎啊，说多喝2杯就好了，然后再喝着喝着就感觉这个疼痛是越来越痛，难以忍受，然后脸色就开始发白，出大汗，疼的时候他都怎么样，他都在地上这样蜷缩起来了，抱着膝关节，然后朋友见状感觉不对劲儿是吧，就赶紧拨打了120，我们救护车把他接回来了，接回来以后也是询问了刚才上述说的这些情况，然后就快速给他做检查，因为我们在根据他的一个这个病史，他的症状，还有他的一些这个个体的比如说肥胖啊这些不良的饮食结构以后，我们也是考虑一个急性胰腺炎，就快速的对他进行了一个检查，包括在抢救室立马就给他抽血，包括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胰腺功能，我们的生化功能，我们的凝血，并且给他快速做了一个 CT。看到这个患者以后啊，他进了抢救室以后给他测血压就比较偏低了，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这种算是一个重症的胰腺炎，影响到了他的一个我们说的血液循环，然后就快速的给他去一个补液的救治，收住了我们 ICU。这个病人我们通过这个化验的结果发现他胰腺功能的淀粉酶和脂肪酶已经升高了几十倍。而且这个人我们在抽完血想化验一些项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血在静置一会儿以后，发现这个血上边是很厚的一层白色的，就像我们的油一样，
0: 油脂是吧？
2: 对，像我们的油，这个比如说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会形成那种颜色，我们称之为叫乳糜血。这个也是它，这段时间一直在这种大量的这种这个脂肪类的呀，是吧？导致它血液的甘油三酯升高，出现了一种血液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体内的血液里边的油脂成分是太高了，进而诱发导致了它一个算是一个中重症的一个胰腺炎，也是收入 ICU 以后就是给他相应的一个救治，包括给他快速的补液，纠正他的一个循环， 给他积极的抗感染啊，因为他出现了这个胰腺的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急性的。

0: 感染，
1: 嗯，
0: 包括移酶的一些溶解，
1: 嗯，
0: 包括对周围器官的一些刺激，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因为比较重，
1: 嗯，
0: 我们也是为了快速的给他清除这些炎症因子，
1: 嗯，
0: 给他做了床旁的那个 CRT，
1: 哦，
0: 床旁的血滤，
1: 嗯，
0: 啊，
1: 嗯，
0: 包括给他这个病人还有止痛，
1: 嗯，
0: 还有给他中医的治疗，因为这样的病人他出现以后，
1: 哦，
0: 在疼痛的基础上都会出现一个严重的腹胀，
1: 嗯嗯，
0: 就肚子梆梆硬啊，
1: 嗯，
0: 一敲跟敲鼓一样，也是用我们的中药给他去外敷，
1: 嗯，
0: 给他去灌肠，
1: 嗯，
0: 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可是治疗了得有快三周多吧，
1: 嗯，
0: 快一个月，
1: 哦，住院了，
0: 这个，病人
1: 在 ICU 了，已经相当严重的一个患者哈。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像他这个重型的胰腺炎的话，死亡率也能到1%-3%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等他出院以后，嗯，后他的体重足足瘦了有30多斤，
1: 哎呀，
0: 快40斤了，
1: 哦，
0: 啊，
1: 嗯，这还达到一个减肥了，
0: 啊，
1: 哎呀，这真的是。
0: 啊，
1: 这个，
0: 但是这种减肥是太痛苦了。
1: 是的，谁也不愿意这样，嗯，非常的不划算，损害自己的健康。那段主任，其实像您说的这个患者，他应该是一位年轻的男性吗？
0: 啊，对，30多岁的，
1: 30多岁
0: 啊，
1: 这么年轻，200多斤。这个确实在咱们急诊前线经常大夫在，尤其是夏季哈，啊，可能说这个急性胰腺炎会比较高发一些，
0: 嗯，
1: 那段主任您简单跟我们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像您提到他这个肥胖啊，吃的油腻啊，或吃的特别多呀，这个都跟胰腺炎的发作有关系吗？最直接的因素影响是什么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胰腺炎有一个很严重的发病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脂源性，
1: 嗯，
0: 就是你长期大量摄入我们脂类的这个食物以后，
1: 哦，
0: 导致你机体代谢不完了，
1: 嗯，
0: 就会在我们的血液肝脏里边蓄积，
1: 嗯，
0: 进而引起我们胰腺功能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崩溃，
1: 嗯，哦，
0: 进而出现我们说的急性的胰腺炎，甚至出现重型胰腺炎，
1: 嗯，
0: 还有就是像我们说的酒精，
1: 嗯，
0: 长期大量的酗酒也会导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胆石症，
1: 嗯，
0: 胆管这块的结石，
1: 嗯，
0: 它也会导致啊，这是它比较常见的原因。
1: 嗯，所以就是确实在夏季啊，这个吃烧烤啊、喝啤酒啊、夜宵啊这种爱好的朋友，确实在夏季会多起来。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夏季是急性胰腺炎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集中在像聚餐之后、喝酒之后，或者说是夜宵之后哈，啊。那大家伙，如果您在晚上啊出现了这些危险行为，或者说夜宵之后出现了一些这个腹部的疼痛、恶心、呕吐啊，像刚才段主任说的这种疼痛，它难以缓解，甚至在地上感觉要打滚了哈，大家千万不要简单认为是急性胃肠炎，或者说吃的不合适，有可能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发作，一定及时到医院就诊。好，也提示大家要注意我们刚才段东鹏主任提示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的因素，我们要及时的避免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夏季啊，既有开心的心情，又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段东鹏的介绍，辛苦您了，段主任，谢谢，再见。
0: 好，主持人，客气，嗯，好嘞。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迷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很多家长朋友发现啊，孩子睡觉的时候呀，总是张着嘴，还有打呼噜、打鼾的情况。时间一长呢，感觉这个孩子的脸型都变了，可能就感觉到牙齿啊有点前凸，下巴呢有点后缩，就是大家说的典型的腺样体面容啊。尤其到了暑假呀，很多家长朋友就说带孩子去看一看吧。这种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进行手术治疗？不同的手术方式又应该如何选择呢？今天呢，也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83。好，我们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好，那张主任，确实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很多家长朋友其实在暑期啊特别的关注儿童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科普解读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为什么感觉这个疾病它在儿童当中特别的突出，成人怎么不存在这个情况呢？
1: 是这样。腺样体呢实际上属于人体的一个外周的免疫器官，我们叫咽淋巴环的一部分，它具有一些体液啊或者是细胞免疫的这种作用。正常情况下腺样体在婴幼儿时期开始增生，一般的轻度的增生呢不会产生任何的症状，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叫一个生理性的肥大。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治疗，但是因为腺样体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容易受到这种外来病原体呀、还有一些病原或者是自身炎症的反复刺激，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腺样体过度增生，从而引起相关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我们叫病理性肥大。生理情况下呢，儿童期大部分是，6到7岁时候可能达到一个高峰最大。青春期的时候，也就是10岁左右，逐渐缩小，一直到成人。成人大部分是没有这个器官的。
0: 就是您说在10岁之后，可能进入青春期之后，这个腺样体那慢慢它就会萎缩，甚至没有了，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不存在说成人还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困扰，都是孩子，可能在小学这个阶段。
1: 对，成人比较少见，大部分都是萎缩退化了，但是有一部分成年人可能没有萎缩退化完全，可能持续存在，这个也需要干预的啊。
0: 所以就是它是分为生理性的腺样体肥大和病理性的，咱们需要干预的这类，今天讨论的要不要切的，这其实属于是病理性腺样体肥大，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啊。所以我们首先再给大家来讲一讲啊，知道了什么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区分了这种生理和病理之后，那其实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咱们有什么症状提示孩子是不是可能有腺样体肥大，像张主任说的有病理性的这种问题需要去干预它的。
1: 对，如果出现了病理性肥大，对孩子实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从他的症状上来讲，我们分为局部的症状和全身的症状。局部症状有哪些呢？咱们一般的就是平时都能观察到，就是睡觉打呼噜呀、或者是呼吸特别的粗重，还有就是张口呼吸，还有的孩子是鼻塞这种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大概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出现这个耳朵闷呐、听力下降啊，还有就是反复的清嗓子，因为它会倒流，分泌物倒流刺激引起咽部的不适，反复的清嗓子、或者一些下呼吸道的症状，这些都是一些局部的症状。那对全身症状来讲呢，因为他这种晚上睡眠的过程当中啊，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这时候引起脑部的缺氧，或者是全身的整个全身脏器的一些缺氧，他这个会影响他的营养发育障碍，或者是表现为就是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有的孩子这个出现头疼、头晕，进而出现一些学习困难或者是多动抽动这种。这种情况啊，这都是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些表现。因为有的家长跟我来说，我们家孩子注意老集中不了，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学习成绩越来这个下降，逐渐下降的那种趋势。实际上很多是跟这种情况是有关的啊。
0: 还真的是。
1: 还有一种就是对， 还有就是因为他的呼吸晚上睡觉呼吸不畅的那种状态呢，就是肺扩张可能不是特别好。你看有的孩子会形成一些胸部的一些畸形，比如说这种鸡胸或者扁平胸，可能都跟这东西有关系。
0: 所以这一个小小的腺样体肥大，它可能牵扯很多很多的这个症状，像您说有局部症状，也有全身的，甚至还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哈，都有可能有关联。那张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有一位家长朋友，这个网友在问哈，他说您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可能会有这个鼻子或者说清嗓子这个问题，他想问问会不会鼻炎呀，什么中耳炎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这是有关系的，因为腺样体肥大它是在我们的叫鼻咽部，它往鼻炎呢就是咱们的鼻腔的结构，腺样体这种炎症的情况下，它往鼻炎会就是临近器官呢会导致鼻炎，往两侧呢就会因为有咽管咽喉管
0: 张主任您这边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因为张主任今天还在咱们这个手术和门诊当中啊，可能这个信号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请您稍微移动一下哈。这位网友朋友是想问，就是这个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是不是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鼻炎呀，或者说中耳炎？张主任，您是说这个确实可能会有一定关联是吧？
1: 确实会有影响的，对。
0: 比如说像您说的，孩子有反复清嗓子这种动作，甚至有鼻塞呀、什么中耳炎呀、鼻炎等等的，可能都会跟这个有关系。
1: 对，鼻窦炎、中耳炎都可能会就是因为腺样体导致。出现这种一些合并症，
0: 所以就说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反应，有这种症状表现啊，可能您治了好久也没问，也治不好，是不是有一个腺样体肥大在作祟是吧？咱们来查一查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忠教授。那张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睡眠呼吸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河北省急救医学会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主要呢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腺样体肥大。那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群内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083都是可以的。好，张主任，那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我们在网上一些科普文章一些科普视频，大家也都了解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它可能会对孩子这个面容上啊，就是咱们今天主题讲的，可能除了张嘴呼吸打鼾，还有这个感觉变丑了，这个腺样体面容，它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黄金的最佳的干预时间呢？
1: 确实是。因为这个腺样体面容实际上我们叫牙颌面的一种畸形，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它是因为这个腺样体病理性肥大之后啊，导致鼻咽部的通气不顺畅，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要慢慢呢它这个牙颌面部的那种发育就有变化了，形成我们叫上颌骨高拱变长，硬腭高拱，嘴唇比较厚，而且上唇会外翻，就是开唇的时候会露齿，牙力不起呀，就比较拥挤，那种时候他乳牙换恒牙的时候，这种空间不够了，就是牙比较拥挤，压力不起，下颌后缩，咱们说的小下巴都会出现一些的这些症状。
0: 可能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有这种情况，可能都要去这个正畸矫正科去矫正牙齿了，是吗？
1: 对对，确实是因为现在这个口腔正畸科大夫的理念，可能现在就是比跟原来也有很大的一些理念的一些更新。他如果说看到这种学龄期的儿童如果要正畸的话，他们肯定会让先来耳鼻喉先看一眼腺样体是不是存在一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如果存在腺样体肥大，他们可能正畸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种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耳鼻喉的大夫先处理一下腺样体。对，
0: 这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不解决，他可能正畸之后这个面容他还是纠正不过来，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因为我门诊接触过很多的患儿都是正畸一两年之后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反过来再做腺样体手术可能把这个正畸的这个流程过程重新再

0: 一点，孩子确实很痛苦也。
1: 嗯，这个治疗就走了弯路了哈。所以今天希望我们的科普能够帮助很多家长，咱们可以避坑。如果有这种腺样体面容哈，大家应该先到耳鼻喉科带孩子来进行就诊，看看是不是存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的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就是有这种面容，咱们如果及时给他治疗的话，能有所改变吗？张主任，这一点是确定的吗？
0: 这点是确定的。因为孩子的，你像这种腺样体面容，我们叫这个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啊。孩子的发育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就是大概是3到6岁，学龄前，一个是青春期的时候。如果在青春期的时候，咱们就是给他解决了这种张口呼吸的这种，尤其是张口呼吸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后续，他就是正畸啊或者什么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假如到青春期的时候再做腺样体手术，后续可能咱们就需要，口腔正畸科来干预了后期的一些问题。
1: 那提到这个手术治疗哈，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这一点也是家长朋友们大家最为关注的了。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说的，如果有儿童腺样体肥大啊，咱们给大家科普解读了，那到底他该不该手术，到底切不切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来给我们进行科普解读，就是这个手术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张主任，什么情况下我们是要给他进行手术治疗的呢？
0: 这个手术适应症的把握呢，其实我们现在是把握的比较严格。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种初始发病的这患儿，经过保守治疗，一般是1个月到3个月，就是间断的保守治疗。症状没有改善，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孩子的症状比较重，有明显的这种打呼噜呀，睡觉憋气的那种情况，张口呼吸很明显，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这种腺样体面容的，就是牙颌面的这种畸形。这种情况下呢，也是需要手术的。再有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检查是鼻咽镜。假如说鼻咽镜一检查这个腺样体阻塞后鼻孔达到了超过51%，或者说是我们还有一个叫鼻咽唾液片，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 AN 的比值啊，这个比值如果超过了0.71，我们都认为是一个病理性肥大。病理性肥大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好多就是保守治疗可能效果不会特好，不会很好，就是老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需要手术治疗的。下一个就是这种腺样体肥大合并了一些比如说鼻窦炎，出现了中耳炎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如果无效的话，我们是也需要手术的，出现了这种合并症。
1: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检查，就是看到它这个阻塞的一个程度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的，包括您说的并发症可能合并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然后再来给判断咱们什么情况下确实必须要考虑手术治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切不切的这个情况哈。那一般哈，张主任，从您门诊上来看，手诊的话，如果不是特别严重，还是要有这种阶梯化的，先是药物的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吗？
0: 对，一般的话，初始治疗的话，我们还是先保守治疗。一般的话，保守治疗1到3个月左右吧。但是这个保守，分为我们就是一般肯定是从这个生活习惯，还有这个饮食。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你看现在不管是扁桃体大也好，腺样体肥大也好，他好多其实不是好多长时间的这种慢性炎的刺激，好多是因为饮食刺激引起来的。你像有好多孩子经常吃这种甜食啊，或者吃这种辛辣的食物或者油腻的这种食物，这种饮食刺激也会引起来，现在这孩子很大一部分因素会导致这种，腺样体肥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调整他的饮食，合理搭配饮食。再有就是还有一些这种腺样体肥大跟这种过敏源有关系。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比方说家里有养猫狗的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需要减少这种宠物的接触，避免接触这种过敏源啊。再有就是适当体育锻炼，因为有一些小方墩这种孩子，他的这个除了这个这个身体的，比方说腹部啊，或者是就是胳膊的腿的这种脂肪增多，实际上他这个腺样体也会有鼻咽部的黏膜，可能也会肥胖堆积，对，脂肪也会多。这种像我们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控制体重。再有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这种情况，咱们要积极的这种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再可以用一些这种提高气道免疫力的这种药物的一些治疗啊，这种情况。如果药物治疗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治疗讲完了之后，咱们一般的。

0: 会用一些药物，药物咱们都是用这种最常用的就是一些糖皮质激素，鼻喷剂鼻喷剂，再有就是搭配的一些抗组胺药，也就是咱们俗称说的是抗过敏的再有就是一些我们又会用一些白三烯受体的拮抗剂，这种搭配来治疗，一般情况下用上一个月左右，假如说效果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就需要来手术来干预了当然有的家长可能也会选择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比方推拿按摩呀，或者是贴一些这种药物的这种贴片这种都是可以的，这种都是可以的。当然呢，它这个保守治疗的这个时长，其实还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不能说无限制的这种反复的去用药我们一般就是控制在1到3个月之内，如果效果不好，反复出现症状的话，咱们就该考虑手术治疗了。
1: 这个保守治疗还有手术治疗有一个很明显的专业医生会帮大家进行一个判定我觉得张主任这一点讲得非常的全面了，就是保守治疗之外，咱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孩子也是有方方面面的，从吃啊，包括他的体重啊，家里的这个宠物过敏啊等等各方面包括一些上呼吸道感染，都跟我们说的腺样体肥大可能是有一定关系的。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今天呢，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嘴、呼吸、睡觉、打鼾，感觉孩子还变丑了，警惕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群内留言互动。好，我们讲清楚儿童腺样体肥大是怎么一回事儿到底什么情况下该进行考虑手术治疗。那另外大家也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术方式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会不会有复发的可能？稍等，我们请张海中主任继续为大家科普解读。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嘴、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那张海中主任呢，主要是擅长咽喉内镜下声带良恶性肿瘤、下咽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以及低温等离子治疗小儿扁桃体，还有腺样体肥大，以及成人的OSA 头颈部恶性肿瘤以及甲状腺肿瘤的诊断治疗。好，张主任辛苦您继续来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科普和解读。下午好，张主任。
0: 下午好。
1: 确实啊，主任，咱们说了这个该不该切的情况，刚才您跟我们说明白了，但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和在意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在门诊是不是也会经常问您说，这个孩子您看刚才您讲了，基本上咱们要在这个小学阶段，可能甚至幼儿园更早来进行这个手术的一个干预，对于这个手术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大家是不是会比较关注和担心一些的？
0: 对，这个手术方式它是在逐渐的发展的。你像原来我们传统的手术方式，都是这种要叫腺样体刮除术。这种腺样体刮除术，就是基本上就复发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相当于属于一个盲刮的一个状态，它有一个特殊的器械盲刮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出血会很多。我们可能手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止血上，就是原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展呢，后来就是在鼻内镜下有一个叫电动的切割器切割器这种呢就是

0: 也是用，但这种切的呢相对比较干净了，复发率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是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出血出血会很多。目前呢咱们用的最多的也是目前也可以说是一个对在腺样体手术上是一个革新性的一个技术吧，就是低温等离子的技术结合内镜的技术啊，咱们是现在都是用这种技术来做这个腺样体。它的低温等离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温度是比较低的，而且出血少。手术当中几乎我们可以做到这种，几乎可以做到这种无血化。
1: 低温等离子的这种技术，它算是一种微创的手术技术吗？张主任，您说现在是比较主流的腺样体切除手术吗？
0: 对，它都是是一种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手术啊，它这个。出血就温度很低啊，它才是40到70摄氏度，是这样。
1: 所以您说基本上是出血很少，甚至是不出血啊。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一点像您刚才说的，咱们以前的这个手术术式可能有一个演变，以前您说确实可能会有复发的情况，那这种低温等离子它对于复发也是有一定的优势吗？是会
0: 对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低温等离子我们是结合内镜的一个技术，在内镜技术下呢，我们就是看的基本上没有死角，我们把这个肥大的腺样体堵在气道的这种腺样体，可以包括凸到后鼻孔里面的这些腺样体组织，都可以切得很干净。所以说呢，因为有这项技术的存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复发率非常非常的低。
1: 主要就是说它切得比较干净，是吧？所以说这个复发率其实是不用太担多担忧的，比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也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腺样体肥大切除的一个术式，就是低温等离子的这样一个微创的手术技术哈。确实暑期到了，很多咱们这个耳鼻喉科的门诊啊多了很多小患者哈。张主任，现在您的在暑期的手术量当中，是不是孩子这种腺样体来切除的患者不在少数啊？
0: 对，现在这个患者暑期是耳鼻喉尤其是我们咽喉科大夫的一个高峰期，基本上我们每天的手术排台在
1: 手术量非常的大，是吧？刚才咱们这边电话信号有点不是太好哈，就是现在很多孩子是在暑期来选择进行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治疗。那张主任，除了这个暑期大家时间比较长之外，就是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哎，这个天气特别热，夏季做手术它适合吗？为什么不选择在这个比方过年的时候寒假来做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这个时节的选择的话，
0: 其实这个时间影响不大，时间的选择影响不大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因为原来我们可能也担好多患者担心是，第一个是比较热，是不是会出去会比较多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没，我们通过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什么是没有区别的。
1: 这个手术的话它是也是需要来住院吗？
0: 这个手术是需要住院的。如果是单纯切除腺样体的话，现在我们是开展的日间手术，基本上就是当天住院，当天手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就是如果说您说是单纯的只是切除腺样体肥大，它是可以在日间手术当天就走的，对吧？这样比较简便一些啊。
0: 对。
1: 那言外之意就是您说除了单纯的切除腺样体的，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比较复杂的情况呢，是吗？
0: 对。就因为往往这种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会同时合并一个扁桃体的肥大，这种扁桃体肥大有的是也需要同时切除的，同时切除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在这儿观察个一晚上看一眼。
1: 如果说有合并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扁桃体肥大，可能他这个手术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吗？为什么这个需要咱们来住院？
0: 因为你像单纯切除扁桃体之后啊，它这个扁桃体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它是在鼻咽部。你像第二天的孩子正常饮食都没有问题啊，它这个口咽部是没有创面的。如果同时切除扁桃体呢，它这个口咽部是有两个相当于两个大溃疡啊，两个溃疡面。这时候孩子的一定是吃软流食，吃流着饮吃流着食物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怕这个当天呢，晚上回去之后孩子会出现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腺样体相对来说出血的风险，或者是出血率要小很多，对，
1: 不太影响吃东西。您说，如果单纯切除腺样体，
0: 对，
1: 明白了。如果再合并有扁桃体，可能进食这块稍微有点影响，会怕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咱们是需要住院的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哈，他想问问张主任，这个儿童腺体肥大的切除手术是需要全麻的吗？
0: 啊，对，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特殊，所以说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全麻这样孩子会舒适度更高一些。因为老一辈的传统的手术方式，我们可能是在这个也是在局麻这种刮持，但是这种孩子
1: 比较难受是吧？这个还是需要全麻，这个可能会对手术进行治疗比较彻底一些，是这个意思吗，张主任？确实哈，咱们暑期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患者量非常的大。今天张主任，还在这个手术的间隙来给我们进行在线的科普和解读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也是我们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第一期的节目《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呢？》有问题您可以随时在群内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张主任，关于这个麻醉的问题，您说目前咱们这个手术术式还是需要全麻的，对吧？这个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大家可能担心的还是这个全麻对孩子的一个身体的影响的问题啊。
0: 对，确实是因为在门诊的时候，也好多家长提出这个全麻对孩子大脑，尤其是对大脑发育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节点的。一般的，你像两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我们要慎重，尤其是。这个就是婴幼儿啊，就比较小小灵动。如果两岁以上呢，其实全麻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了啊。是这样的，有一个年龄相关的风险，当然是全麻还有一个这种气道炎症相关的风险。这种情况如果气道有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手术全麻手术我们是坚决是不能做的，因为本身可能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手术，但是如果气道有严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插管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个气道的痉挛，这个到时候是比较麻烦、比较棘手的后续。
1: 还得看看他的具体的情况了哈。那张主任，从您这个经验来看，目前来做这个腺样体肥大切除的儿童，大多数是集中在几岁年龄会多一些呢？
0: 他其实我们还是分一些这个时间段的。其实大部分我们建议最好的。治疗的最佳的年龄段，手术最佳年龄是3到6岁，但是一到暑期呢，现在往往都是一些大娃娃，比如说8、9岁或者10岁左右的一些大娃娃，这种已经出现了这种典型的这种牙颌面部的这种畸形了，就是腺样体面容了。它往往都是刚才我听咱们就前就有一些好多就是暑期去牙科正畸的，
1: 对，
0: 都是这种娃娃，
1: 它
0: 都是从正畸科然后转到耳鼻喉来就诊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段的。
1: 其实您说要说3到6岁如果提前干预了它，这个腺样体面容是不是就可能不会出现了哈？
0: 对，有可能就会不会出现了，因为3到6岁正好是它颌面部的骨性结构发育的发育旺盛的
1: 关键时期哈。那如果咱们这些大娃娃们现在找您来做了这个手术，它这个腺样体面容也是会有一些改善的是吧？还是可以有这个机会的？
0: 对，这样的话有机会长回去，但是往往这种时候我们后续会交到这个正畸科口腔正畸科，他们可能后续再给做一些相应的正畸的处理，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面容的改变啊，或者是其他全身的一些症状的这种表现啊，慢慢的都会有改善，有很大的改善。
1: 所以这个如果说已经过了这个青春期，或者甚至更大的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这样的话就可能更麻烦了是吧？如果那个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0: 对对对。
1: 可能这个腺样体面容改变起来哈，咱们就更加的麻烦一些。当然这个腺样体肥大造成一些影响也会更多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这么一个问题很有典型性啊，在我们 QQ 群有一朋友说想问问张主任，他说这个都听说孩子过了10岁之后腺样体就可以逐渐萎缩掉了，是不是可以等孩子自行萎缩呢？
0: 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在门诊提的一个问题，说我们青春期的是不是就能萎缩掉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没有容错率的。如果就跟刚才咱们手术适应症似的，如果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 而且同时咱们检查呢确实出现了一个病理性的肥大，这时候我们是还是积极的，需要积极的手术。因为为什么说没有容错率呢？人不可能再长一遍，因为你如果出现了象体面容，到了大龄童之后，这时候你可能后续需要干预的、需要治疗的，包括正畸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措施，可能就比较多了，而且比较复杂了。这个治疗的周期也会也会延长。这孩子呢，对孩子的身心呐、学习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除了腺样体面容，包括您刚才说的可能反复的腺样体这个肥大一些问题，像鼻炎呀、中耳炎，这个是不是会反反复复的伴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困扰他们？
0: 对对，确实是。这种反复千言不愈的这种鼻窦炎，还有反复的这种叫我们叫分泌性的中耳炎，这种情况下，很多孩子是跟这个腺样体肥大有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积极的要治疗这个腺样体。
1: 包括刚才张主任说，在临床上可能有些门诊的家长发现，带着孩子来找张主任看的时候，就孩子说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成绩下降等等，可能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咱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还是不要等了，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进行检查。咱们请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判断判断，孩子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干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到底切不切哈。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微信群有一位家长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张主任，说这个切除腺样体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呢？会复发吗？几岁做手术最适合？
0: 这个腺样体本身确实是一个外周的一个免疫器官，但是它只是咽部淋巴环的一小部分。单纯切完这个，因为它已经如果到了一个病理性肥大的这种时期呢，其实它的免疫功能可以弱化的忽略不计了。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这个细菌啊，一些培养基，它这个地方整个的都是一些相当于一个病灶吧。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孩子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免疫功能了。这种情况下，即使就是切了，对孩子的整体的一个免疫功能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已经有大样本的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这件事情。
1: 就是如果他已经肥大有问题了，其实他这个免疫功能也没多大了，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切除了不会对这个孩子的所谓的免疫力大家过于的担心了，
0: 不会有影响。
1: 对于他说的会不会复发，像您说的咱们采用这种新的一些手术技术会大大降低他的一个复发率吗？这个确实会有复发的一些小样本的情况吗？
0: 对，确实会复发的，理论来讲复发的这种可能的。尤其是对这种小龄童，因为3到6岁是腺样体增殖正旺盛的一个时期。有的在你比如说小龄童3、4岁做完之后，假如说不注意饮食控制，可能还这种反复的感冒炎症刺激啊，或者一些病原的刺激啊，这时候因为它腺样体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完全切干净的，它肯定会有一部分腺样体残体，因为这是一个功能性的手术，我们只是把堵塞到的这部分给它去掉，还有一部分正常的腺样体的残体。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饮食刺激或者病原刺激严重刺激，这部分残体有可能也会增殖起来，也会大起来，这就是咱们所谓的复发了啊。对小龄童，如果对于大龄童来讲呢，你像到8、9岁、10岁左右的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已经过了这种腺样体这种增殖旺盛的这种时期，做完腺样体之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复发的几率要很小了就。
1: 所以就是像他还连着问的这个问题，几岁最适合做这个手术，如果在门诊问您，您会怎么回答他呢？
0: 这种我们还是建议6岁之前，一般的就是3到6岁去做这个手术，因为的话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小的。不管是腺样体面容啊也好，还是或者说是这个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也好，都是如果3到6岁做完之后，对他孩子整体来说影响是最小的。
1: 但是就是术后像您说的生活当中啊，要注意预防他的再次的复发的情况，可能需要更警惕一些了，是吧？
0: 对对。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海中教授。张口睡觉打鼾还变丑了，儿童腺样体肥大到底该不该切，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科普解读的这个问题。 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张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也提示一下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就是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带孩子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看一看，是不是有腺样体啊、扁桃体肥大的情况需要干预，提示大家注意呢？张主任，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
0: 好的，如果出现到呼或者说是呼吸塞，有的会出现耳朵发那听力下降。
1: 张主任，我们这边可能您这边的手机信号有一点点不太清楚啊，看您稍微移动一下
0: 啊。对，如果出现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然后呼吸，还有鼻塞，再有就是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还有有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反复咳嗽或者清嗓子的这种症状，这些不症状。需要咱们就是一定要及时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因为腺样体肥大导致这些情况。再有就是有的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小动作特别多，而且出现头晕啊、头疼啊，或者是食欲不好，或者生长发育比较缓慢，影响身高了，这种情况，也全身的一些症状，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提醒咱们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因为腺样体肥大的原因。
1: 至于到底这个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需要手术，选择哪种手术方式，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需要根据我们具体的检查结果来请专业的专家来进行评估的，还是建议大家啊，有刚才张主任提示的这些症状，咱们及早的就医，早诊断，早干预。张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0: 我是每周三的全天，在就是本院区啊出门诊。
1: 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本部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张海中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全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出门诊。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科普和解读。那我们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片段呢，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也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好，我们最后再次感谢张海中主任的电话连线科普和解读啊，还在手术里面间歇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在线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张主任，谢谢您的讲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辛苦了。
0: 好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力又来袭。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

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高温情况，11号到12号，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还要关注大风情况，13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会有偏东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阴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中西部、保定中南部、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衡水南部、邢台南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部、沧州西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和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40度。明天晚上到12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保定西部、廊坊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东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2号晚上到13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以及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

0: 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啊，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绿豆汤导致脑出血这样的话题登上了多平台的热搜哈。这位患者呢，日常按时服药，血压控制情况也比较稳定，但是入夏之后啊，他每天饮用大概1500毫升的绿豆汤，持续3天之后呢，就忽然发现了剧烈的头痛、呕吐，随后陷入昏迷，送往医院后确诊脑出血。医生解释说啊，发现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合理的饮用绿豆汤。绿豆我们都知道都能解毒，但是呢，它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药物里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会降低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同时呢，这个绿豆啊还具备利尿的功效，也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的削弱药效。而高血压患者如果每天大量的饮用绿豆汤，那就相当于持续的稀释降压药物的作用，会导致血压失去药物的控制而急剧的升高，最终可能会导致脑血管破裂而出血。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以及安定类助眠药等西药的人群啊，以及服用人参、黄芪等温补类、肉桂、附子等温阳散寒类中药的人群，建议啊，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并且饮用绿豆汤的时间与服药时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以免影响药效。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普通健康的成年人，咱们夏季饮用绿豆汤，每天总量应该是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像高温运动出汗之后，千万不要大量立刻饮用冰镇的绿豆汤哈。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夏天孩子们在外游玩是增多的哈，各种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尤其是磕到了头或者是摔到了头，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尤其是存在颅脑损伤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辨别啊，如何科学的应对和有效的预防，那家长朋友应对儿童的颅脑外伤又能做些什么？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为大家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教授李欣，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科学应对儿童颅脑外伤。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科学应对儿童的颅脑外伤。确实啊，

0: 像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孩子们呢在外，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哈，天儿稍微凉快一点，在外的这种游玩会增多，各种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尤其特别容易磕到头，或者是摔倒了摔到头，是存在一些风险，尤其是颅脑损伤的风险哈。那么我们的家长如何科学的判断，如何科学的应对和有效的预防呢？如果出现我们磕到头或者摔倒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教授李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您，李主任。
1: 宁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李主任呢是咱们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微创专业委员会小儿神经微创学组青年委员，河北省儿科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河北省儿科学会儿童物理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如何科学的应对儿童颅脑外伤或者是儿童颅脑等方面的问题，或者我们的李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李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五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同步给李欣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哈。那先来请教一下李主任哈，很多家长都认为说这孩子摔着了啊，没破皮儿、没流血就没事儿，但是其实从临床上来看，我们的儿童颅脑损伤恰恰很多是内伤，就是我们家长看到的没破皮儿、没流血哈。那从咱们临床来看，儿童颅脑外伤最隐蔽、最危险的表现有哪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好的。儿童颅脑损伤呢，是咱们小孩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对于颅脑外伤呢，我们最隐蔽和最危险的呀，是一个迟发的颅内出血。
0: 嗯，
1: 因为早期呢，可能孩子没有症状，大家一看外边没有破皮，也没有流血，也没有鼓包。
0: 嗯，
1: 哎，孩子症状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就往往轻视了、忽视了。
0: 对。
1: 那么后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逐渐出现一点症状，精神差了，或者出现吐了，或者出现癫痫抽风了，那可能里边就有颅内的出血。
0: 嗯。
1: 所以最危险也最隐蔽的就是一个迟发的一个颅内出血。
0: 嗯，
1: 哎，当然这个出血呢，一般是那个慢性的渗血，如果大的动脉性的出血，早期肯定会有一定症状。
0: 嗯，
1: 而这种迟发的出血，往往是这种静脉的，或者小的血管的出血。
0: 嗯，
1: 哎，一般都在受伤几个小时到一天两天之内，
0: 嗯，
1: 出现出来。所以三天之内是最危险的时期。
0: 嗯，所以三天之内是最危险的时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向理解，李主任，三天之内也是我们的黄金救助期呢？
1: 对对对，金明老师说的非常对。
0: 嗯，那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提示家长的，在这个黄金救助期当中，孩子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家长要特别引起重视，抓住孩子的这个症状啊，抓紧时间去医院就医呢？
1: 最关键的有这么几条，第一条呢，就是反复出现的呕吐。
0: 哦，呕吐。
1: 这个反复出现的呕吐跟进食没有关系。
0: 嗯。
1: 哎，你比如说没不吃东西还在反复的吐，喷射性的呕吐，这样一定要注意，它可能是颅牙膏导致吐，或者出血形成站立效应了出现吐。
0: 哦。
1: 第二点呢是出现癫痫，因为颅脑外伤以后，经常有的小孩会出现一个癫痫抽搐。
0: 嗯。
1: 出现抽搐发作了，一定要重视。哎，抽搐发作以后，可能还会导致孩子再摔倒。哎，同时第三个呢，有一个意识障碍。什么叫意识障碍？就是出现昏迷了，叫不醒了。
0: 嗯，
1: 对，这种情况一定要重视。
0: 哦。
1: 哎，第四呢，可能出现这个肢体活动的不好。
0: 嗯。
1: 哎，有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加以重视，加以引起注意。
0: 嗯，那就是说，出现刚才我们李主任说到的这四个症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快就医。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说有家长说，哎，再观察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黄金救助期，需要赶快到医院去。

0: 对对，
1: 嗯，那么哪些症状反而就是不太危险？比如说很多民间就认为说啊，就是说摔起包了就没事儿，出血了就没事儿。从咱们临床上来看是这样吗？是不是出了包流血了就是有这个外伤，就代表颅脑没问题呢？
0: 也不是，
1: 也不是，那
0: 也不是
1: 啊，有哪些？您再给大家详细的剖解一下。
0: 好嘞，好嘞。因为呢，往往代表头皮有正常的包呢，轻微的擦伤发红可能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要如果一旦起了包，尤其是发软那种包，一摸有波动感，这往往代表着颅骨有骨折，
1: 哦，
0: 甚至颅内有出血。可能当时精神好呢，代表是少量出血，或者颅内没有出血，但是有相对的轻微的骨折，现样骨折。
1: 嗯，
0: 但是一旦出现吐了，那说明就是颅内出血增多了。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那么出现什么症状可以大家，不用管。碰伤以后，孩子出现哭闹了，确实有一个嗜睡，精神差这个状态，有这些情况，大家不必惊慌，因为这个呢不是典型的颅脑外伤，只要磕着碰着，你磕着胳膊腿了，都可以出现精神差，出现这个嗜睡，这个简单的，因为他哭累了就会睡一会儿，尤其是对于这个小的婴儿，或者是低龄幼儿。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真正出现吐了、抽了、意识不清了、肢体活动障碍了，出现这些情况，就得引起重视。
1: 嗯，所以确实哈，如果是我们真正的比如说出现小孩的这个磕碰，或者说出现了我们头部的这种磕碰或者是摔，跟很多家长认为的这个没破皮儿、没流血就没事儿，确实是存在一个误区的哈。我们李主任也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啊。那您看家长最纠结的就是说什么时候在家观察，什么时候必须立刻送医，那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个简单好记的这个家庭分诊红线吧，比如说呕吐的次数啊，或者说睡觉的这个时间长短啊，意识的这个状态等等，方便就是我们家长如果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好的。如果要出现单纯的就是精神差嗜睡，大家可以先观察。
1: 嗯，这个睡眠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呢还是咱们说的这个三天之内，如果要是没有刚才我说那四大症状，
1: 嗯，
0: 大家就可以观察。
1: 哦，没有那四大症状，三天之内他多喜欢多睡，或者比平时睡得多很多也没事儿，也或者说没大
0: 事儿。
1: 事儿哦，
0: 但是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
1: 嗯，
0: 这小妙招什么？你拿那个手电筒，家里大家都有手电筒，你给它照一下瞳孔。
1: 嗯，
0: 如果这个瞳孔反应特别好，多睡一会儿没关系，不用害怕。
1: 嗯，
0: 只要瞳孔反应是好的，大概率它是没有事儿的。
1: 嗯
0: 嗯，
1: 那
0: 是一个
1: 如果
0: 您说，
1: 如果瞳孔变成什么样，代表我们需要尽快就医。
0: 如果瞳孔反应特别大，瞳孔在散大了，或者反应特别差，
1: 嗯，
0: 因为咱们手电筒一照瞳孔，它会反应性的收缩，
1: 嗯，
0: 那么瞳孔反应特别差，它又散大了，那这个必须立马就医。
1: 哦，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家庭分诊的这个红线，或者说这个小妙招，李新主任给大家总结了哈，大家要记住，如果一旦发现了孩子的这个瞳孔变大，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我们需要尽快识别出来，尽早就医哈。反而这个睡的时间并不是我们决定他是否赶快就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哈。
0: 对，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四条，呕吐，反复的持续性的喷射性的呕吐，第二也是彻底昏迷了，叫不醒了，怎么叫都叫不醒了，第三一个出现这个癫痫抽搐，外伤性的癫痫抽搐，这个是需要，这几条都是需要立马就医。
1: 确实哈，所以家长们要牢记这个分诊的我们的几条红线，李新主任给大家总结出来哈。那另外其实很多的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啊，李主任，就是说孩子摔着头了，我给揉一揉，或者是这个涂点猪油，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吗？
0: 这种是原来老的方法，这种不太正确。
1: 不太正确，甚至被人们称为二次伤害哈。那
0: 对对对，这实际上确实是个二次伤害。
1: 那您给说说，
0: 本身它已经肿起来了，血管是已经破裂的，或者是要破裂的，你再给它施加一个压力，它会造成血管的再破裂，所以越揉越大，越揉越大。
1: 那所以是不能揉。
0: 对，不能揉。第二是涂一些什么，有的涂香油呀，
1: 油
0: 涂什么别的油呀，这些东西涂上去它不起消肿作用。
1: 嗯，
0: 反倒是因为这些油呢，把这个毛孔堵塞，容易出现感染这些症状。
1: 哦，
0: 因为小小孩皮肤特别娇嫩，
1: 散不出来了。嗯，
0: 哎，它出不来，它容易导致这个毛孔堵塞。
1: 嗯，
0: 啊，反倒导致这个感染。
1: 嗯，
0: 所以早期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个冷敷，这是最重要的。
1: 嗯，正确的做法就是冷敷。
0: 哎，对，正确做法是冷敷。冷敷呢是摔伤以后立刻冷敷，但冷敷呢不能把冰块直接就敷上去。
1: 嗯，
0: 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小孩皮肤特别娇嫩呢，你直接冷敷容易造成冻伤。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咱们就把那个毛巾裹上冰块，
1: 嗯，
0: 这样敷，间断敷，敷一阵儿撤下来，
1: 嗯，
0: 再敷一阵儿再撤下来。
1: 嗯，
0: 但是摔伤以后立刻冷敷，
1: 嗯，
0: 不是说过了5个小时了，我再说已经出了包了再敷，那个时候效果就很差了，那个时候也没必要再冷敷。
1: 嗯，所以正确的冷敷的时机是摔伤了之后立刻冷敷，而我们李主任给大家提示的也非常细节哈，就是不能直接敷，要裹一个毛巾啊，间断性的敷。那位置呢？应该是敷这个这个起的这个疙瘩正中间呢，还是敷它的旁边呢？
0: 还是敷那个正中间的位置？
1: 哦，
0: 包最里
1: 骨哪儿鼓起来了就敷哪儿。
0: 对，哪儿鼓敷哪儿，但是你得避开什么？避开一个重要位置，一个比如说眼睛周围这个不能太敷，因为眼睛周围都把这个眼睛冰着了。
1: 嗯。所以
0: 眼睛这个重要部位，还有比方说那个小的婴儿，那个囟门区的注意尽量避开。
1: 嗯，所以说我们李主任提示的也非常细节啊，就是如果一旦发现孩子摔着了或者摔着头了，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需不需要赶快去医院。如果没有出现李主任说的那些症状，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家观察，正确的方法不是揉也不是涂油，而是我们选择冷敷啊，冷敷的时机和位置李主任刚才也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哈。那孩子就是摔了之后就是有2种表现哈，李主任，一个呢就是哎呀摔了之后就开始哇哇大哭，那家长就反而松一口气说哎哭出来就没事了，然后有一种呢摔了之后可能就哎不哭，那么是不是哭或者是不哭出来是代表我们孩子的这个伤情严重或者不严重呢？
0: 嗯，其实这个能不能哭出来是代表他意识情况，通俗点讲就是家长判断他意识好不好，如果能哭出来，可能间接的反映出来孩子意识还是清楚。
1: 嗯，
0: 哎，如果不哭了自己也没反应了，
1: 嗯，这个反而更危险。
0: 哎，反而更危险，代表孩子可能是昏迷了，嗯，啊，或者是昏睡了，哎，代表一个损伤比较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哎，所以家长判断哭出来哭不出来这一点是对的。
1: 嗯，
0: 我摔伤以后立马哭，啊，那说明孩子哎意识还是大致还是清醒，知道疼他哭，那么彻底不哭了，哎，意识微弱了，可能哭声也微弱了，
1: 嗯，
0: 或者是叫也叫不醒了，
1: 嗯，
0: 甚至一刺痛他也没反应了，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 哦，所以说基本上哭出来的相对来说会轻一点，那哭出来之后还会出现您说的那4种比较危险的症状吗？
0: 这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开播之前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1: 嗯，
0: 小孩呢3年之内一定要警惕这个迟发的出血。
1: 哦，所以说即使哭出来了，还要后期及时的观察。
0: 对，所以观察，
1: 嗯，
0: 这个3天之内这个黄金期非常关键。
1: 嗯
0: 嗯，如果要是有迟发的，刚才像我说的那些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所以尤其这3天，当然说儿童有的小的婴儿他不会说话，不像咱们成人呢，可以说是我头疼了，我哪不舒服。
1: 嗯，
0: 有的小婴儿他不会说话。
1: 嗯，
0: 不会说话就通过间接的判断，所以可以适当的把这个3天期限延长一些。
1: 嗯，
0: 延长的我经常给家长朋友们说是3到7天。
1: 嗯，
0: 哎，说一个范围，让他尽量多观察几天。
1: 嗯，
0: 当然最常见的迟发出血绝大多数都是3天之内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见过，确实见过一个礼拜以上后续再出血，也有可能是后续再受了损伤，
1: 哦，
0: 或者就是慢性的一个渗血。
1: 嗯，
0: 哎，这种小的细的血管静脉的慢性的渗血，当然同时这种出血一般就伴有孩子们的发育差一些，哎，脑外间隙宽一些，
1: 嗯，
0: 慢慢出血，当时没有

0: 症状，或许慢慢慢慢有一个症状，或者是又合并一个轻微的颅脑外伤。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哈，哭出来和哭不出来只代表他当时的一个状态和意识，并不代表孩子真正就是没事儿，不，这不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的李主任也提示大家，就即使是当时哭出来了，代表他当时意识清醒，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观察3天甚至7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黄金的救助期哈。那同样是摔到地上哈，比如说摔落的高度是一致的，为什么1岁以下的婴儿和3岁以上的这个婴幼儿的风险评估是完全不同的呢？
0: 这个呢是根据儿童这个解剖差异不同。你像咱们成人的话，骨头比较硬，抗打击能力也比较强。那么1岁以下的婴儿呢，和幼儿其实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婴儿本身呢，他有一个身体结构是脑袋偏大，身子偏小。你比如说刚生出来新生儿都是头大身子小，这是一个。他那么这样头大身子小，就涉及要头重脚轻。他晃晃悠悠一走路就晃晃悠悠。第二个是他自我保护能力不行。那3岁以上呀，他可能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知道哪儿疼哪儿不该弄，这他知道。1岁的婴儿他好奇心特别强，他没有自己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再有一个就是1岁以下的婴儿呀，他有一个那个脑组织含水量特别高，比较娇嫩。而这个大龄儿童呀，就脑组织相对于韧性呀弹性呀就更好一些，
1: 发育了一些啊。
0: 发育一些，因为发育了2-3年以上。还有就是颅骨发育，你看咱们正常成人的颅骨呀有内板外板，那么1岁以下这个婴儿呀，他没有，不分内板外板，他就一层。所以他颅骨比较薄。你比如小的特别小的2-3个月那种婴儿，拿手都能把他骨头摁动，就摁的就像乒乓球一样。所以儿童特别常见的一个骨折，婴儿的骨折，我们有一个叫乒乓球样骨折，凹陷性骨折。这在3岁以上的幼儿，一般一颗骨折，它几乎就是线样的骨折，或者是粉碎的骨折。很少出现凹陷这种婴儿特有的乒乓球样的这种凹陷骨折，在我们这个儿童院很常见。它特别薄，到3岁以后啊，它颅骨偏硬了，很少出现这种，除非是大的车祸，那种凹陷骨折一般都伴有粉碎性的。
1: 所以
0: 它是身体结构造成的。
1: 所以说这个3岁以上的这个婴幼儿的风险评估其实是相对来说高一点的，相对来说这个头骨比较软，像您说的这个头没有闭合的孩子，他其实是应该是更危险的，是吧？
0: 对，1岁以下的更危险，3岁以上的相对安全。
1: 对，因为民间有这样的说法，说反而那些头骨比较软的孩子更抗摔。其实从咱们临床上来说，完全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
0: 对
1: 于更弱小的宝贝儿来说，我们还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保护，因为完全都没有发育，根本就不抗摔哈，是更危险的哈。
0: 对，而且他自我保护意识也差。
1: 所以说在完全依赖家长的情况下，我们家长就得更多的去操心和保护哈。如果说一旦啊发生了，就是孩子摔到了，尤其摔到头了，并且出现了您说的这个一些需要引起家长重视或警惕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赶快决定去送医了。那如果在送医的路上啊出现孩子睡着了的这种情况，那家长应该怎么处置呢？是应该弄醒他呢，还是应该就让他睡着呢？
0: 可以让他睡，就是刚才我教大家那个小妙招。你可以拿一手电筒，或者咱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拿手机打开你的手电筒，照孩子瞳孔。如果孩子呼吸很平稳，你照瞳孔反应都很好，那大概率代表孩子没有事情。如果你要确定不了，那你可以轻轻的拍的，把孩子能不能叫醒。能叫醒，也能认人，也能说话。那说明大概率至少病情不重
1: 啊。对，所以
0: 如果要是你叫不醒了，瞳孔也大了，那就立马就医，赶紧的就医。
1: 所以说其实孩子要是睡就睡一会儿，我们重要的还是不是看他睡不睡，而是看他这个瞳孔这些指数哈。那么他这个姿势呢，你比如说我们就觉得说孩子

0: 摔到头了，那怎么保护他呢？他是应该平躺还是侧卧？这个头部要不要垫高呢？这个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您给大家讲一讲。
1: 我们就是病房收住院的这些儿童，凡是有颅脑外伤，常规都有一个护理体位。
0: 嗯，
1: 那个这个护理体位一般都是15到30度的头高位。
0: 哦，
1: 你比方说胸部外伤呢，可以30多到45度的体位，那么头部外伤呢是15到30度这个头高位的体位。
0: 嗯，
1: 因为这样的话，高体位呢能缓解一定的颅高压，能减轻一定的颅内的水肿。
0: 哦，
1: 所以这个常规体位呢，我们要有一个头高位的那个体位，
0: 需要把头稍微垫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高一点更好。
0: 嗯。好的，也非常感激我们的李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了，就是面对孩子各种磕磕碰碰，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分辨啊，是不是产生了这个颅脑伤，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的相关知识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李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科学应对儿童的颅脑外伤。我们刚才也说哈，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尤其是磕到了头或者是摔到了头，确实存在一些风险，尤其是颅脑损伤的风险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又有哪些正确的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教授李欣，再次欢迎您，李主任。
3: 一鸣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李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有家长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有家长说哈，就是去了医院，医生让检查 CT， 那么 CT 检查这个辐射大不大？会不会比脑出血的后果更可怕呢？
3: 这个呢，我们经常碰上儿童医院，因为大家对孩子都特别的关心。
2: 嗯。
3: 但是呢，出现就像刚才我上半段咱们说的，如果出现单纯的嗜睡、没有呕吐、没有抽搐、没有癫痫、没有意识障碍这些症状，可以观察。
2: 嗯，
3: 那么对于 CT 辐射呢，是这样的。CT 辐射呢，大家不要特别害怕它这个辐射，有没有辐射？确实有，但是辐射量很低，它不像说是，就是整个大的辐射会怎么怎么着影响孩子发育，不至于。一般就是儿童医院这些 CT 吧，都是低剂量的这种。
2: 嗯，
3: 哎，不像是这个，还有你做的时间长短，当然还跟这个机器有关系。你是16排的呀，还是64排的呀，还是256的呀？你排数越高，做的时间越短，他们这个辐射量越小。
2: 嗯，
3: 哎，这跟这个有关系。
2: 所以说，
3: 我们现在其实大多数大多数的医院呀，都已经这个排数都很高了，所以时间都很短，只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孩子能不能配合的问题。
2: 嗯，
3: 有的孩子不配合呢，可能三次两次一趟一趟的做，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辐射量就一个是这个做 CT 的问题，二一个是就是镇静剂的问题。
2: 嗯，
3: 有的家长很纠结这个 CT 有辐射，镇静剂对孩子有影响。
2: 嗯，
3: 其实他俩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3: 如果要镇静剂用得好，那么孩子一次性就做成，那么这一点 CT 的辐射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是很低的。
2: 嗯，
3: 而如果你反复的一次一次的做又做不成了，这样的话反倒对孩子不好。
2: 嗯，
3: 哎，长时间的做，长多次的做，这样的话辐射量肯定是大。
2: 嗯，所以说家长的担心其实没有必要哈。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李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医生呢也会看孩子的情况，如果没有必要做 CT， 我们也会让您观察，是不会让您做这个 CT 的。如果我们觉得说哎，确实需要做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很好的去配合，如果配合的好，那么我们做的时间短，那相对来说这个辐射量就会更少一些。当然总体这个辐射量也不是特别高，因为现在都属于对我们儿童非常友好的低剂量方案，是吧？
3: 对对对。
2: 那么从这个急诊到手术室，您比如说确实有一些很急的，像刚才您说到的一些车祸呀，或者是摔着了呀，那这些我们家长最应该配合医生做什么呢？
3: 是这样，从急诊手术呢，我们有一个黄金期。
2: 嗯。
3: 如果一小时内的话能接到手术，这样是最好的。
2: 几小时内？
3: 这样呢，一小时内
2: 哦，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就非常重要了。
3: 黄金的抢救期，
2: 嗯，
3: 限定一小时内呢，所以家长要做的配合，第一就是禁水。因为现在孩很多呀，孩子一哭一闹，家长就给孩子喝奶布，然后喂点东西。
2: 嗯，
3: 因为每一次咱们的全麻手术都是要禁食水的，如果一旦的吃了东西呢，那可能就影响咱们的麻醉，影响咱们的手术，反倒起了反作用。
2: 嗯，
3: 所以这是家长第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第二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孩子受伤以后，家长都非常焦虑，也着急，有的孩子。父母呢，就是经常在这，一是询问问题，二是在哭闹。这样的话，就无谓的耽误了其实咱们抢救的时间。
2: 嗯，
3: 哎，所以我建议这种，这是第二个。如果要出现病情特别危重了，确实需要急诊手术呢，就是要简短的询问问题以后，能尽快的让医生把这个治疗，把这个时间安排到抢救的这段时间。
2: 嗯，
3: 不要过多的交流。简短询问以后，问清楚了以后，能尽快的签这个手术同意书，把这些事情做了，哎，这样的话不耽误孩子抢救时间。
2: 嗯，
3: 那么第三呢，有一个小小孩呢，就是比方说他配合的需要我们那个头部损伤以后，往往咱们头发不是有头发嘛，
2: 嗯，
3: 我们会刮头发，这个也占用一定的时间。
2: 嗯，
3: 那么大孩子呀，成人都比较配合，你们剃头就剃了，但是小小孩呢，他不配合，他哭闹。再有就是头皮，比方有伤口的地方，
2: 嗯，
3: 它疼，你一剃头发，它疼，它在躲，
2: 嗯，
3: 哭闹不让你剃，所以家长在这方面要配合着，哎，咱们医护人员剃头发，也配合着禁食水，也配合着尽快的把这个手术签字这个完成，
2: 嗯，
3: 这其实是家长们该做的这些事情，
2: 嗯，所以说，
3: 哎，当然对，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不光说这三件事情，
2: 嗯，
3: 还有别的可能，因为别的配合的体位。哎，配合着帮着有的小孩啊，虽然说是孩子，但是他体重特别大，
2: 嗯，
3: 有的已经达到成人这个体重了，
2: 嗯，
3: 哎，配合着帮忙抬孩子，还有一个就是合并伤的，配合着帮着辅助摆好这个体位，
2: 哎，
3: 这是家长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嗯，那么您看啊，当一旦孩子出现问题，比如说摔了头啊，或者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磕碰导致确实出现的问题，家长初步判断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确方法还包括冷敷吗？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冷敷，另外一方面紧急送到医院去。
3: 对。
2: 还可以
3: 冷
2: 敷。
3: 对，出现了头皮的鼓包。立即冷敷，在冷敷的同时，如果出现刚才我说的那四大症状，
2: 嗯，
3: 哎，那就立即冷敷的同时就可以
2: 立即
3: 开上车，或者，哎，或者是这个叫上出租车呀，打120呀，都可以立即就医。
2: 就是家长自己带着去医院更好呢，还是说我们打120，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随时搬动孩子，导致会以免造成二次伤害，这样的做法更好呢？这有没有一个黄金的一个建议？
3: 如果你初步判断有这个脊柱脊髓的损伤，
2: 哦，
3: 那就不要自己动了，
2: 哦，
3: 最好叫120，因为他们有一个平板的轴向移动，就跟刚才我说，家长最应该配合医生做的这几件事情里头，可能不光是三件事，配合体位。如果你要初步判断他没有脊柱脊髓的损伤，单纯头部的，你可以自己开车，那个时候肯定是越快越好，
2: 哦，
3: 越早越好。
2: 哦，就垫高头部就可以。
3: 哎，那样的话你自己开车也行，哦，是叫这个出租车也可以，
2: 嗯，
3: 叫120也可以。当然，咱们现在120很方便，几分钟，
2: 嗯，
3: 甚至十几分钟就能到，
2: 嗯，
3: 也不至于耽误。如果你家离这个医院比较近，开点车很快过来，
2: 嗯，
3: 也可以的。
2: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黄金救助期，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问题，或者说真的就确实需要手术，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有效的时间内完成这个黄金的救助哈。那么如果啊，就是没有达到就是需要马上急诊啊到手术的这个程度，确诊为比如说轻微的这个脑震荡，或者说轻微的一些头部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些什么呢？
3: 这个时候大家啊，主要就是观察一些孩子有没有，比方说有没有抑制状态的加重。
2: 嗯，
3: 原来是经常睡，哎，嗜睡，那么后来叫不醒了。
2: 嗯，
3: 哎，越睡越时间越长，越睡越深，叫不醒，甚至刺痛， 哎，拧它刺激一下它都不动，那这就说白说白了就是意识状态在加深，加深以后可能出现有逐渐的昏迷，这是其中的一条。第二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出现一个频繁的呕吐，原来不吐，后来出现吐了，那么出现吐的次数又多了。对于一些小的婴儿，就刚才一鸣老师说的这个婴儿，1岁以内的婴儿，他心门有肿，他心门原来是平的或者是凹陷的，那么甚至是能看到跳动的波动的，那么后来出现什么心门高了，你摸着鼓出来了，凸出来了，再有就是孩子哭闹的程度越来越重了，在原来是不，原来是很好的安静入睡的，后来越来越哭闹，哭闹哭闹到最后呢又不哭闹，那个时候可能就昏迷了。哎，还有第三个呢，可能出现一些神经功能，就刚才我说肢体运动能不动，原来是能动的，都活动很好的，那么后来不动了，或者一侧肢体不动了，这样可能出现一侧的出血压迫着，导致对侧的肢体不能动了，这可能就有早期这一个脑疝的表现。还有就是那会儿说的有的没有癫痫，出现抽搐了，在家观察期间原来都很好，突然出现抽搐了，那么这些症状需要及时的就医，就观察这些情况，有这些情况随时到医院就诊。
2: 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后期的这个观察和前期的这个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还有的家长就觉得说，哎，当孩子一旦发生颅脑外伤，性格就好像变了啊，比如说爱发脾气啊，或者记忆力下降，那您说这个是暂时的脑功能的震荡，还是说永久的损伤？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助力帮助他恢复呢？

0: 这个呢是这样的，我们颅脑呀分这么几个区，跟着额叶、枕叶、顶叶、颞叶、导叶分这么几个叶。颅脑外伤以后，你看你损伤哪个区？如果损伤的是额叶，那可能孩子就会出现一个爱发脾气呀、记忆力下降呀，有这么个。如果真正损伤出现这种的挫裂伤的话，那么这种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当然，这种出现这种挫裂伤呢，是一查 CT 或者核磁是能查出来的。那有一些孩子是脾气大了，但是拍片子没事儿。拍 CT 了，核磁都没事儿。那其实这个呢，是一个短暂的脑功能的损伤。脑功能的紊乱也可以叫。那这种是能恢复的，这个种不是永久性损伤。可能就是1到2周的时间之内，基本上就能恢复。当然，我们也见过长的，也见过长的，就那是一个伴有脑挫裂伤，就是脑挫裂伤范围特别大，同时伴有出血，这种可能时间会长一些，甚至1个月、2个月的这样都有可能。所以是轻度脑损伤，1到2周内，这种发脾气呀、记忆力下降这种短暂的脑功能紊乱，这都能恢复的。那么重度脑损伤，这有可能就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可能这个不光是爱发脾气、记忆力下降，还有别的一些后遗症可能就有了。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如何辅助孩子完成这个脑休息、脑休整呢？
0: 我都是这样，如果要是轻度，比方说脑震荡，你尽量让孩子在一个安静的条件下。不要去嘈杂的地方。也尽量少做一些刺激性的，比方说玩游戏啊。看这个玩电脑呀、玩手机，尽量是静养，这是第一，不要过度的用脑。第二一点呀，尽量限制一些剧烈的运动。他已经受到颅脑损伤了，
1: 对，
0: 不要再做一些跑呀、跳呀，容易磕碰头，尤其是对一些低龄儿童。他容易再损伤。另外一点呀，注意不要情绪刺激孩子。比方说训斥孩子，你就这么不小心呀，怎么又磕着碰着了？尽量安抚孩子，让孩子安静下来，心情好，安静状态下静养，这样有助于孩子颅脑功能的恢复。
1: 所以说家长的这种配合和后期的照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哈，确实也能够助力孩子很好的康复哈。一般情况下，像这个真正的如果产生了这个轻微的脑震荡，这个有恢复的可能性吗？
0: 有，能恢复，一般在1到2周都能恢复。
1: 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哈。其实呢，很多的家长就还比较关心说，如果摔伤之后，您比如说无论是轻微的脑震荡呀，还是说真正的脑震荡，或者说头没啥事儿，就里面没啥事儿，颅脑没啥事儿，但是外伤，那这个摔伤多久之后，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指标代表孩子就是完全恢复正常了，我们无论是活动也好啊，还是生活也好，可以回到正常轨迹了呢？
0: 一般1到2周以后呀，孩子的正常吃喝玩都不受影响，记忆力也不差，一看眼睛很灵活，该说说，该笑笑，该跑跑，该跳跳，那么这样情况下，你再复查 CT 或者核磁影像学结果，这个辅助检查也没有事儿，也就是说症状没有症状，影像学结果阴性，那这样的话，又经过了1到2周的恢复期，那这样孩子大概率就没有事情了。
1: 所以说时间上是1到2周，而我们最终的诊断是不是可以了，那还是要看一个专业的影像来判断，并不是我们人为的看一看就行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影像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今天我们的李主任也确实给大家讲得非常详细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应对孩子的这个颅脑问题哈。那其实我们最终还是想让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李主任，我们如果孩子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0: 总结我觉得就是，首先就这一句话特别重要。儿童的颅脑损伤不要轻视，也不要侥幸。有症状的 及时就医。
1: 嗯，确实是哈，因为有一些可能中老年朋友就说的，哎呀，小孩这摔了磕了都没事儿啊，我们别太当回事儿，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有的该重视还得重视，该观察我们就得认真观察。如果在黄金救治期发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及时的去采取相关的医疗措施，这样才对我们宝贝是最有好处的哈。
0: 对对对，
1: 嗯，好的，也非常感激李主任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找到您去进行面诊。
0: 我呢是在儿童医院每周三门诊，
1: 嗯，
0: 每周三是全
1: 天
0: 门诊
1: 啊。
0: 如果不是周三的话，平时周一到周日我每天都会在我们的病房，
1: 嗯，
0: 病区也可以随时来。
1: 嗯。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0: 门诊时间是周三
1: 啊，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河北儿童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上进行挂号预约哈，我们的李新主任也会就是为我们的孩子们做这个详细的专业的诊断。也非常感激李主任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一鸣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好，再见李主任。
0: 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0: 都有些什么呀？
9: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9: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9: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9: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9: 妈，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哎，宝贝，
7: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8: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9: 妈咱买一个吧。
8: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9: 小气鬼。哎，
7: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0: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1: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10: 这不是钱的事儿。
7: 我不喜欢
12: 小雪呀，
7: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2: 妈，
7: 我真的了解他吗？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8: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7: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8: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7: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0: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7: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3: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7: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装，伴您同行。
1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大英节烈。铁公园这

0: 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得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街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街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这么回事不是？
4: 是啊，
2: 对对对。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
5: 不能
4: 这么
5: 走
4: 前门
5: 啊。
3: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5: 走
4: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后门
3: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小子们，大家路，
4: 哎
2: 啊。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骂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您睁眼。

0: 没种地方啊。
1: 啊，八里，
2: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1: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
1: 看
0: 小妞长得好看吗？
1: 看好了，
0: 看。
3: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4: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去。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大伯子，大伯
5: 子，大
1: 伯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三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
7: 哦。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啊哎、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了，
6: 让我瞧
4: 啊，没事，给你瞧。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2: 是我，
0: 吓一跳！
2: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2: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2: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2: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2: 哦，他要抢我。
0: 嗯。
2: 妈呀！
0: 哎，
2: 躲开点。
0: 干什么？
2: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2: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2: 哎，
0: 问他爹，
2: 哎，
0: 他爹讲什么？
2: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2: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2: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2: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5: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5: 啊。
0: 我没瞧见，
5: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5: 啊？
0: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般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这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我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谁
3: 呀？
0: 谁大娘？
5: 哦，大了，大了，大了！
0: 这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2: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0: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0: 哎，
2: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2: 你瞧，
0: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7: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高等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7: 另外
0: 好说
7: 大小

0: 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啊。
1: 亲自临安，小神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人拉着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儿，妞儿。”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百米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
0: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3: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毛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1: 啊？
2: 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
1: 这
2: 么办？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赵培明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焦去，他能拉。
0: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5: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2: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来到这儿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 大哥讲话，离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演唱的河北梆子《子弟兵的母亲》，常言说树有根选段。

一男一女在走雪山去大同的路上挣扎前行，边走边唱，唱腔是刚柔相济，且通过身段表情表现了雪中饥寒交迫、山路难走的情景。特别是老曹福的白胡须，那舞的是相当的精彩。那接下来请欣赏季晨演唱的河北梆子《走雪山》选段。

豫剧《红颜钦差》讲的是宫娥谢瑶环，伴随武则天进牡丹园赏花，京玉冒死替江南百姓来告御状的义士秦一凡。这谢瑶环呢，代成诉状，被女皇封为钦差，巡按江南。这出戏呢，是在有关谢瑶环事迹传说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的审美视角全新打造的，人物形象是极富色彩，剧情发展呢也是一波三折，语言唱词精致生动，主旨立意，深刻随缘。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张慧演唱的豫剧《红颜钦差》《湖岛上月凌空，水天娇映》选段。

这京剧传统剧目锁五龙，如今常演的是斩雄信一折，为花脸的重工戏。它主要讲述的是唐朝秦王李世民与罗成、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等率领大军先后攻占了洛阳、襄阳，战败了朱家反王，奠定统一大业的故事。这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王岳，这从小呢受家人的熏陶，爱上了京剧，四岁成为了小票友登台演出。1991年考入了河北省艺术学校，1997年毕业分配到山西省京剧院工作。在2005年 CCTV 东俄阿胶杯青年京剧大奖赛中，在京剧锁五龙剧中饰演的单雄信获得了荧屏奖，并取得了决赛资格，2015年调往了国家京剧院。那接下来请欣赏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王岳演唱的京剧锁五龙单雄信唱段。

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韩建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苏龙为虎为媒争选段。

京剧搜孤救孤又叫做八义图，是老生传统戏，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氏因奸臣陷害而惨遭灭门后，医生成婴抚养赵氏孤儿长大并报仇雪恨的故事。1933年，高庆奎先生在北京首演了全本的搜孤救孤，后来在1947年，孟小冬在杜寿一演上演出了余派的搜孤救孤，后来呢也成为了搜孤救孤最经典的版本。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余派老生，有着小东皇之称的京剧名家王佩瑜演唱的京剧搜孤救孤娘子不必太烈性选段。

王蓉蓉是当红京剧名家，曾荣获梅花奖。她师从京剧大师张君秋，继承了张派艺术华美柔婉、刚健清新的演唱风格，又充分发挥了自身嗓音宽亮、甜润、表演细腻稳重的特点，博采众长，成为张派弟子中的佼佼者。这王蓉蓉是扮相俊美，在唱念作答舞等方面都有着坚实的功底。在《赵氏孤儿》中，她饰演庄姬，王蓉蓉用她那韵味独特的嗓音再现了张派唱腔娇媚翠水，和张派青衣庄姬的庄严凝重、缠绵悱恻的韵味。那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王蓉蓉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宫廷竞技《影孤单》选段。

刚才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王蓉蓉演唱的京剧版的《赵氏孤儿》啊。相信很多朋友呢早已经了解了，这《赵氏孤儿》呢和《搜孤救孤》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赵氏孤儿》是剧作家王燕根据原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在京剧《搜孤救孤》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出的一出新戏。在1960年进行首演时，剧中由马连良饰演程英，谭富英饰演赵盾，张君秋饰演庄姬，在唱腔上都有了新的创新。刚才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版的《赵氏孤儿》。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欣赏由河北梆的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版的《赵氏孤儿》。从此后伤心泪洒在心间选段。

大型古装豫剧《成婴救孤》由河南省豫剧院二团创作演出。该剧与传统剧目《赵氏孤儿》叙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豫剧《成婴救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登上纽约百老汇剧院的剧目。成婴由二度梅获得者、豫剧名家李叔建主演，他在剧中真挚细腻而又震撼人心的表演触动了观众的心弦，让人是几度落泪，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内心孤苦外表铿锵的真实形象。李叔建先生曾说，成婴救孤通过更深层次发掘原剧文化内涵，注重人性意蕴的拓展，将民族精神、人格力量、理性光辉三者统一，实现了从传统名剧到现代新戏的艺术转换，因而在观众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那接下来请欣赏由豫剧名家李叔建演唱的豫剧《成婴救孤》选段。

人之地，亲生子，我送他死呀，我的亲哥儿。

我怕他热，冬天又怕他寒呢，吃的少了怕饿着，吃多了。

3岁上有一次，你把那病患发烧发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下课前三分钟，秦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地球上的海洋面积是多少？较真儿的讲，这不是数学问题，它应该出现在常识课本里。可四年级已没有常识课，且以往常识课本中也不曾出现过他的身影，所以就算秦老师是因为兼职校长的关系跳出了数学课的范畴问出这个问题，似乎也说不通。那么秦老师提这个问题的道理又在哪儿？答案很简单，这一堂数学课刚开始，秦老师让大家把课本中一道练习题一起做一下。这道题目是这样的：地球表面积的71%是海洋，剩下的是陆地，陆地占地球表面积的几分之几？在全班同学都会做这道题之后，秦老师额外告知大家两个课外知识点：地球上海洋面积的数值，陆地面积的数值。秦老师就是这么个人，他总觉得他要教的不仅仅局限在课本之内，一旦有机会，他就会给大家讲点课外知识。这一方面，张老师也一样。事实上，先前，我和许多同学最喜欢的正是两位老师兴之所至，跳出课本讲课的那一刹那。今天我却慌了，我努力回想秦老师说过的那个数值，地球上海洋面积的数值，发现脑子里没有它的痕迹。很显然，当时秦老师说它时，我没在意听。秦老师的目光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我偷眼看到连陈二逢都举了手，这说明我身后的那些座位上不少同学举了手。这么多人都记住了，为什么我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呢？我生怕遇上秦老师的目光，紧张地微微低了头，忽想起当时秦老师把那两个数值写到黑板上了，他们在黑板左侧那个位置待了有两分钟吧。后来秦老师要写另外一道题，把他们擦掉了。只要老师写到黑板上的课外知识点，有的人就会记到本子上，知识点在黑板上停留时间越长，记到本子上的人越多。停了两分钟，少说也有10个人记下来了吧。我想此刻我身后至少有9个人高高举起了手。为什么我在那两分钟里就没记下他们？那时我在想什么，在干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1: 举手的同学不少。
0: 秦老师满意地看着大家。
1: 我看看喊谁来回答。
0: 我想再把头低下去一点，这样秦老师就不可能看到我的眼睛。但如果此刻我低头的幅度太大，便有可能成为秦老师视野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怎么办？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1: 你，
0: 秦老师的声音再次出现，感觉上这声音是对着我这边的。
1: 你来回答。
0: 我屏住呼吸，胸膛大幅度起伏，眼睛向左侧瞟了一下。陈二峰蓦地站了起来，我悬着的心落下。然而陈二峰重又坐了下去，原本叽叽喳喳的教室里变得安静极了。这安静配上陈二峰刚才站起来又坐下的动作，让我不用抬眼就确信此刻秦老师的目光正牢牢地盯住我。我猛地抬起头，看到了与我的推测如出一辙的事实。
1: 你，就是你，黄早清，你来回答。
0: 秦老师的声音冷冰冰的。一定是我刚才刻意回避他的目光，让他感觉不好。想必自从那次乡数学竞赛的成绩出来后，我已成为他心目中排名第二的可造之才。对于一个可造之才，他会高标准严要求。我偷眼往陈二峰摊开的本子上看去， 我的目光刚要触碰到上面写着的两个数字，陈二逢飞快地用手遮住了他们。来不及生陈二逢的气，我愧疚地看向秦老师。秦老师应该已经知道我回答不出来。照他的习惯，这个时候他会让答不上题的人坐下。这是道课外知识题，答不上来情有可原。今天，秦老师没有，他就静静地站在讲桌前盯着我。下课铃响了，通常遇到下课铃响而正被喊起来答题的同学答不出来，秦老师会结束这堂课。今天秦老师不，直到最后一个铃声的尾音被外面五年级学生的嬉闹声取代，他还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我。
2: 1.491平方千米，
0: 这是陈二逢身后那位女同学的声音。外面突如其来的嬉闹声使她的声音无法传到秦老师耳中。我忙将那女同学的提示大声复述：
3: 1.491平方千米。
0: 跟在陈二逢的笑声后面的是我身后好几个人的笑声，他们一定来自刚才举手的同学。那几个同学的笑声带动所有没笑的同学一起笑了。教室里的同学们都在笑，我先是因自己的回答引发如此多的笑声而疑惑不解，很快我意识到自己被那女同学骗了，她故意说了一个错误答案。下课后，多数同学都出了教室，秦老师将我叫到讲台边。
1: 黄早清，我知道你答不出来，但就是想喊你起来回答，知道为什么吗？
0: 我本不敢看秦老师的眼睛，但这个时

0: 学回家后比以前更认真地做作业。跟我想的不一样，不知何故，自打定下这个目标，我上课常会走神儿，回家后做作业也一样。我坐着坐着，笔不知何时停下来了。而那一刻，我脑中充斥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画面，那些画面跟作业毫无关系。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为什么明明我想更用心听课，更认真做作业，反倒没有以前那么用心听课了？做作业反倒没以前顺利了呢？我想求教于同学，问问他们身上是否发生过同样情况。我却不敢向任何同学请教，更何况我不觉得除了马志谦还有谁有可能为我释疑解惑。而我最不可能求教的人正是马志谦。让马志谦知道我的任何一种困扰，都等于告知马志谦我不如他。虽然马志谦的成绩永远是班上第一，从来都比我好，但在心底深处，我却不觉得自己不如马志谦，不是吗？所有同学都知道马志谦不会干任何家务活，这一点就比我差远了。为什么一个人越要什么，反而会离这样东西越来越远？找不到答案的我，每天无论是上课还是回家做作业，都越来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无法聚精会神。我的脑子里面充塞着各种各样的念头，胀得要裂开。离这学期结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说离期末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悲哀且惊恐地发觉，要实现那晚设立的目标谈何容易。不要说期末考试的成绩出类拔萃，就是维持我以前的水平都成问题。刚刚过去的数学课上，我的脑子就是这样不时被各种想法占据的。此刻站在讲台边看着秦老师走远的我，因刚刚得知自己的走神被秦老师尽收眼底而羞愧。然后我又无法控制地走了神。我仿佛看到期末考试成绩公布的那天早晨，我走进教室，在教室正前方黑板旁边的那面墙上张贴着本次考试的排名，我的名字在很后面的位置。正在看成绩榜的同学们忽地回过头来看我，这里面有陈二峰和徐小龙。
1: 这就是数学考过全班第二的人呢，怎么这次20名都没考到呢？还说上次的85分不是作弊？
0: 理所当然，旁边的同学跟着起哄了。
2: 王早清，原来上次你是作弊的呀！
0: 起哄的同学里居然还有徐小龙。连徐小龙这个常年充当全班人笑料的徐小龙居然也来笑话我了。从教室门口传来的一阵喧嚣将我从幻想中惊醒，我仓皇走向座位的同时，看到马志谦被徐小龙、陆成星、陈二逢等人簇拥着从外面走了进来。马志谦脸上一如既往地挂着明朗的笑。我在自己的座位旁站住，看着马志谦被大家簇拥到他的座位上。这时原先散落在教室各处的十几位同学目光被马志谦他们吸引过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纷纷跑向马志谦，于是围着马志谦的人越来越多。我看不到马志谦了，我心里莫名的失落，仿佛眼前的情景本该属于我，如今却被马志谦抢走了。我缓缓坐下来，希望上课铃声赶紧拉响。下一堂课是语文课，每次上语文课，我从数学课上丢掉的自信心会捡回来一点点儿。语文课，我想起，我忘记收语文作业了。每次语文课开始前，如果当天有语文作业，作为课代表的我都要将全班人的作业收起来放到讲桌上去。今天有语文作业，我怎么把这

0: 事忘了。我迅速站起来去收语文作业，有的同学特意把作业本摆到了桌上等着我去收，有的同学却没有，没有把作业摆出来的同学有的并不在教室里。也就是说，因为我忘记在上一堂数学课结束后，趁着大家都在教室里时，让大家把语文作业本放到桌上，现在再想收齐是有难度的。如果是马志谦、张欣欣，甚或是徐小龙、陈二逢，一定会先大声在教室里喊一声交语文作业了，在趴的前面后面的窗户上对着外面把这话同样高喊出去。只要这样多喊几声，要不了五分钟就能把全班几乎所有人的作业本汇集到一起。可是我发觉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自己越是没有呼喊的勇气，我甚至说不出话来，连很小的声音都发不出来。我估摸了一下，离上课铃响应该不到五分钟了。我快速行走在教室的两个过道间，花了三分钟把已摆到课桌上的作业本收到手上。我一边收一边数，加上自己那本只有21本，连一半都没收到。怎么办？只能喊了。我刚把心情调整好，正要呼喊，却见围着马志谦的那堆人里，一个东西被高高举起。
1: 我拿到了，拿到了！
0: 这是陆成星的声音。
1: 哇，真的是获奖证书啊！
0: 我定睛看向那被举起的东西，面子是硬皮的，深红的颜色，看着像那种昂贵的日记本，但它非常薄，不像是一个本子。这时陆成星挤出人堆，他擎着这物件沿着过道跑开，紧接着陈二逢、徐小龙他们追赶着陆成星，直到他们全都跑出教室门，而先前那堆人就只剩下倚着后桌笑坐着的马志谦。此刻的马志谦摇着头，目光越过一扇窗户落到操场上，在那儿陈二逢、徐小龙他们在追逐陆成星，试图夺走陆成星手上的那个东西。
2: 笑死人了！
0: 马志谦不再理会他们，开始整理桌上的书本。他将数学课本收到书包里，又将语文课本和语文作业本拿出来。我立即走向马志谦，见我过来，马志谦主动将语文作业本交给我。接过作业本的我在马志谦身边站了会儿。
2: 他们刚才从你这儿拿走的是什么？
0: 马志谦仰脸看了看我，笑意始终在他脸上。
2: 没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激动什么。
0: 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多少了解马志谦的说话习惯，他说没什么就意味着一定有什么，且这个什么一定是好东西。马志谦之所以成绩如此好，还拥有众人的拥戴，是因为他很谦虚。因为意识到马志谦有喜事，我一时感觉自己特别渺小。
3: 马志谦在县里的数学竞赛上得了第5名。
0: 一个同学及时走过来替马志谦回答。
3: 刚才被陆成星拿走的是获奖证书。哎，马志谦，获奖证书原来是这样的，太漂亮了。等会儿他们看完了还过来，让我也摸一下行吗？
0: 这位同学说着的同时，我看到外面操场上的陆成星他们不再追逐了，他们站在一起一个一个地传看证书，隔得那么远我也能听到他们的惊叹声。
4: 哇，真好看，难怪马志谦不让我们碰。
5: 马志谦，听说前3名才有资格参加省里的数学竞赛。可惜呀，你再多考2名就能参加了。
0: 这话不地道，况且说话的这位同学成绩很不怎么样，连我都觉得这人好意思跟马志谦说这种话，本身就是件可笑的事，我都想替马志谦回击了。
2: 全县第500名你怕是也考不到吧，还好意思说人家马志谦没进前3。
0: 让我意料之外也意料之中的是，马志谦回击这位同学了。
2: 我不需要你期末考试考全班第三，就考第五，你能考上？
0: 马志谦就是这样的人，当有同学乱说话时，他会回击。这个时候的他，从声音到神情都极具威严，让对方警醒。但马志谦不但成绩优异，还是一班之长，继而心慌。这就是马志谦的魅力。果不其然，这位同学服了软儿。
5: 大班长，我跟你开玩笑的嘛。
2: 期末考试考不好，看全班的人怎么笑话你。
0: 说这话时，马志谦俨然已变成老师。他有资格在不懂礼貌的学生面前扮演老师。事实上，当秦张二位老师不在教室的时候，马志谦就相当于半个老师。叮铃铃，上课铃声响了。我想起语文作业本还没收完，我飞快地回到自己座位旁，看着涌进教室的同学们喊道：
2: 语文作业还没交的，交到我这儿来。
0: 才喊了两句，我就看到张老师出现在门口。现在我瘦小的身体穿行在教室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跑来跑去，像一只误入教室的鸟，慌慌张张扑腾来扑腾去。确实有一只麻雀在我跑前跑后的某个时刻从一个破损的窗户外飞进来，这之后它惊慌失措地在教室里乱飞，撞到这儿撞到那儿。这么一来，在张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倒像是我在追逐这只麻雀了。几乎与我收完作业的同一刻，这只麻雀终于误打误撞地飞到了另一扇破窗子上，接着它终于逃离了教室，飞出去了。在收集先前未收的那二十几本作业本的过程中，教室里不时有人窃笑，张老师则面无表情地站在讲桌前等着我。张老师的面无表情有时候不代表什么，但今天的我觉得他是在借此表达不满。等我将所有作业本收集齐送到张老师面前，张老师才打开课本开始今天的讲课。
6: 翻到134页，今天我们学习课文《诺言》。
0: 我在同学们沙沙的翻书声中端坐着走了神儿。我在回想近段时间来张老师对我的态度，想来想去，我都觉得张老师不喜欢我了。极有可能张老师已在后悔选了我当语文课代表。如果是这样，说不定过几天他就会在课堂上宣布我不再是语文课代表。被撤职的语文课代表，这比没当过还惨。
6: 王早清，你来领读课文。
0: 张老师的声音已落，我惊觉自己一直没翻开过课本。接下来的领读是我表现最差的一次领读。
7: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 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艺术啊，在众多的兄弟民族艺术中呢，它的剧目积累啊可以说是最多的。据有关资料介绍啊，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就是有记载的有3000多出传统剧目，作为这个保留或者是积累的。其中有这个保留价值的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呢，大概也有近1000余出。那么还有2/3的剧目呢，这个濒临失传，或者是呢已经失传了。其实《大婚灵》这个戏呢，本来是一出有情节的戏，后来啊，它演变成为单纯的卖弄技巧的玩笑戏。也就是说呢，演出这个戏的人呢，这个演员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那么任意选择自己拿手的唱段，在戏中呢尽情发挥。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呢，他最拿手的唱段应该是1杆3的2进宫，也就是说呢，他可以一个人演唱3个角色的唱腔，而且呢，这个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跨度又相当大，老生、花脸、旦角融为一身，因为二进宫本身呢就有这么3个这个角色来为主演，如果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我想呢就是绝对唱不好的。李慧芳老师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呢他有这个很深的艺术功底，他本身呢年轻的时候呢听说他学唱过老生，而且呢得过名家的亲传，后来呢又改唱旦角，因此呢他戏路子宽，同时他具备了大小嗓这个的特长，所以啊在这些戏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过去啊在京剧中呢，类似这样的玩笑戏，就类似像这个《大婚灵》这样的玩笑戏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这个常见的京剧有一出戏叫《十八扯》，还有一出戏叫《花子失筋》，还有什么《戏迷传》呢、《元宵迷》等等，这些戏啊都是没有什么固定情节的，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唱词，以戏中串戏的形式那么随意演唱。虽然这样的戏呢纯属于卖弄技巧，但并非是一般演员都能胜任的，不是说这个戏那么随意性非常大，是一个演员就可以演，那可不行。首先他得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而且呢他确实是非常渊博，对京剧知识、京剧演唱方法、各种板式腔调和各种戏曲非常熟悉。那么下面呢请大家吧接着欣赏由李慧芳、黄世香呢演唱的《道魂灵》选场。
10: 好，唱得真好。
11: 唱得不好。
10: 这四大名旦呢学的还真像。
11: 啊，该听您的了。
10: 怎么着还要听我唱啊？
11: 啊，
10: 好嘞，这回啊我唱几句大花脸给你听听。
11: 大花，
10: 我给你啊唱几句铡美了。

0: 得真好，真好啊！
1: 嘿嘿，唱得不好。
0: 好，
1: 这回啊，我唱完了，可又该你唱了。
0: 哦，又该我唱了。
1: 就是你是戏迷嘛，再唱两句。
0: 我给您学一学江妙香老师的《杨宗保》。
1: 哦，你要唱小声。
0: 小声。
1: 学学江妙香的《杨宗保》。
0: 江派。
1: 好，我听听你这段江派。

0: 哎呀，你这戏迷啊，这小生唱来真棒。
1: 那唱得不好。
0: 哎，唱得好，唱得好。
1: 啊，我还得求您唱一段。
0: 啊，还想听唱啊？
1: 啊。
0: 哎呀，还想听唱？刚才咱们唱个大花脸了是吧？
1: 是啊。
0: 这回啊，嘿，这回我给你唱一段小花脸。
1: 小花脸。
0: 对了，这回我给你唱一段啊，丑角的名段。
1: 什么呀？
0: 这段叫大葫芦。
1: 大葫芦，啊，好好好，欢迎欢迎。

0: 哎呦，真好真好。
1: 哎呀，不好不好，
0: 可真有意思。啊，
1: 我唱完了，是不是你又该唱一段了？
0: 又该我唱了吗？
1: 是啊。
0: 那好，我给您呐学一学阎吉鹏老师的《让徐州》。
1: 怎么着，你要唱阎派老生了？
0: 唱阎派。
1: 嘿，这可好，我听听你这段啊，阎派的《让徐州》。
0: 您请坐吧。
1: 哎。

0: 好，唱得好，这段严派唱得真不错。
1: 我唱得不好。
0: 哎，唱得好，过瘾过瘾。
1: 哎，我还要烦您唱一段啊。
0: 还让我唱一段啊？
1: 我再听一段啊。
0: 哎呀，再听一段
1: 啊。
0: 好嘞。

0: 你不是唱严派了吗？
1: 啊，
0: 这回啊，我唱一段棋派。
1: 棋派？
0: 对喽。
1: 什么戏呀？
0: 我学学呀，麒麟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哎，你听这段棋派。
1: 好。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慧芳和黄世香演唱的《道魂灵玄场》。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生活中啊，我们常常称夫妻为两口子，这个叫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两口子呀，是种夫妻的口语别称，其实呢是来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因为说来顺溜，出口自然，贴近生活，所以就被言传到了今天。我们都知道，男女婚配古代称为伉俪，伉是丈夫，俪呢是指妻子。而我们经常听到的夫妇一词，现在虽然多用于书面语言，曾经啊也是不上纸墨的土话。而两口子的叫法如今却十分的普遍，但是约定俗成才不过百余年的光景，在《尔雅》《说文解字》等古典的词书里都找不到这个词的解释。即使成书于乾隆年间号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写了一对对的怨偶，一双双的情侣，俚语方言满纸，他也看不见两口子这三个字露面。就有民俗学家考证了，这两口子的说辞出自晚清文人《燕京杂录》里的一则笔记，说的是有两位府衙吏部挣的同样薪水，一个是单身，另一个呢新娶的妻子，这光棍汉情愿把自己的一半工资赠与同事花费，附有字条写道：些许碎银钱，笑纳勿推辞，我只单口汉，君乃两口子。这个子啊，在旧时兼称男女，意思就是说你们啊是两个人。从此呢，两口子不再泛指随便的两口人，而成为夫妻俩的确指。还相传说，在乾隆年间，山东有一个叫张继贤的才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继贤和本地鄂少十万仓的妻子曾素贞相识了，这俩人一见钟情，夜夜往来。这十万仓是一个酗酒成性的家伙，有一次啊，他因为饮酒过度引起了酒精中毒而身亡，石家人就怀疑这十万仓啊是被他的妻子曾素贞害死的，于是告到了县衙门。

说曾素贞因偷奸杀死亲夫，这个县官接状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这个张继贤和曾素贞打入大牢，判为死罪，由县府押到了京城。 一次啊，乾隆皇帝阅案看到了张继贤的供状，见其文笔不凡，十分惊讶，于是呢乾隆皇帝亲自到牢中去看望这个张继贤。在交谈当中，乾隆皇帝确认张继贤是个才子，便有心救他。不久啊，乾隆皇帝下江南私访，途经微山湖时停留了几天，他比较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之后，便御批将张继贤发配到微山湖的卧虎口， 将曾素贞发配到微山湖的黑风口。张继贤、曾素贞二人虽然双双冤入大牢，但是情愫始终未断。这次获皇帝恩准发配到两口之后，真是喜出望外，两个人时常互往互来，甚是自由。他们这样来往于卧虎口和黑风口，时间长了呢，就被人称为两口子。后来啊，人们就把这两口子泛指夫妻俩。

0: 略知一二，这一时段我们来聊聊流传了千年的经典语言，看看我们对它的误解有多深。慈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自然的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啊，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这个词和慈祥无关。慈母第一次最早出现是在仪礼中，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做了诸多限定，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的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且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所以啊，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和慈祥是无关的。差强人意，在对结果不太满意时，很多人都会说差强人意，这恰恰是误解了这个成语。差强人意一词出于《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刘秀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被封为大司马。在《后汉书》当中，刘秀评价吴汉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可见刘秀对吴汉是满意的。所以啊，这个词的意思是还可以，较为令人满意。但是很多人把这个词当作不怎么地、不好、不太令人满意的意思，这个呀也是不对的。身无长物，身无长物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的是有一个叫王公的人在外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家里，同族的一个叫王臣的前辈去探望他，看到了他坐在一张6尺长的竹席上。王臣非常喜爱王公所坐的竹席，就对王公说：“你刚从外边回来，一定有多余的竹席，能否送一张给我？”王公当时也没有多说什么。王臣走后，王公就派人把自己坐的那张竹席送过去。从此啊，王公自己就只好坐在草垫上了。后来啊，王臣听说了这件事儿，非常惊讶，就对王公说：“我本来以为你还有多余的竹席，所以才向你要，没想到你却将你仅有的一张竹席送给了我。”王公平静地说：“您还不太了解我，我在日常生活上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身无长物并不是说一个人没有任何优点，而是说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东西。可以这样说，身无长物只是形容人的贫寒。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京剧传统剧目叫《宇宙风》，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的代表剧目。有许多观众啊，对《宇宙风》这出戏的名字呢搞不清楚，不知道这个戏为什么叫《宇宙风》。还有的人认为呢，《宇宙风》他觉得好像是这出戏呢，这个其中的主人公赵艳荣。

呢有两场戏装疯，他就误认为这个宇宙疯呢可能是这个是疯人的疯，疯子的疯。其实啊，这个宇宙疯呢是一把宝剑，宇宙就是宇宙空间那个宇宙，疯呢是锋芒的锋。这出戏的梗概是这样子，秦二世呼韩呀、把一把名叫宇宙锋的宝剑呢赏赐给大臣邝弘，奸臣赵高啊为了专权呢，把自己的女儿赵艳荣呢也许配给了邝弘的儿子邝夫，但是邝家并不因此而屈服于赵高，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这个邝家不买赵高的账，因此啊，赵高就怀恨在心，设计命人盗取宝剑宇宙锋，行刺胡亥，并呢嫁祸于邝弘，因而啊，邝家遭害，只有邝夫在赵高的女儿帮助之下呢得以逃生。此后啊，赵艳荣呢，回到了赵高的家中居住。有一天啊，胡亥夜访赵府，看见赵女的容貌非常好看，欲纳为妃。赵高呢，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繁卫啊，同意次日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宫去。当这个胡亥走了以后啊，赵高就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赵艳荣。他说呀，这个万岁爷刚才到咱们府上来了，看你长得不错，因此呢，万岁爷要准备纳你为妃。这个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他的女儿。赵艳荣呢是坚决不同意，但是呢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父命难违啊，况且有圣旨在这儿呢，那你要是不去那是不行的。他贴身有一个哑奴，有一个哑女啊，是他的贴身丫鬟，他呢就指点这个赵艳荣啊，说你不如呢这个把衣服撕碎了，把面容毁了，然后你就装疯，这样的话呢万岁爷绝对不可能纳一个疯子为妃。结果他在家呢就演习了一遍，弄得他父亲赵高也莫名其妙。次日到了金殿之上啊，他又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啊，这个嬉笑怒骂胡亥。胡亥就信以为真，以为赵女真的疯了，便将赵女赶下金殿，赵女呢得以幸免。这就是这个戏的大概意思。宇宙锋啊是一出传统剧目，经过梅兰芳大师的精心加工，已经成为一出经典剧目。这出戏啊融唱作念舞为一体，尤其是两场装疯的戏，赵艳荣啊由被动变为主动，当他听到要把他送往宫中的时呢，他一时茫然没有主见，那么是他的哑女哑奴给他出了这个装疯的主意，这时呢他是在哑奴的指点之下装疯。那么后来他到了金殿上面对皇上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呢，而且身边又没有哑奴在指点，这时候他的装疯就变成真疯，让皇上及大臣们呢感觉到他的确是疯了。所以啊，这出戏呢，这个它的难度，尤其是表演难度是非常大的。过去啊，一般的只演那个就是在家装疯那一场戏，一般都作为电戏来演，很少呢有人演全部的宇宙疯，尤其是金殿装疯这场。那么大家对全部宇宙疯的这个戏啊还是比较陌生的，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这个戏的唱段，其中有梅兰芳大师的实况录音，还有他弟子们演唱的这个宇宙疯选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李炳书演唱的这个宇宙疯选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9: 赢渠梁决意边防，
10: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 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秦军与赵军在井陉山对峙，这是自秦赵长平大战之后的第二次大相持。秦欲灭赵，一统天下，赵国则面临着生死存亡。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赵国始终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与秦国长期对抗。纵然在长平大战中，赵国葬送了50多万精锐，但赵国依然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而此后的形势大转，山东五国慑于秦国的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是渐渐疏远了赵国。在赵悼襄王初期，李牧能两次大败秦军，应该说赵国还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国。此时以秦军对峙的李牧，寄希望于庞暖将军举世定国，凝聚民心国力。那么庙堂之上又会传来怎样诡异的消息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2: 张邯遥遥怒吼一声：“火箭！”云车大道立时平掠三波，三大箭阵疏忽停射，突然邦声复起，大片捆扎麻纱、浇透猛火油的长矛大箭，带着呼啸的焰火直扑两山与关城，恍如漫天火龙在山谷飞舞。片刻之间，两山树林一片关城变成了三面火海，烧得整个山谷都红了起来。
13: 攻城！
12: 秦军战鼓再次响起，前阵10架大型云梯一字排开，隆隆推向关城，恍如一道与城等高的黑色大墙迎面压上。秦军之大型云梯实际上是一辆攻城兵车，云车底部装有两排铁轮，其上是一间铁皮包裹厚木板的通地封闭储兵舱，可容20余名士兵。舱上为2层或3层可折叠伸展的宽大坚固铁包木梯，舱外装有2具可折叠可伸展的宽大铁包木梯。攻城开始，云梯被储兵舱士兵隆隆推进，一旦靠近城墙，舱上大梯立即打开，或勾住城墙，或独立张梯。与此同时，储兵舱士兵立即出舱，拆下2边木梯打开，奋勇靠上城墙，云梯弹进城墙，后阵爬城锐士立即发动，呼啸鼓涌冲来，从已经搭好的大梯、小梯蜂拥爬上，往往一鼓作气攻占垛口。此刻井陉关城头一片残火烟雾，10架云梯已经靠近城墙2尺处，后队士兵已经发动冲锋，纷纷爬上了大小30架云梯。突然一阵凄厉号角声传来，垛口后森森然矗立起一道红墙，赵军开始了猛烈反击，箭雨夹杂着滚石雷木射向攻城士兵，砸向大小云梯，更有几辆可怕的行炉在垛口内游走不定。但见大型云梯靠近，便迎头浇下通红的铁水，巍巍秦军云梯立时在烈火浓烟中轰隆哗啦崩塌，行炉者可推动行走之熔炉也。设置城头熔炼铁水，但在危急时刻推出，从炉口倾泻通红的铁水，任你器械精良也利剑焚毁崩塌。 李牧军的城头战法是，秦军大舰猛烈齐射之时，城头赵军退进事先搭好的长排石板房，与各式壁垒存身必见。秦军火箭射来，缩在石板房的赵军一起

0: 开始爬山。李牧在高处鸟瞰分外清楚，一声令下，号角齐吹，赵军营垒推下滚石雷木，直扑爬山不足。但秦军大舰威力奇大，壁垒士卒但有现身，几乎力遭射杀。但有长大剑矛呼啸飞来，或在半山将粗大滚木直接钉在了山体，或穿透石板缝隙直扑壁垒之内。赵军壕沟不足，原本多是边军骑士，初见如此猛烈骇人之剑矛，不禁人人一身冷汗。只有寻找间隙奋力推下滚石雷木，其密度威力大为减弱。秦军不足虽有损伤，却依旧奋勇攻山，几支火箭直扑壁垒，燃起大火。秦军不足已经挺盾挥剑，随之杀到。此时秦军箭雨停射，赵军在烟火中跃出壁垒，奋勇拼杀。一旦实地接战，赵军战力丝毫不逊于秦军，两军杀得难解难分。此时赵军一样长处利剑功效，这便是随身弓箭。赵军飞骑为精锐主力，步军弓箭器械素来不如秦军，远射大型强弩更少，只在武安几处关塞有得些许。李牧军无法与秦军比拼箭雨，而只能在秦军强弩齐射之时藏身避垒，近战不然。两山赵军多是骑射见长的精锐骑士，个人操弓近射，百步之内威力异常。秦军不足也有随身弓箭，然射技较之赵军却普遍差了一筹，更兼今日佯攻又有箭阵掩护，攻山不足，全力冲山杀敌，几乎没有想到摘下长弓箭弧近射。李牧于高处看得清楚，见赵军士卒在缠斗拼杀中难以脱身开弓，立即下令后队神箭手们秘密出动，各自择地隐伏于树林之间，瞄准拼杀秦军，择机单个射杀。如此不到半个时辰，奋勇拼杀的秦军莫名其妙地一个个相继倒下，壁垒前形势渐渐逆转。王翦断然下令鸣金撤兵。午后幕府巨将章邯愤愤然怒吼赵军冷箭暗算，再战定然攻下两山。一般年轻大将也一口声主张连续猛攻，不拿下井陉山绝不歇战。冯杰、冯去疾争相要换下章邯部，章邯及其部将则坚持要再攻一阵，并提出一个新战法，派出两个3000人轻兵营，各从两山之后袭击赵军，正面再加大猛火油箭焚烧壁垒，先占两山再攻关城，定然一战成功。一时之间巨将大厅奋击求战之声吼喝成一片，
1: 诸位少安勿躁。
0: 一直没说话的王翦从帅案前站了起来道，
1: 若是要不惜代价拿下井陉山，战法多的是，我军坚甲重器，只要连续射烧攻杀旬日，李牧纵然善战，谅他也守不住井陉山，然则果真如此，我军因小失大也。
0: 王翦的古铜色脸庞肃杀威严，点着案头一卷竹简，
1: 秦王明令灭赵不限时日，因由何在？在历届我军倾造复仇之心，兵谚云骄兵必败，秦赵血战数十年，两军相遇，人人眼红，最易生出狂躁之心。人云两军相遇，勇者胜。今日我云秦赵

0: 相遇，智者胜。秦军不是赵军，秦军肩负使命，在于扫灭六国，一统天下，而不是仅求一战之胜。唯其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诸位昂昂求战，不惜血战也要攻关，其志可嘉，其策有错。错者何？有违一统天下之大局也。今赵国庙堂昏暗，李牧孑然孤立，其余我军鏖兵，实孤注一掷，以求变化也。我军攻势愈烈，李牧在赵国根基愈稳。
1: 愿闻上将军谋划。
0: 大将们整齐一声，显然意见冷静。我今屯兵关前，不攻不战不可，猛攻连战亦不可，这是要害。王翦转身，长剑圈点着立板地图。目下我主力大军要务，旨在拖住李牧大军，不使其从井陉山脱身。战法是日日箭雨佯攻，夜夜小股偷袭，绝不使赵军安卧养息。与此同时，我北路李信大军，南路杨端和大军，加大攻战之力，多拔城池，南北挤压赵国。其实赵国但有一长，则我军从中路一举东进，吞灭赵国主力大军。
1: 谨奉将令。
0: 大将们完全认可了王翦的方略。当夜，三路秘密军使飞出了王翦幕府，两路向南北杨端和李信而去，一路向咸阳而去。次日清晨，秦军喊杀攻势又起，待赵军退入壁垒，一阵猛烈箭雨之后，却不见秦军攻杀了。入夜，赵军营地一片漆黑，突然有火把甲士从山林杀来，此起彼伏，整夜不断。赵军一阵接一阵短暂激战，到天亮已经是疲惫不堪。如是三日，李牧已经识破秦军战法，遂对赵军下令分队轮换守垒，秦军不大攻，赵军不全守。秦军但歇兵，赵军立即同样派出小股勇士偷袭秦军营地，同样使其不能安营歇息。如此针锋相对，谁也不能脱身了。王翦、李牧两支大军开始了长平大战后秦赵第二次大相持。赵王谦七年，一个多雪的冬天，赵国情势渐渐变得诡异了。秦国大军压境，赵国朝野分外沉闷。眼看年节将至，整个邯郸没有丝毫的社火去年的热闹气息。此时邯郸官署相吕传开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庞宣被赵王封为临武军，将率腹地大军奔袭秦军侧后，断其粮道，与李牧合围秦军。消息传开，邯郸人奔走相庆，年节气氛顿时喷涌出来。消息传至庞宣轮换驻扎的四邑幕府，庞宣颇为惊讶，一时实在难分真假。三日之后，赵王叔飞到了庞宣幕府，擢升庞宣为临武军，立即前往信都接受赵王颁赐的兵符，率腹地大军与秦大战。缜密的庞宣与旧部将士密商，将军们没有一人提出异议。一则临武军若能手握一支重兵，更是肃清朝局的大好时机。二则赵王巡视抗秦军务，已经亲自北上， 赶到信都接受兵符，事属自然。赵王纵然昏聩，然且用名将抗秦，毕竟是正道，为大将者岂能疑虑？一番议论会商，庞涓不再迟疑，立即率领一个300人马队，星夜赶赴信都。谁也没有想到，庞涓从此便没有了消息。班行朝野的赵王叔说，林武军主张合纵抗秦，已经北上燕国，后再下齐国、楚国斡旋联军事宜，开春当有合纵盟约成立。庞涓旧部将信将疑，只有耐心等待林武军亲自回复的消息。如此沉沉两月余，庞涓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庞涓旧部大起疑心，秘密前往井陉山请见李牧会商。李牧疑惑百出，又不能甩开秦军彻底查究此事，只有抚慰诸将再做忍耐，待来春水落石出再定。李牧不知道，将军们也不知道，巨大的阴谋已经逼近了他们。井陉山变成了茫茫雪原，黑红两片营地陷入了广袤旷远的沉寂。立马高岗凝望关外，李牧身心寒彻如冰雪天地。对于大军战场，李牧具有一种寻常将军无法企及的敏锐感。两军相持半年余，秦军的正式攻坚只有开始的那一次，其后只是无休止的袭击骚扰。仅仅是那一次攻坚，李牧已经敏锐地洞察到秦军战力之强，远非今日赵军可比。
1: 大将军，赵王叔！
0: 亢奋的禀报，夹着急骤的马蹄飞上了高岗，司马尚亲自来了。
2: 何事？
0: 李牧依然遥望远方。
1: 王叔在幕府，特使韩仓说，赵王召大将军商议会战秦军。
0: 嗯，韩仓来了。
1: 对，韩仓还说，庞涓策动合纵，联军有望。
0: 嗯，你信吗？李牧骤然回身，迷惘的目光充满惊诧。
1: 大将军，我军大困，宁可信其有。
0: 你是说，李牧该当奉诏？
1: 大将军若有脱困之策，或可不奉诏。
0: 司马尚说得很艰难。李牧良久默然，说到底，赵军大困雪原是实情，不能解困，只有空耗等死。作为大军统帅与副帅，既没有脱困之策，又要放弃闪烁在眼前的一丝希望，对20万将士如何说法，自己心下何安？
2: 幕府，
0: 马鞭一抽，战靴击泥，李牧转身便走。在幕府巨将接受王书，李牧始终没有说一句话。韩仓自觉无趣，终究灰溜溜住口。李牧这才站起身来，拄着那口数十年血雨不离其身的长剑，平静地一挥手道：“
2: 司马尚，执掌军务。”
0: 说罢，李牧对着满厅大将肃然深深一躬，一转身大步啾啾出了幕府。哗啦一声，大将们都涌出了幕府。人人泪光，人人无言。李牧没有一句话，再次对将军们深深一躬，翻身上了那匹雄俊的阴山战马，一举马鞭便要带着生死相随的200飞骑飞驰电掣般去了。
1: 大将军稍等！
0: 司马尚骤然前出，横在李牧马前。李牧圈着战马，看着司马尚，脸色平静的有些麻木。
1: 诸位将军，我等随大将军一同入宫向赵王请战。
0: 随着司马尚的吼声，大将们轰然一声爆发，愿随大将军请战的呼喊在雪原山谷荡出阵阵回音声浪。
2: 诸位，
0: 李牧不得不说话了，
2: 我军久困井陉山，粮草将尽，援军无望，退不能退，进无可进。若无举国抗秦之势，则我军必败，败得比长平大战还要窝囊。李牧毕生征战，不曾窝过一兵一卒，而今却要活活窝死200,000大军，心下何安也？将军百战，终归一死。而今赵王有会战之书，这是赵军唯一出路，也是赵国唯一出路。
1: 唯其如此，纵然刀山在前，李牧死不悬冢。
0: 所有大将都沉默了，唯有旌旗猎猎之声抖动在寒冷的旷野。
1: 司马尚与大将军同亡。
2: 哦，谁也不要同亡。
0: 李牧对慷慨激昂的司马尚一摆手，圈马转身对将士们高声道：
1: 兄弟们，战死沙场才是将军正道，谁也不要将鲜血洒在龌龊的地方，都给我定在井陉山，扛住王翦，扛住秦军，纵然血染井陉，也叫秦人明白，赵国之王不在赵军，赵国之王不在赵军。
0: 将军们的吼声激荡了整个军营，片刻之间，连绵大营交相激荡起愤怒的吼声：赵国之王不在赵军。所有人都被这句话震撼激发起来，长期憋闷的火焰突然喷发了，兵士们拥出了帐篷，民夫们拥出了山洞，红色的人群奔跑着，汇聚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火红包围了幕府，包围了李牧。
2: 我民威烈，天恒王之，
1: 李牧何言立于人世哉？
0: 李牧一声喟叹，倾家双腿，阴山战马长嘶一声，飞入了茫茫雪原。
3: 两军相持半年多，李牧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秦军的战力之强远非今日赵军可比。假如岁月倒转20多年，赵孝成王在世，李牧完全可能为赵国练出一支重甲锐师，专一和秦军一较高下。然而孝成王之后的赵国已经乱得没有了头绪，君王荒淫奸佞当道，阴谋横行，死亡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厚地弥漫了赵国。
4: 略知一二，
5: 御驾亲征这四个字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么现实中的御驾亲征真的有那么好玩，那么容易，那么拉风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御驾亲征到底爽不爽。御驾亲征既然是大事儿，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皇上和大臣的 PK 也就此展开。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啊，皇上本人提出口头申请，大臣们以各种理由阻拦，皇上本人继续坚持，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带威胁、耍赖、杀一儆百等措施，大臣们无奈表示同意，皇帝发布书面声明昭示天下。注意，以上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权威以及大臣们的嘴炮水平。 好不容易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

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一，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二，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三，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四，点将士师；五，宣禄部。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禄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啊，这一活动被沿袭实行。第六点呢，就是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呀都得叫凯旋。以上说的这些流程都是御驾亲征的标配。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整体来看，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施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不用带兵的。康熙皇帝这种既爱打又会打的实在是个案。事实上啊，大部分非开国皇帝的皇帝御驾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最悲惨的当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干脆自己成了俘虏。而且中国的皇帝们根本就看不上所谓的军事才能。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育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秦军大兵压境之时，赵国庙堂黑洞重重，大将军李牧凶多吉少，赵国气数已尽。
4: 在赵国的最后一个冬天，李牧离开了景行山营地，从此永远没有回来。就像庞涓那样，李牧也被赵国庙堂的巨大黑洞无声无息地吞噬了。无论李牧之死在后世有多少种说法，李牧确定无疑地被赵国庙堂杀死了。在举国疑惑的冬末，赵聪、严巨接掌了景行山幕府，赵王叔随着两位新主将抵达幕府，司马尚被罢免副帅职务，贬为云中将军，即日启程回云中大营筹划对北路秦军战事，理由是司马尚擅领边军为战，当效大将军李牧建功。当然司马尚不能带走景行山的十万边军与任何部将，而只能一人离军北上。王叔一宣，司马尚带李牧交出兵符，一句话没说，离开了景行山幕府。从此，这位忠实辅佐李牧的赵军大将不知所踪。赵国黑洞大发作之时，秦军攻势如春日惊雷骤然炸开。从赵聪、严巨接到第一道战报开始，未及旬日，南路杨端和军大举进逼邯郸外围要塞，北路李信秦军一路直下逼近信都。赵聪连赵王的王叔都没有等到，便骤然面临已经逼近到百里之内的李信军的威慑，来不及任何谋划，两人匆忙下令。

令景行山赵军向信都百人方向靠拢，正面抵挡李信军南下。不料赵聪大军刚刚开始向南回收，景行山秦军已经潮水般开过了几乎不设防的景行关，猛烈地咬住了赵聪大军。秦军冯杰部两万铁骑飞兵超前，一举插在信都与邯郸之间的隘口，迅速构筑壁垒，截断了景行山赵军的南下之路。同时秦军冯去疾部两万铁骑飞兵插入信都与百人之间的山地隘口，一举截断赵军向东南靠近大路泽的通道。万般无奈，赵聪严拒下令，全军回身死战。王翦亲率十余万秦军重甲精锐，在残雪未消的山原与赵军展开了大战。赵军统帅赵聪已经完全慌乱，匆忙间接受了严拒对策，两人各率十万大军据守南北两乡，又使王翦大军从中央山地进兵，南北夹击合围秦军。不想两人分兵方完，堪堪离营尚未展开，黑森森的王翦大军已经展开成巨大的扇形，从辽阔的山原逼了过来。秦军战法简单实在，两翼铁骑包抄，中央重甲步军在漫天箭雨下强力冲杀。如此不到两个时辰，赵军全线溃退，北路赵聪部突围，被两翼秦军铁骑截杀，赵聪当场战死。南路赵军溃败之际，早有准备而没有深入战场的严拒立即突围，落荒而去，从此不知去向。至此赵国最后一支精锐大军尸横遍野，彻底溃散。此时杨端和大军已经逼近邯郸，得知赵王从北路进入邯郸，立即急报王翦请示方略。王翦下令杨端和逐一拔除邯郸外围城邑，使邯郸成为彻底失去外力救援的孤城。下城十日，待赵国北部情势而决。南路部署妥当，王翦大军横断赵国中部，击溃赵聪大军之后，遂与李信的北路军会合。此时王翦主力大军驻扎已经攻下的赵国北都信都，下令李信军一步步南下逼近邯郸。王翦给李信的军令是：不求其快，唯求其稳，见战则战，务求击溃沿途所有赵军。王翦对自己统帅的主力大军的部署几乎同样：不求下城，唯求败军，三月之内扫清赵国北部所有赵军。方略既定，王翦的特使飞骑日夜兼程赶赴咸阳。未及秦王嬴政的王叔飞到王翦幕府：上将军幕下方略，本王深以为是，灭赵不求一鼓而定，唯求名夺时势，大定赵国。本王之意，秋冬之际安定赵国，届时本王将亲临邯郸。此前方略机变，上将军相机定夺可也。王翦没有片刻单言，立即将秦王书复刻两卷飞送李信、杨端和幕府，主其不得焦躁下城。胡杨林一片火红的十月，邯郸陷落了。邯郸不是被攻破的，而是在秦军的威势之下自己坍塌的。面对杨端和大军与李信大军南北夹击，赵国腹地的赵军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将领军防守邯郸，更兼景行山主力大败的消息迅速传开，赵军顿时乱得没了章法。齐
秦王车驾隆隆进入邯郸的那一日，在整肃威猛的秦军长矛甬道中，郭开带着大队黑衣剑士，押着赵谦为首的王族降者，在王城南门前整整排开了六列。赵谦抱着铜匣王印，站在秋风中，枯瘦如柴，瑟瑟发抖，活似一具人干。郭开高声唱名之后，青铜王车上的嬴政凝视着黝黑枯瘦的赵王，紧紧皱着眉头，一脸厌恶之色，脚下一跺，连王印也没有接受，便驱车进了王城。王城大殿前，李斯郑重宣读了秦王王书：赵王降秦，拘押咸阳以待处置，赵国归并为秦国郡县，南部设立邯郸郡，北部诸郡容后待定，赵国民治政事由假王郭开统领。入冬时节，秦王行营离开邯郸，回到了咸阳。秦国大军依旧驻扎在赵国，由正式擢升为上将军的王翦统帅，立即开始筹划连续攻灭燕国之战事。李斯带着后续抵达的官吏，也开始了稳定赵国民治的新政。期间，秦军建士营探查得一个惊人消息：赵国废太子赵嘉在残余王族护卫下秘密逃往代郡，欲立代国继续抗秦。李斯与秦军诸将异口同声，都主张立即追杀公子嘉逃亡势力。王翦却道：公子嘉北上代郡，显示要与燕国结盟，代国根基在燕，灭燕则代国失却后援。其实我军从北边包抄后路，灭之易如反掌，此时追杀，若迫使其逃亡匈奴，反是大患。两方对策飞报咸阳，秦王回书曰：上将军之策甚是稳妥，本王已书令蒙恬，公子嘉不北向匈奴，我则不动，若其北逃匈奴，立即堵截歼灭。于是秦军不理会赵嘉的代国，只一心准备灭燕。六年之后，公子嘉代国灭亡，赵国最后一丝火焰也熄灭了。这是公元前228年冬天的故事。秦王嬴政离开邯郸之前，在行营聚集大臣将军做了重要会商，会商事项只有一件：秦军灭赵之后，是南下灭魏，还是北上灭燕？之所以有此会商，在于秦王君臣对灭赵之战的艰难有最充分的准备，所需时日长短也没有预先做出强制约定。唯其如此，灭赵之后天下大事会发生何等变化，秦军如何以此等变化为根基决断大军去向，都在未定之数。如今赵国已灭，用时只有堪堪两年，且秦军伤亡极小，其顺利大大超出了秦国君臣将士之预料。更为重要的是，灭赵并未引起山东其余四国从麻木中惊醒，或拼命合纵抗秦的严峻形势。如此大势之下，用兵次序就成为一个首要问题。一般新锐大将多主张同时对燕国、魏国用兵，无需一仗一仗打。顿若姚谷两位大臣也赞同这一主张，理由是天下大事利于秦。王翦、蒙恬不以为然，主张先灭燕国，一仗一仗扎扎实实打。蒙恬的说法是：木虽朽，无疾风不折；墙虽细，无大雨不坏。
以燕国而言，其势虽弱，然北联匈奴，东接东胡，又有赵国残余呼应，四方具有飞骑轻兵，快捷灵动，若结盟连为一体，秦军全力一战，胜负亦未可知，谈何两国齐灭？臣与上将军多经会商，皆以为灭国大战切忌轻躁冒进。王翦说法：灭燕之难，不在其国力强盛，而在其地处北边，连接诸胡与残赵，若不能一鼓破之，全力剿之，而使其与代王家北逃匈奴，或再度立国，中原将有无穷后患也。唯其如此，灭燕非但得出动全数大军，且得蒙恬军从北边出动，遮绝燕代与匈奴诸胡连结，非如此不能尽灭燕国。李斯拱手高声：君上，灭燕之要还有一端。哦，长史但说：燕虽弱而善复大国，当先为山东剪除羽翼。顿时嬴政心下一个机灵，合纵连横时期的一则有名论断立即浮现心头，那是苏秦张仪退出战国风云之后，燕国正在惶惶无际的时候，苏代对燕王剖析燕国处境时说出的一个著名评断。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期，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负则无不重，南复楚则楚重，西复秦则秦重，中复韩魏则韩魏重，且苟所负之国重，此必使亡众矣。目下残赵公子嘉立了代国，燕国不是趁此良机灭掉代国增强实力，而是立即放弃了对旧赵国的仇恨，与代国结成了抗秦盟约。不能不说，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复国方略。若燕国再东向复齐或南下复楚，岂非又将使合纵抗秦死灰复燃？从此看去，燕国是所余四国中最为犹疑不定的一国。唯其犹疑不定，便存在着天下被燕国寻求出路的举动再次激出新变化的可能。齐楚魏三国基于大国传统，一旦陷入昏昧，国策惰性很难一时改变。燕国恰恰相反，素无定见而寻求复国以存续社稷，则完全可能不遗余力地寻求结盟联兵。面对如此一个七八百年老牌诸侯大国送上门来，谁敢说其余三大国能断然拒绝？若欣然接纳，山东抗秦岂不是必然出现难以预料的局面？好，本王定策，先行灭燕。嬴政拍案决断之后，走下了王案，对着王翦、李斯、魏辽、蒙恬逐一的深深一躬，而后肃然道：嬴政学浅性躁，机务大事，自今日始，但言同时灭国者，以误国罪论处。君上明断。行营大厅轰然一声，几位年轻大将的声音分外响亮。长策一决，大部署立即确定。秦军主力全数驻屯赵国，歇马整顿，来春发兵燕国。大臣将军之职司亦同时明确：王翦统兵灭燕，央端和军、李信军归并灭燕大军。铁骑将军辛晟为灭燕前军大将，
蒙恬北边防守匈奴，并同时切断燕国北上连接匈奴与诸胡之通道。

顿若领一班邦交人马入燕，姚谷领一部邦交人马入魏，继续以文武并重手段消蚀其庙堂根基。马兴改任国卫丞，辅助魏辽总司粮草辎重。蒙毅改任长史丞，辅助李斯随秦王处置国政。李斯暂留赵国，率领秦国官吏整肃旧赵国吏治，安定新设立的邯郸郡，以为灭燕根基。倏忽开春，河萧冰开，王翦大军隆隆北上，渡过易水，驻扎下来。王翦特使飞向蓟城，向燕王送达了战书。燕国不降即战，一任抉择。在大军战备就绪的时刻，咸阳传来紧急王书：燕国求和，战事稍缓。王翦陷入了深重的忧虑，所忧者秦国庙堂对灭国必战尚无清醒决断，燕国热诚谦恭，献帝献人又称臣，必使秦王与李斯、魏辽等一般用事大臣不期然生出另外一种期冀实现的谋划，以燕国不经兵戈而臣服，给天下一个垂范警示。只要各国能如燕国这般臣服，便可保留部分封地，以邦国的形式存留社稷。当王翦接到待命王书，知道了秦王将以春朝九宾大礼接受燕国称臣盟约时，闪过心头的第一个想法是：秦王有怀柔天下之意了，如此可行吗？此等疑虑，王翦并没有再度上书申明，他觉得应该看看再说。可是事情竟迅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燕太子丹请刺客荆轲刺杀嬴政，荆轲离开易水南下，仅仅旬日之间，咸阳快马特使兼程飞来，向王翦知会了一个惊人消息：燕使荆轲前日行刺秦王，已被当场处死。攻燕大军立即做好战事准备，秦王特使不日便到。惊愕之余，王翦恍然明白了燕太子丹种种密行的根底。不待秦王特使到达，王翦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秘密部署。第一则，当即派出反舰营精干斥候30人，乔装商旅，秘密进入蓟城，立即接应顿若回归易水大营。第二则，立即与幕府巨将宣示了荆轲刺秦的惊人消息，严令在金王特使到达之前不得泄露军中。第三则，立即派出王奔率50,000铁骑插入燕国与残赵代国之间的咽喉要地，与燕水河谷割断两国会兵通道。第四则，快马特使知会蒙恬部，令其派出精锐飞骑遮绝燕国北逃匈奴之路径。王翦大军悄无声息的紧张运行之际，李斯赶到了喜臣小宴上，李斯对王翦背细细说了在咸阳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纵然王翦深沉不动声色，额头也冒出了层层细汗。之后李斯又详尽地叙说了庙堂重新会商的新方略。李斯说，秦王与大臣们一无异议地认定一统天下必经大战，不战而欲屠灭人之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也。此间秦王特意提到了上将军王翦对秦军将士宣示的灭国必战，战必有度的8字方略。李斯心细，特意带来了从史官处抄录的君臣会商卷宗。王翦看到秦王那段慷慨激昂的说辞时，眼睛不禁湿润了。

0: 久默然，王翦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次日清晨，易水幕府的巨匠鼓隆隆响起。
1: 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而赵国的灭亡也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秦王嬴政定策，在灭赵之后要灭掉燕国，为山东剪除羽翼。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未遂。欲知后事如何，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祝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而废，半途而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则成语来源于礼让、中庸。东汉时，河南郡有一位贤惠的女子，人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岳阳子的妻子。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他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岳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岳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资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七年没有回过家。

0: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最近几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映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却是需要排队等待，稍后才能给予审批。有的患者朋友就急了，问是不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就得跟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
2: 是啊，静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因为帮扶资金削减得很快，政策不断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得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啊，都在申请，都在报名。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我们的库存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进入到了倒计时，真正到了收尾收官的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也就是说大家就不可能再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待遇，再想用药恐怕真的就像静瑶刚才所讲的一样，要与国际接轨了。收音机前绝大部分患者朋友是没有能力用药治疗了，就要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了。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明明可以康复的疾病非要长期大量反复用药，直到耗尽生命的能量，患者呢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所以说啊，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行动早的人。既然现在还可以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那大家说什么呢，也不能放弃，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场外积极沟通协调，哪怕排队等上一两天 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那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生物医学用实践证明的医学真理。
3: 是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而唯有健康才能给予生命的尊严以及生活的质量。
2: 没错的，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伴随老龄化的就是更为现实的健康问题。多少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为女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老了，手中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甚至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你往往指望儿女，他们不仅要出力，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时候你说说啊，你动动不了了，你说说不清了，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晚年生活得是什么样啊啊！但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你看那些明星大腕儿，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呢？除了国内还有国外，我再提一位，那是近百岁的老人了，可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不是精神健硕呢？谈笑风生啊，仪态万千。大家来看，同样年龄段甚至还要年长的人，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倍儿足啊，越活越年轻啊？可能有的人会说，人家有钱有地位，保养得好。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增强细胞活性的好方法。人家身体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生物酶能第一时间用上，修复细胞损伤，延缓细胞衰老，再生死亡细胞，细胞年轻人年轻啊，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对比来看，我们这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啊，患者自己年纪不算大，却是一身的病，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上个楼心呐砰砰的跳，腿脚直打哆嗦，气管不好的那喘的都要背过气了啊！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活性不够，大量病变甚至死亡，而你又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体它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换台新的好呢？
3: 吴院长，当然是换台新的好了，以旧换新，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事啊。
2: 没错，静瑶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大家给出的答案也是一样的，肯定是换新的最好。那好，那我们来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这个药那个药不断研发出来，后来呢，哎，在这个临床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的、外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临床手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尖端。你比如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吗？是由谁做的啊？我告诉各位，是在1967年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我国是在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可以活着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是首例啊，国内以前没做过。当然呢，对比心脏搭桥换心术，那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完成的。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了，但是患者只活了18天。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这扇大门呢。可是无论是搭桥术也好，换心术也好，这都代表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的阶段性的进步。为什么我要说是阶段性的进步呢？因为他们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说白了就一时致命。 但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强烈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细胞问题不解决，我们还是被疾病牵着鼻子走，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常讲一句话，什么好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强。只要细胞再生了，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再生了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就能以旧换新呢？这叫什么？再生医学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那要保持细胞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靠什么？酶，记住了，靠酶。酶是什么呢？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名字就叫做《酶决定生老病死美》。书里边列举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每个人一生能够

这些年，大家看，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提到过，上世纪60年代，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引起的心脏病。短短几十年呢，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往往是5、6种甚至10来种大小疾病同时存在呀。如果要用一种酶一种酶的补充，那他补到什么时候啊？啊，那就算患者等得起啊，可是它的价格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必须得明确这一点呢。酶类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临床治疗手段，因为科技含量高，技术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啊。用于这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溶菌酶要1900块钱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钱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啊，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7000块。如果说按疗程用药，咱都不用想了，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5大经典组方。通过它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这一下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啊，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病，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的大宝库一样，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呢，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啊，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体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为关键的是，我把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啊，复合酶在国外那是贵比黄金呢，一克就要56美金，而我们一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是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明明花小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置重重的障碍呢？你往前迈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呢，朋友们。好，更多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不多说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

0: 落实好用药。好，下面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吴院长。
0: 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哎呀，吴院长，我可真有事儿，你得帮我报名啊，我想报名。
0: 你想报名，你什么情况？
5: 我是咱老患者了，这不用咱那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呀，现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听咋的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那就没了，我还没申请上呢，那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呢我还怕断药呢，我手里药不多了，完了我你说我打那场外电话我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呀，吴院长咋回事呢呀？
0: 你想一想，咱们这个707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一克一块钱大家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所以说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战线很正常。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不行啊，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确确实实没错，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申请上就是一克一块钱，那明天没有了再想用一克就$56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会很高啊。
5: 那吴院长，哎呀，你越说我越着急。那这么的吧，我赶快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得去打电话去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58了。
0: 你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5: 哎呀，别提了，吴院长，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呢，哪谈得上生活质量？那就是跟那个废人一样一样的，我得脑血栓了，一天。
0: 得脑血栓后遗症很严重啊。
5: 可不咋的，要我咋这么着急呢？这707复合酶短短2个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就让我再生一次，真是叫我太好了。
0: 太好了，听您讲到这个词儿，枯木逢春啊，重获新生，应该说呀，啊，
5: 就是。
0: 那你快把这个情况好好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5: 啊，行行。你看我今年刚58哈，其实我家这日子吧挺难的，因为啥呢？老伴早就没了。
0: 哦。
5: 我这退休没几年吧。这就身体就变成这样了。其实我刚退

0: 究的时候吧，就经常出现眩晕呐、半脸、半拉脸、麻木、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就是在我这个55岁那年吧，哎，有一天吧，突然间早上我做着饭吧，一扭头，一下子就晕倒了。完到医院吧，检查苏醒过来，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就左脚、左腿，就左半拉身子就干脆动不了了。
1: 半身不遂了，这是。
0: 对，就是半身不遂了，说话也是呜了呜了的、那个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哗哗的淌哈喇子，完还拉不下屎的，还便秘，血压还高。
1: 最关键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你半身不遂，那当时谁照顾伺候你啊？
0: 哎呀，老头也没有，要我说咋命苦呢，就靠这个姑娘。你说姑娘吧、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儿、我这干脆离不了人啊，就工作也辞了、就在家伺候我。就一个姑爷子上姑爷子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那时候男的都不行，我都不想活了，总用药总花钱也不好使啊。你说
1: 你看看，太不容易了，你说说。
0: 是。
1: 哎呀，这闺女为了伺候你把工作都辞了。
0: 对对对，
1: 你这女婿这个钱也不多呀，4000多块钱还得还房贷啊，太难了，真的不容易。要不说啊，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啊，得病之后真的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花钱、关键是花钱之后还治不好病啊，多难呢。是，我真的我特别理解你们这个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啊，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你们痛苦的时候，我内心都是焦灼的，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707复合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确实是这样的啊，不容易，你们太不容易了。
0: 是，
1: 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
0: 这不没啥事儿啊，在家就总听广播。这姑娘看新戏，她看我总听您讲课，总听您讲课。这不就可着我就给我申请上了吗？完了，我用上之后吧，哎呀，现在你说我这嘴哪像过去呜了呜了，哪像有脑血栓的人呢？你说我说话多利索，现在不仅嘴利索了，有手能拿，有脚能走了。
1: 是啊，这位朋友单纯从说话这方面根本就听不出来呀、说话既有气力，而且说话吐字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啊非常灵活啊，非常好啊。
0: 是，我就觉得咱那个707复合酶呀真是适合我呀，尤其吴院长前几天免费送的那个和血制剂，我也申请上了，我可幸运了。咱俩结缘之后，真的，我这真是好事一个接一个呀。
1: 你申请上了，太好了。哎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和血制剂呀、就发放2天就发光了，就没有了，很多朋友都没有获得呀。但是你能获得，真的实事求是讲，真是太好了，我向你表示祝贺呀。但是你如果申请上之后配合707复合酶同时使用的话，您记住了，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好更快，恢复得更理想。
0: 真是那样，真是那样。你说咱这个和血制剂免费领取，这好事我能落下吗？再加上和咱的707复合酶一起用，你说这几天哈，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吧有劲儿，左边俩身子也不凉，这腿呀抬得可高可高去了，原先都可拖了走。你听听我现在这个腿，你听见？
1: 哎呦呦呦，这太好了，这有力量啊，有劲儿啊。
0: 是啊，昨天我还下楼上外边溜达了一圈，也没觉得累，也没觉得那个乏，上楼腾腾腾自己又上来的。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姑娘吧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别人照顾了，我还能接接外孙啥的了呢。
1: 哎呦，有用了这回啊！这在家里发挥余热了，多好啊！
0: 是，我不是负担，我不是累赘了，我是有尊严的人了，我能活得有尊严了。
1: 太好了，说的多好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听了之后我无比的欣慰，我替你高兴啊，我给你点个赞。选择新方法，选择正确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我问你两个问题，这位朋友，我听了之后我非常高兴啊。第一
0: 啊，
1: 你自己直截了当讲啊，你说实话，用上这个和血制剂配合707之后，是不是比单独用707复合酶的效果要快得多，要好得多？
0: 那当然，那当然呢、进步非常快。
1: 对，不一样。我常讲叫什么、叫如虎添翼，也可以说叫锦上添花。很多朋友不了解、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要是用上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1: 对，
0: 让这个细胞就开始张嘴吃药，啊，咱们说直接起到啊增加药效的效果。而且反过来讲，配合激灵七复合酶使用，能够呢，哎，在增强细胞灵敏度的同时，它让激灵七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快疾病的康复啊，把自身这个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就是缩短治疗周期，啊，增加疗效。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有的患者单独用七零七复合酶治大病、治重病、治危病，可能需要四五个周期，但是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和血制剂的加入，那么可以说啊，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那你想，这是不是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省钱了？嗯，
1: 对。
0: 咱们实话实说，这就是我再一次讲到这个和血制剂它的特殊功效。啊，非常好。
1: 对呀，
0: 你说咱们如果不用上激灵七复合酶，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啊，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你还是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无奈当中度过吧？
1: 嗯，
0: 感知也治不好，家庭的累赘啊，社会的负担啊，现在就不一样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这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很多时候都是在于选择，你说是不是啊？咱就说从小到大，
1: 是是是，
0: 你这个学习啊、就业的选择、婚姻的选择，你对吧？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是不一样。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在进步啊，我们还是用传统方法治病的话，吴院长我掏心窝子讲句话，没个治好。如果要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你们这些病早就好了。
1: 对，
0: 还用等到今天吗？
1: 对对对对，
0: 还用遭这么多年的罪吗？啊？必须改变观念。现在我今天告诉大家，还是老话要告诉给您，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现在到了21世纪了，治疗疾病必须要使用七零七复合酶，只有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1: 是是，所以说吴院长，我这个酶呀补的挺好，而且呢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吧，现在都改善了，便秘了什么的都不错，现在记忆力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我非常满意。这不嘛，听说咱这1克1块钱这好事儿，我得赶快抓紧得报上名儿，要是恢复56美金一克的话，那我也不见起能用得起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得多准备一些。嗯，以后要是没有1克1块钱的好事了，那我可咋办呢？你说是不是，吴院长？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真是说咱们推广结束，恢复到1克56美金，别说您这家庭条件啊，我说话撞你耳朵，你别不爱听啊。收音机前9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1块钱了，那是合人民币400块钱，美金是56美金呢。啊，半斤八两，咱们自己心里都有数啊。什么身价，咱们都知道啊。
1: 是是是。
0: 我就常常说到这1克1块钱，我不是说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它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争取来确实非常不容易。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犹豫、彷徨、等待了，不要再迷茫了。1块钱1克还不值得是吗？啊？
1: 对呀。
0: 等什么呀？好了，我就说到这吧，你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1: 哎，那我赶紧想办法，我就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来。
0: 好，祝你成功，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吴院长。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七零七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是吴院长啊。
0: 哎呀，我得问声好啊。
3: 哎，
0: 你可等了很久了。你好，
3: 哎，
0: 你好。
3: 哎呀，为了治病呢。
0: 是是是，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3了。
0: 你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3: 哎，我是重庆的一个人呢。
0: 啊，重庆的啊啊啊！
3: 老病号了，
0: 老病号了。
3: 哎，
0: 一直咳嗽，什么情况？这是？嗯，
3: 肺系统，肺心病。哎，
0: 哦哦，
3: 大毛病都有。哎，
0: 哦哦，
3: 我听这个吴院长那个这个节目呢，
0: 嗯，
3: 时间还真是不长，你知道吗？哎，听了有2天了。
0: 嗯，
3: 哎。说呢，这个七零七啊，就是这个你们这个复合酶呀，
0: 哦，
3: 我让我

0: 孙女了，在手机上查了。
1: 哦哦，
0: 哎，说这个酶类药啊，哎，是治病的方法最好的。
1: 好, 好，
0: 哎，有而且酶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
1: 嗯，嗯好好好、
0: 哎，我觉得还是值得信任的啊。
1: 嗯，
0: 有挺放心，我就想试一试。
1: 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啊，您很精明，这个刚才你也讲到了，你的孙子在网上也帮你查到了、
0: 嗯、
1: 啊。
0: 对，
1: 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
0: 嗯、
1: 最先进的方法啊。
0: 嗯。
1: 另外，你也讲到说707复合酶啊，它是国药准字，没错的。它的特点是什么？我想告诉各位，它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啊。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是生物西药、
0: 嗯，
1: 是全新的治疗方法。你查到了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但是我想问您这位朋友、
0: 嗯、
1: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吗？你知不知道？嗯，
0: 哎呀，我才听2天，我怎么知道？
1: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啊，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面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
0: 哦、
1: 一定记住，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就是707、
0: 嗯、
1: 啊，当你拿到这个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心观察，在药盒的左上角，你们会看到707，707就是707。
0: 嗯嗯。
1: 包括我再具体的告诉你们，咱们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生产厂家叫什么？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你们自己去看，都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核准注册呀、啊，就是国家给予了认可。
0: 那个我跟你讲啊，
1: 哦。
0: 这个707复合酶，哎，对于治疗像我们这种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1: 你这个问的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啊，这位老哥哥，
0: 嗯、
1: 您介绍一下您的病情、
0: 嗯。好，我这个年头长了，我这肺气肿都10多年了，
1: 哦，
0: 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就别说了啊。
1: 嗯、
0: 哦、嗯。肺大炮呢？在2018年上半年呢，
1: 嗯，
0: 从胸腔的积液了，走了。
1: 嗯
0: 哎，抽了也没见好。
1: 哦，
0: 哎，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这个出现脚肿了，兄弟。
1: 哦，脚肿。
0: 哎，平常喝水都不敢喝。
1: 哦。
0: 哎，现在就控制喝水的量。
1: 嗯。
0: 咳嗽还加重。
1: 嗯。
0: 哎，我这个心脏也稳定，3天半反流。
1: 嗯嗯。
0: 哎，一直到现在也没一点儿还没见好，平常心慌胸闷的经常的事儿，喘气都费劲。哎，气也不够用。哎，这还没完，我这个前列腺还肥大，
1: 哦，
0: 晚上睡不着，
1: 嗯，
0: 哎，就往厕所里面待了。
1: 我知道，
0: 啊，一待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就睡着了。
1: 哦，哎呦，你看老人家不容易啊。那这样的，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讲了，你有肺心病，心脏功能也不好啊。肺心病就是肺源性心脏病啊，我一会儿再做介绍。那么你得了这么些的病，你怎么治病的？你跟我说。
0: 这么些年了，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哎，治疗这个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装了好了。
1: 哦，吃了很多药，
0: 那真是太过了，
1: 嗯，
0: 太遭罪了，你知道。中药也吃过，但是不行，
1: 都没
0: 效
1: 果。那而且这个病不断发展、
0: 嗯、
1: 啊。好，这位。老哥哥，你听我给你做以下的讲解啊，您的情况呢我了解了、
0: 嗯、
1: 你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叫肺心病啊。得这个病之前呢，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的支气管、
0: 嗯、
1: 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因为你有肺气肿，对吧、
0: 嗯、
1: 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大家一定记住，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了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就叫做是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你有心衰了，这位朋友啊，你可不光是出现了肺心病，你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呀、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气憋喘，你呢现在腿肿脚肿。心衰典型代表症状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种情况啊。大把吃药很痛苦，啊，我都明白。久治不愈，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有很多你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啊，得了病之后大把吃药，都是在缓解症状，都是在控制症状，控制指标，
0: 没办法，没办法、
1: 哎、但是这个病就治不好、
0: 嗯、
1: 就是治不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啊？得从根上治啊。你像你得这些病、
0: 嗯、
1: 一体多病怎么来的？细胞病变造成的， 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啊，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肺泡细胞的病变，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个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啊。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呀，都是细胞病。实质上我都讲过很多次，你们得了这个病那个病，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实质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怎么解决啊？补酶，一定要补酶。
0: 什
1: 么？哎，补充咱们刚才提到707复合酶，其中富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实施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
0: 嗯，
1: 你比方说这位朋友啊，我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什么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可以利用啊胶原蛋白酶、溶菌酶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啊，
0: 哦，
1: 哎，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啊，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细胞黏膜细胞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给你讲到这儿，你说这个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2: 对。
1: 那么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好，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心脏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时候有很多酶会发生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啊，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啊。心脏瓣膜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的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讲到这儿，我要告诉各位，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补酶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呼吸自由，不憋喘，而且关键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让你啊重新做回一个健康人，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了，魏院长啊。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1: 你这样，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已经倒计时了啊，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
0: 的
1: 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0: 对，行行行，那我打电话去啊。
1: 好，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啊。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
0: 谢谢你，吴院长。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
3: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吴院长，你好。
1: 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5: 这不是我听说啊，推广工程倒计时了，有我就怕申请不上。你就是场外电话吧，他太忙，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你这我这心里着急呢，我想给我自己也申请一份，再给老伴儿也申请一份。吴院长，你看能不能给我留2个名额呢？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1: 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啊，想让我给你留2个名额。啊，但是呢，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您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参与上，咱们现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么将会和国际接轨，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就是1克56美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希望您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5: 哦，那我一会儿抓紧打电话。嗯，你看我把我的情况给吴院长说一下，你可以知道知道。
1: 好，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了解一下。嗯，
5: 我糖尿病啊，6年了。
1: 嗯，
5: 当时吃着那降糖药，这血糖控制在5左右吧。
1: 嗯嗯，
5: 这血脂一直不太理想，总胆固醇是6.04，低密度呢是3.82。
1: 嗯。
5: 肌酐是200多，
1: 嗯，
5: 还有尿蛋白，但当时查的是2个加号。
1: 那你这有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哦，
5: 哦，每次啊

0: 那个谷氨酸什么那个指标，每次都高到61呢，有的时候还68。
1: 哦，哎呦，那么说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高啊，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你这个肝脏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情况挺严重的，啊，你的肾不好，肝也不好啊。
0: 哎呀，你说的真对，我这肾不好，肝也不好。当时吧，您看我这个，油大的东西啊也不敢吃，吃的啊就想吐。还有就是，你说这尿吧，这个泡沫也多，而且味也大。
1: 哦，有尿骚味儿。
0: 这个人吧，脸色又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什么精神头。
1: 你这肝脏功能不好啊，导致你这脸色不好，蜡黄。
0: 我这不是血脂高吗？我就吃过一段那个乙黄，同时就吃了那个，匹伐他汀，反正那个对肝肾嘛都损伤的。后来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吃这个药啊，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啊，所以说带来什么？你肝细胞出现死亡，你肝功下降啊。哦，你还有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
0: 还有血压也低，高压是90，低压是50。那时候睡觉也睡不好。
1: 睡眠也不好。
0: 这后来吧，也是听了你的讲课之后，我就想，呀，反正都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也不差这一回了。我就冲着一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不一样。再一个就是一克才1块钱。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哎，我就不用了，也没啥损失。呀，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嘛，睡觉都好了呀，睡觉也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从9点多开始睡，能睡到6点多了。
1: 哎呦，不错啊，睡个整宿胡同觉啊，这是多难得呀！
0: 就是啊，睡好了吧，人也有精神了。
1: 啊，
0: 有还有更好的，用到第4天的时候吧，哎，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这小便嘛，哎，也没泡沫了。有，你不知道我可把我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啊，用到第8天了。呀，你还别说，吃点油炸的也能吃了。
1: 好
0: 呀，最主要就是头也不晕了。呀，感觉脑子也不犯迷糊了。呀，总感觉这身上嘛也有劲了。感觉和以前啊简直就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就好像跟坐火箭似的，我想都没想到的。
1: 确实是啊，从细胞上治病，补充生物活性酶，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知道吗？最直接最了当，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带来变化也是很正常的啊，很好。
0: 就是你说我这精神好了吧，你不知道我老伴啊看在眼里。呀，这回老伴急了，吵吵着说他也要用的。
1: 他什么情况
0: 呀？我老伴啊，他就是肾不好。他就有肾结石。那时候疼得他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在医院做的是碎石手术。
1: 肾结石做了碎石手术。
0: 这不还有他那个三叉神经也疼。这不最近啊又严重了。这胃也出现问题了，胃不好，吃多点他说反酸，也烧心。有的时候啊他说这胃啊胀鼓鼓的不消化呢。
1: 你看看胃也不好啊，这就是胃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啊，实质上他这个病挺严重的啊。但是呢，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啊，同样，咱们通过这个707复合酶能够治好老伴儿的疾病。实质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包括介绍老伴儿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明确地告诉大家，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说就像你们生病了啊，找我吴院长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细胞生病了，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酶，所以说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做介绍，现在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仅仅8天的时间，对吧？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小啊，非常小，小呢能够高效吸收利用，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么跟您讲吧，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之后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啊，可以使这个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呢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第二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非常精准，啊，含有700多种生物酶啊。 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多种生物活性酶啊。你比方说像你刚才谈到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啊。你包括像你刚才谈到肾不好，那么在治疗肾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多种的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麒麟七复合酶当中含有多种活性酶，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都能够解决啊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所以说到时候你再检查的话，包括这个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的代谢功能，实质上这个咱们总结来讲就是什么，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啊，开创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通过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你明白了吗？
0: 我听明白了。这不我老伴儿也在旁边听着呢。但是他听你这么一说啊，他这现在就更放心了。现在啊，赶紧申请名额去，这病啊可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等到真恢复啊，$56了，那不自己遭罪吗？到时候啊，想用啊也用不起了。
1: 那当然了，这一克一块钱呢，不是说它有多便宜，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一克就是$56，合人民币是400块钱，将近400吧。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是不是？长期的按周期治疗肯定用不起。所以说我想说的第一个，这是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是语重心长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好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啊。你说我研发的七零七复合酶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啊，摆在那儿供在那儿啊。所以说我这个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这我说句实话啊，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啊，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我就不多讲了，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换来啊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
0: 好，那我赶快申请名额去，吴院长。
1: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啊，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您好。
1: 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
4: 等了老半天了，哎呀，那么今天七复合酶推广工程进入倒计时了，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今天都没有药了？
1: 哦，好好好，我听懂了，就是你已经申请了，参与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但是3天了没有收到啊。这个事儿呢，我给您做个解释啊，我必须要讲清楚，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进入到倒计时了。你说一克一块钱，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大家急三火四的都在打电话申请，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希望你理解，但是你这个问题我保证负责到底，只要你成功报名，一克就是1块钱，没有任何差池，我负责到底，你就不用管了，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让你收到，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哎，我这几天惦记我，昨晚都没睡着觉，我都没有药了，是不是？
1: 不是，听我这个讲了之后，放心了吧？
4: 我放心，我也放心不下，我放心一半吧。
1: 好好好，这样的，您这个什么情况？给吴院长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4: 哎呀，我今年71了。
1: 啊，老哥哥就是啊。
4: 最近吧，哎，都10来年了。
1: 嗯。
4: 开始没这么重，最近这几年就重了。先去缺血，大夫告诉我。
1: 哎呦。
4: 还有早搏比较重啊。不干活吧，都觉得特别累的慌，身上啥都干不了。我住5楼，上下楼，上楼里歇好几天。 都感到胸闷呐、啊，喘气费劲。
1: 嗯嗯嗯，
4: 有时候这心脏啊，睡到半夜就这扎着那么疼啊，都疼醒
1: 了。啊，你这个，如果您要介绍到这儿的话，老哥哥，我得说句心里话，不光是心肌缺血了，
4: 啊，
1: 已经发展到心绞痛的阶段了。我再具体了解一下，当时你这个心脏出现针扎式、针刺感的疼痛，多长时间能犯一回？
4: 哦，我这没用药之前吧，一个月得犯个两三回，有时候三回，哎。
1: 哦，心绞痛。
4: 左肩膀吧，酸麻，有时候心跳加快，有时候都100多下。
1: 那你这个心动过速啊，再加上有冠心病，而且有心肌缺血以及心绞痛啊，到达这个阶段和表现了。那你那个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告诉我。
4: 吃的那个大夫开的贝塔药克、稳心颗粒。这胃也不得劲儿，这胃吧，吃点东西就胀，还老打嗝，吃东西少，不敢多吃。吃点东西就像在心口窝子堵着下不去似的。特别难受。嘴里吧，大夫孩子告诉我说，都把你跟别人说话别贴人脸说，这都有臭味儿，说是。舌苔厚还白，又嘴总感到苦，这耳朵吧，它老呜呜响，有时候嘚儿下那么响。
1: 耳朵也不好啊，这是咱们之前的情况，70多岁了，这里面最严重的实质上是什么？就是这个冠心病啊，因为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很危险，会要命的。
4: 是，
1: 说即使说不要命啊，命保住了，那你也得支架搭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了？你是怎么聊？
4: 我用了，我都用45天了。
1: 啊，你用45天，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4: 我外甥女儿吧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和这个她是神经内科的，她说打听了，推荐这个酶的药，一种叫这个辅酶 A 的效果特别好，说一支得有1000多块钱，说这1000多块钱一支。那我也用不起，我一个月才3000块钱，还去生活费剩啥了？
1: 这个没错啊，这个叫什么叫辅酶 A， 啊，就是单一的一种酶的这个价格就1300多块钱，辅酶 A 啊，治心脏病效果就很好了。但是真像您讲的，一支就1000多，按周期下来用不起
4: 啊。对，后来我突然间听到你的讲课了，707复合酶，这可是700多种酶啊。和单一酶，你说这么一比，不天上一个地，这现在我恢复回来特别好，我用45天了。我这心脏现在上下楼就是一气儿能上来了。
1: 好，
4: 喘气儿也匀乎了。吃饭也能多吃点了，也不像以前吃完就堵那块儿了，就是。这身上感觉是有点肉，也长也胖一点了，就是也有劲儿了，就是。老伴儿说，哎呀，你这可比以前强多了，你吃饭啥都比以前强了。
1: 好啊，不错不错。
4: 吴院长，你说我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像过去讲了肩膀麻了、疼了、胸胸闷气短，这个现象没有了。
1: 好，
4: 我讲的特别好。
1: 多好啊，
4: 高兴啊。
1: 那当然了，这个不会因为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引发心梗了，保命保健康了，太难得了。好好好，
4: 现在这推广这说一颗刚1块钱，说我能用得起，所以我这么着急呢，正好犯病。
1: 好好，
4: 就病好这种，那不行了还得犯病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有信心了。心说是再活30年没问题，我100来岁没问题。
1: 没问题的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无疾而终啊。
4: 完了，我现在有个问题，我就用这一种707复合酶行不行啊？我就想把那个稳健颗粒和这个贝塔乐克，我得把它停下，不用它了，行不？
1: 好好好，您现在都可以停
4: 啊，
1: 这一点我负责到底啊，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医学不断的发展，医疗不断在进步。通过以下的讲解，就能够感受到医疗进步给大家带来的变化。你比方说，就您这个心脏病，中医治疗就是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
4: 对，
1: 到后来有了西药了，叫什么扩张血管的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啊，以硝酸甘油为代表。但我说回来了，硝酸甘油都发明100年了，现在还在用呢，临床还在用。咱就从这个发明到现在这个时间来讲，实质就很落后了。好，那么中药不行啊，吃西药，西药救急不治病，怎么办呢？又开始想新的办法了啊。 中国是1990年做了第一例支架手术，啊，中国是1974年做了第一例搭桥手术，啊，包括到后来这个支架搭桥治疗心脏病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咱们说，这是不是相对于过去的治疗是一种进步呢？对吧？比吃止疼药、比吃那个活血化瘀的药、中药要进步，但是医疗还是在发展。那么后来出现了什么呢？心脏移植手术、换心。哎，目的是什么？就是延长寿命。现在来说，刚才我所讲到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都落后了，现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心脏病就是707复合酶，这是最先进的方法，这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必然的结果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叫什么？这叫做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咱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含有多种溶酸酶啊，包括纤溶酶、降纤酶，能够啊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啊，你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肌肽原酶、辅酶，就你刚才都谈到辅酶 A 了，对不对？哎，咱们含有这个肌肽原酶，还有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上治病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现代的方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解决了传统治疗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我常常讲叫绝对领先。治病就得这么治，不转变关键是不行了，不用新方法不行了。所以说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这一刻一块钱，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个机会，给自己个希望。哎，等疾病好了，康复之后了，多好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家庭团圆，
4: 对，
1: 享受人间的美好啊。
4: 哎，谢谢吴院长，给我少遭多少罪，给我省多少钱呢、啊？
1: 我知道了，那什么，在家等着吧，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送到、
4: 哎、
1: 啊，
4: 肯定给我送来啊。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再见，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 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

0: 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吴院长，最近几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映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却是需要排队等待，稍后才能给予审批。有的患者朋友就急了，问是不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就得跟国际接轨，要$56一克了。
2: 是啊，静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因为帮扶资金削减得很快，政策不断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得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啊，都在申请，都在报名。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我们的库存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进入到了倒计时，真正到了收尾收官的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也就是说大家就不可能再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待遇，再想用药恐怕真的就像静瑶刚才所讲的一样，要与国际接轨了。收音机前绝大部分患者朋友是没有能力用药治疗了，就要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了。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明明可以康复的疾病非要长期大量反复用药，直到耗尽生命的能量，患者呢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所以说啊，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行动早的人。既然现在还可以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那大家说什么呢也不能放弃，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场外积极沟通协调，哪怕排队等上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那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生物医学用实践证明的医学真理。
0: 是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而唯有健康才能给予生命的尊严以及生活的质量。
2: 没错的，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伴随老龄化的就是更为现实的健康问题。多少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为女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老了，手中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甚至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你往往指望儿女，他们不仅要出力，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时候你说说啊，你动动不了了，你说说不清了，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晚年生活得是什么样啊啊。但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你看那些明星大腕，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呢？除了国内还有国外，我再提一位，那是近100岁的老人了，可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不是精神健硕呢？谈笑风生啊，仪态万千。大家来看，同样年龄段甚至还要年长的人，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倍儿足啊，越活越年轻啊？可能有的人会说，人家有钱有地位，保养得好。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增强细胞活性的好方法。 人家身体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生物酶能第一时间用上，修复细胞损伤，延缓细胞衰老，再生死亡细胞。细胞年轻，人年轻啊，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对比来看，我们这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啊，患者自己年纪不算大，却是一身的病，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上个楼心呐砰砰的跳，腿脚直打哆嗦，气管不好的那喘的都要背过气了啊！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活性不够，大量病变甚至死亡，而你又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体它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换台新的好呢？
0: 吴院长，当然是换台新的好了，以旧换新，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事啊。
2: 没错，静瑶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大家给出的答案也是一样的，肯定是换新的最好。那好，那我们来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这个药那个药不断研发出来，后来呢，哎，在这个临床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的、外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临床手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尖端。你比如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吗？是由谁做的啊？我告诉各位，是在1967年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我国是在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可以活着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是首例啊，国内以前没做过。当然呢，对比心脏搭桥换心术，那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完成的。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了，但是患者只活了18天。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这扇大门呢。可是无论是搭桥术也好，换心术也好，这都代表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的阶段性的进步。为什么我要说是阶段性的进步呢？因为他们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说白了就一时之命。但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强烈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细胞问题不解决，我们还是被疾病牵着鼻子走，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常讲一句话，什么好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强。只要细胞再生了，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再生了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就能以旧换新呢？这叫什么？再生医学，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那要保持细胞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靠什么？酶。记住了，靠酶。酶是什么呢？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名字就叫做《酶决定生老病死美》。书里边列举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就像银行存款，只提取不存入，很快就被用完，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生命也将冻结。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都可以致命。酶是什么？ 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

0: 百种大小疾病同时存在呀。如果要用一种酶一种酶的补充，那得补到什么时候啊？啊，那就算患者等得起，啊，可是它的价格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必须得明确这一点呢。酶的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临床治疗手段，因为科技含量高，技术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啊，用于这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溶菌酶要1900块钱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钱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啊，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7000块。如果说按疗程用药，咱都不用想了，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5大经典组方。通过它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这一下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啊，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病，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的大宝库一样，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呢，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啊，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体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为关键的是，我把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啊，复合酶在国外那是贵比黄金呢，1克就要56美金，而我们1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是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明明花小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置重重的障碍呢？你往前迈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呢，朋友们。好，更多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不多说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落实好用药。好，下面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

0: 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3: 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呀，吴院长，我可真有事儿，你得帮我报名啊，我想报名。
3: 你想报名，你什么情况？
4: 我是咱老患者了，这不用咱那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呀，现在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我听咋的，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那就没了，我还没申请上呢，那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呢我还怕断药呢，我手里药不多了，完了我你说我打那场外电话，我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呀，吴院长咋回事呢？你
3: 想一想，咱们这个707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一克一块钱，大家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所以说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战线很正常。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不行啊，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确确实实没错，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申请上就是一克一块钱，那明天没有了，再想用一克就$56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会很高啊。
4: 那吴院长，哎呀，你越说我越着急。那这么的吧，我赶快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得去打电话去了。
3: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8了。
3: 你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4: 哎呀，别提了，吴院长，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呢，哪谈得上生活质量？那就是跟那个废人一样一样的，我得脑血栓了，一天。
3: 得脑血栓后遗症很严重啊。
4: 可不咋的，要我咋这么着急呢？这707复合酶短短2个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就让我再生一次，真是叫我太好了。
3: 太好了，听您讲到这个词儿，枯木逢春啊，重获新生应该说呀，啊，
4: 就是。
3: 那你快把这个情况好好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啊，行行。你看我今年刚58哈，其实我家这日子吧挺难的，因为啥呢？老伴早就没了。
3: 哦。
4: 我这退休没几年吧。这就身体就变成这样了。其实我刚退休的时候吧，就经常出现眩晕呐、半脸半拉脸、麻木、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就是在我这个55岁那年吧，哎，有一天吧，突然间早上我做着饭吧，一扭头一下子就晕倒了。完到医院吧，检查苏醒过来，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就左脚左腿就左半拉身子就干脆动不了了。
3: 半身不遂了，这是、
4: 对，就是半身不遂了，说话也是呜了呜了的、那个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哗哗的淌哈喇子，完还拉不下屎的，还便秘，血压还高。
3: 最关键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你半身不遂，那当时谁照顾伺候你啊？
4: 哎呀，老头也没有要我说咋命苦呢，就靠这个姑娘。你说姑娘嘛，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儿。我这干脆离不了人啊，就工作也辞了，就在家伺候我。就一个姑爷子上。姑爷子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那时候哪里都不行，我都不想活了，总用药总花钱也不好使啊。你说。
3: 你看看，太不容易了，你说说。
4: 是。
3: 哎呀，这闺女为了伺候你，把工作都辞了。啊，
4: 对对对，
3: 你这、你这女婿这个钱也不多呀，4000多块钱还得还房贷啊，
4: 哎，
3: 太难了，真的不容易。要不说啊，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啊，得病之后真的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花钱，关键是花钱之后还治不好病啊，多难呢。是，我真的我特别理解你们这个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啊，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你们痛苦的时候，我内心都是焦灼的，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707复合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确实是这样的啊，不容易，你们太不容易了。
4: 是
3: 的。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707复合酶的？嗯，
4: 这不没啥事儿啊，在家就总听广播。这姑娘看新戏，她看我总听您讲课，总听您讲课。哎，这不就可着我就给我申请上了吗？
3: 嗯，
4: 完了我用上之后吧，哎呀，现在你说我这嘴哪像过去乌了乌了，哪像有脑血栓的人呢？你说我说话多利索，现在不仅嘴利索了，有手能拿，有脚能走了。
3: 是啊，这位朋友单纯从说话这方面根本就听不出来呀、啊、说话既有气力，而且说话吐字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啊非常灵活啊，非常好啊。嗯，不
4: 是，我就觉得咱那个707复合酶呀真是适合我呀，尤其吴院长前几天免费送的那个和血制剂我也申请上了，我可幸运了，咱俩结缘之后真的我这真是好事一个接一个呀。
3: 哦，你申请上了，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和血制剂啊就发放2天就发光了，就没有了，很多朋友都没有获得呀，但是你能获得真的实事求是讲真是太好了，我向你表示祝贺呀。但是你如果申请上之后配合707复合酶同时使用的话，您记住了，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好更快，恢复得更理想。嗯，
4: 真是那样，真是那样。你说咱这个和血制剂免费领取，这好事我能落下吗？再加和咱的707复合酶一起用，你说这几天哈，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吧有劲儿，左边大身子也不凉，这腿呀抬得可高可高去了，原先都可拖了走。你听听我现在这个腿，你听听。
3: 哎呦呦呦，这太好了，这有力量啊，有劲儿啊。
4: 是
3: 啊。
4: 是啊，昨天我还下楼上外边溜达一圈，也没觉得累，也没觉得那个乏，上楼腾腾腾自己又上来的。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姑娘吧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别人照顾了，我还能接接外孙啥的了呢。
3: 哎呦，有用了这回啊，这在家里发挥余热了。多好啊。
4: 是，我不是负担，我不是累赘了，我是有尊严的人了，我能活得有尊严了。
3: 嗯，太好了，说得多好啊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啊，听了之后我无比的欣慰，我替你高兴啊，我给你点个赞啊。选择新方法选择正确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我问你两个问题这位朋友，我听了之后我非常高兴啊。第一
4: 啊，
3: 你自己直截了当讲啊，你说实话，用上这个和血制剂配合707之后，是不是比单独用707复合酶的效果要快得多，要好得多？嗯，
4: 那当然，那当然的，进步非常快。
3: 对，不一样。我常讲叫什么、叫如虎添翼，也可以说叫锦上添花。很多朋友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要是用上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4: 对，
3: 让这个细胞就开始张嘴吃药。啊，咱们说直接起到啊增加药效的效果，而且反过来讲，配合707复合酶使用，能够呢，哎，在增强细胞灵敏度的同时，它让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快疾病的康复啊，把自身这个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就是缩短治疗周期，啊，增加疗效。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有的患者单独用707复合酶治大病、治重病、治危病，可能需要4-5个周期。但是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 和血制剂的加入，那么可以说啊，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那你想，这是不是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省钱了？
4: 对，
3: 咱们实话实说，这就是我再一次讲到这个和血制剂它的特殊功效啊，非常好。
4: 对呀，
3: 你说咱们如果不用上七零七复合酶，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啊，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你还是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无奈当中度过吧。
4: 嗯，
3: 感知也治不好，家庭的累赘啊，社会的负担啊，现在就不一样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这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我个人总结，很多时候都是在于选择。你说是不是啊？咱就说从小到大，你这个学习啊、就业的选择、婚姻的选择，你对吧？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是不一样。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在进步啊，我们还是用传统方法治病的话，吴院长我掏心窝子讲句话，没个治好。如果要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你们这些病早就好了。
4: 对，
3: 还用等到今天吗？还用遭这么多年的罪吗？啊，必须改变观念。现在我今天告诉大家，还是老话要告诉给您，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现在到了21世纪了，治疗疾病必须要使用707复合酶，只有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4: 是是，所以说吴院长，我这个酶呀、补的挺好，而且呢，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吧，现在都改善了，便秘了什么的都不错，现记忆力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我非常满意。这不嘛，听说咱这1克1块钱这好事儿，我得赶快抓紧，得报上名儿。要是恢复56美金一克的话，那我也不见起能用得起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得多准备一些。以后要是没有1克1块钱的好事了，那我可咋办呢？你说是不是，吴院长？
3: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真是说咱们推广结束，恢复到1克56美金，别说您这家庭条件啊，我说话创你耳朵，你别不爱听啊。收音机前9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1块钱了，那是合人民币400块钱，美金是56美金呢。啊，半斤八两咱们自己心里都有数啊，什么身价咱们都知道啊。
4: 是是是是，
3: 我就常常说到这1克1块钱，我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它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争取来确实非常不容易。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犹豫彷徨等待了，不要再迷茫了。1块钱1克还不值得是吗？啊，
4: 对呀，
3: 等什么呀？好了，我就说到这吧，你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4: 哎，那我赶紧想办法，我就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来。
3: 好，祝你成功，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再见，吴院长。
0: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
5: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是吴院长啊。
3: 哎呀，我得问声好啊、你可等了很久了。你好，
6: 哎呀，
3: 你好。
6: 哎呀，为了治病呢、
3: 是是是，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73了。
3: 你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
6: 哎，我是重庆的一个人呢、
3: 重庆的啊啊啊，
6: 老病号了，
3: 老病号了。一直咳嗽，什么情况？这是？
6: 肺系统，肺心病。
3: 哦哦，
6: 大毛病都有。哎，
3: 哦哦，
6: 我听这个吴院长那个这个节目呢，时间还真是不长，你知道吗？听了有2天了。说呢，这个707啊，就是这个你们这个复合酶呀、我让我孙女啊在手机上查了。说这个酶类药啊，是治病的、方法最好的。
3: 好。
6: 而且你们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
3: 好。
6: 我觉得还是值得信任的啊。有情况性，我就想试一试。
3: 好。这个第一个啊。您很精明，这个刚才你也讲到了，你的孙子在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啊。另外你也讲到说707复合酶啊，它是国药准字，没错的。它的特点是什么？我想告诉各位，它见效非常快， 疗效非常全面啊，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是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你查到了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但是我想问您这位朋友，你知道它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吗？你知不知道？
6: 哎呀，我才听2天，我怎么知道呀？
3: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啊，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面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一定记住，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就是707。啊，当你拿到这个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心观察，在药盒的左上角，你们会看到707。707就是707。包括我再具体的告诉你们，咱们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生产厂家叫什么，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你们自己去看，都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核准注册呀、就是国家给予了认可。
6: 那个我跟你讲啊，这个707复合酶对于治疗像我们这种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3: 你这个问的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啊，这位老哥哥，您介绍一下您的病情。
6: 好，我这个年都长了，我这肺气肿都10多年了，连年犯住院的次数就别说了啊。肺大炮呢，在2018年上半年呢，抽胸腔的积液了，抽了。抽了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这个。出现脚肿了，兄弟。
3: 脚肿。
6: 平常喝水都不敢喝。现在就控制喝水的量。咳嗽还加重。我这个心脏也稳定，3天半反流。一直到现在也没一点儿还没见好。平常心慌胸闷的经常的事儿，喘气都费劲。气也不够用。这还没完，我这个前列腺还肥大。晚上睡不着。就往厕所里面待了，
3: 我知道。
6: 一待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就睡着了。
3: 哎呦，你看老人家不容易啊。那这样的，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讲了你有肺心病，心脏功能也不好啊。肺心病就是肺源性心脏病啊。我一会儿再做介绍。那么你得了这么些的病，你怎么治病的？你跟我说。
6: 这么些年了，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这个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装了好了。
3: 那
6: 真是太过了，太遭罪了，你知道。中药也吃过，但是不行，
3: 都没
6: 效
3: 果。而且这个病不断发展啊。好，这位老哥哥，你听我给你做以下的讲解啊。您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叫肺心病啊。得这个病之前呢，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的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因为你有肺气肿，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大家一定记住，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了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就叫做是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你有心衰了，这位朋友啊，你可不光是出现了肺心病，你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呀。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气憋喘，你呢现在腿肿脚肿。心衰典型代表症状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种情况啊，大把吃药很痛苦啊，我都明白，久治不愈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不是不治啊，实质上收音机前有很多你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啊，得了病之后大把吃药，都是在缓解症状，都是在控制症状，控制指标，
6: 没办法、
3: 但是这个病就治不好，就是治不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啊？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得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细胞病变造成的。
6: 啊，
3: 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啊，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肺泡细胞的病变，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个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啊，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呀，都是细胞病。实质上我都讲过很多次，你们得了这个病那个病，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实质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怎么解决啊？补酶，一定要补酶。 那么，哎，补充咱们刚才提到七零七复合酶，其中富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实施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
6: 嗯，
3: 你比方说这位朋友啊，我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什么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可以利用啊胶原蛋白酶、溶菌酶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啊
6: 哦，
3: 哎，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啊，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细胞黏膜细胞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跟你讲到这儿，你说这个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6: 对。
3: 那么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好，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心脏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时候有很多酶会发生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啊，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啊。心脏瓣膜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的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讲到这儿，我要告诉各位，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补酶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呼吸自由，不憋喘，而且关键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让你啊重新做回一个健康人，好不好？这位朋友，
6: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了，魏院长啊。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3: 你这样，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已经倒计时了啊，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
6: 的
3: 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6: 对，行行行，那我打电话去啊。
3: 好，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啊。我再次也祝您早日康复。
6: 谢谢你，吴院长。
3: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6: 再见。
0: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5: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好，继续接听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7: 吴院长，你好。
3: 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7: 吴院长，这不是我听说啊，推广工程倒计时了，有我就怕申请不上。你就是场外电话吧，他太忙，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这我这心里着急呢。我想给我自己也申请一份，再给老伴儿也申请一份。吴院长，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两个名额呢？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3: 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啊，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啊，但是呢，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您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参与上，咱们现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么将会和国际接轨，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就是1克56美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希望您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7: 哦，那我一会儿抓紧打电话。嗯，你看我把我的情况给吴院长说一下，你可以知道知道。
3: 好，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了解一下。嗯，
7: 我糖尿病啊，6年了。
3: 嗯，
7: 当时吃着那降糖药，这血糖控制在5左右吧。
3: 嗯嗯，
7: 这血脂一直不太理想，总胆固醇是6.04，低密度呢是3.82。
3: 嗯。
7: 肌酐是200多，
3: 嗯，
7: 还有尿蛋白，但当时查的是2个加号。
3: 那你这有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哦
7: 哦，每次啊查那个谷氨酸什么那个指标，每次都高到61呢，有的时候还68。
3: 哦，哎呦，那么说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高啊，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你这个肝脏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情况挺严重的。啊，你的肾不好，肝也不好啊！
7: 呀，你说的真对，我这肾不好，肝不好。当时吧，您看我这个，嗯，油大的东西啊也不敢吃，
3: 嗯，
7: 吃点啊就想吐。
3: 嗯、
7: 还有就是，你说这尿吧，这泡沫也多，
3: 嗯、
7: 而且味也大。
3: 哦，有尿骚味儿。
7: 人、
3: 哦、
7: 这个人吧，脸色又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什么精神头。
3: 嗯，你这肝脏功能不好啊，导致你这脸色不好，蜡黄。
7: 我这不是血脂高。

0: 我就吃过一段那个乙黄，同时就吃了那个，嗯，枇杷踏丁，反正那个对肝肾嘛都损伤的。
1: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吃这个药啊，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啊，所以说带来什么？你肝细胞出现死亡，你肝功下降啊。哦，你还有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嗯，
0: 还有血压也低，高压是90，低压是50，那时候睡觉也睡不好。
1: 睡眠也不好，
0: 这后来吧，一次听了你的讲课之后，我就想，呀，反正都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也不差这一回了，
1: 嗯，
0: 我就冲着一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不一样，再一个就是一刻才1块钱，
1: 嗯，
0: 好了，我就记着用，不好了，哎，我就不用了，也没啥损失，呀，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嘛，睡觉都好了，呀，睡觉也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从9点多开始睡，能睡到6点多了，
1: 哎呦，不错啊，睡个整宿囫囵觉啊，这是。
0: 多难得呀，啊，就是啊，睡好了吧，人也有精神了，
1: 嗯，
0: 哟，还有更好的，用到第4天的时候吧，哎，这企业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这小便嘛，哎，也没泡沫了，
1: 嗯，
0: 哟，你不知道我可把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啊用了第8天了，
1: 嗯嗯嗯，
0: 呀，你还别说，吃点油炸的也能吃了，
1: 好，
0: 呀，最多就是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呀，感觉脑袋也不犯迷糊了，
1: 嗯嗯，
0: 感觉和以前啊，简直。
1: 就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就好像跟坐火箭似的，我想都没想到的。确实是啊，从细胞上治病，补充生物活性酶，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知道吗？最直接、最了当，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带来变化也是很正常的啊，很好。
0: 就是你说。 你说我这精神状精神好了吧？你不知道我老伴啊，看在眼里。
1: 嗯，
0: 呀，这回老伴急了，吵吵着说他也要用呢。
1: 嗯，他什么情况？
0: 呀，我老伴啊，他就是肾不好。
1: 嗯，
0: 他就有肾结石，那时候疼疼的他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在医院做的是碎石手术。
1: 哦哦哦哦，肾结石做了碎石手术，
0: 这不还有他那个三叉神经也疼，
1: 哦，
0: 这不最近啊又严重了，
1: 嗯嗯，
0: 这胃也出现问题了，胃不好，吃多点，他说反酸，也烧心，有的时候啊，他说这胃啊胀鼓鼓的，不消化呢，
1: 嗯嗯嗯嗯，你看看胃也不好啊，这就是胃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啊，实质上他这个病挺严重的啊，但是呢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啊。 同样，咱们通过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能够治好老伴的疾病。实质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包括介绍老伴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说就像你们生病了啊，找我吴院长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细胞生病了，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酶。 所以说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做介绍，现在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仅仅8天的时间，对吧？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小，啊，非常小，小呢能够高效吸收利用，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么跟您讲吧。 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之后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啊，可以使这个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呢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第二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非常精准，啊，含有700多种生物酶啊。 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多种生物活性酶，啊，你比方说像你刚才谈到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啊，你包括像你刚才谈到肾不好，那么在治疗肾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多种的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 在肾病方面，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含有多种活性酶，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都能够解决啊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所以说到时候你再检查的话，包括这个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的代谢功能。实质上，这个咱们总结来讲就是什么？

0: 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啊，开创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通过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你明白了吗？
1: 嗯，我听明白了。这不我老伴儿啊也在旁边听着呢。
0: 啊啊啊，
1: 他听你这么一说啊，他这现在就更放心了。
0: 嗯、
1: 现在啊赶紧申请名额去，这病啊可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等到真恢复啊$56了，那不是自己遭罪吗？
0: 嗯，
1: 到时候啊想用啊也用不起了。
0: 那当然了，这一克一块钱呢、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一克就是$56，合人民币是400块钱，将近400吧、
1: 嗯、
0: 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是不是？长期的按周期治疗肯定用不起。所以说我想说的第一个，这是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是语重心长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好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啊。你说我研发的七零七复合酶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啊，摆在那儿供在那儿啊。所以说我这个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这我说句实话啊，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啊，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我就不多讲了。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换来啊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
1: 好，那我赶快申请名额去，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啊，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3: 等了老半天了，哎呀，咱们七零七复合酶推广工程进入倒计时了，我都报名3天怎么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今年都没有药了？
0: 哦，好好好，我听懂了，就是你已经申请了，参与上这个推广工程
3: 了
0: 啊，但是3天了没有收到啊。这个事儿呢，我给您做个解释啊，我必须要讲清楚，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推广工程进入到倒计时了。你说一克一块钱，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大家急三火四的都在打电话申请，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希望你理解，但是你这个问题我保证负责到底，只要你成功报名，一克就是一块钱，没有任何差池，我负责到底，你就不用管了，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让你收到，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啊，哎呦，这几天惦记我多晚上都没睡着觉，我能没有药是不是？
0: 不是，听我这个，听我这个讲了之后，放心了吧？嗯，
3: 我放心，我也放心不下，我放心一半吧。
0: 好好好，这样的，您这个什么情况？给吴院长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3: 哎呀，我今年71了。
0: 啊，老哥哥就是啊。
3: 病吧，哎，都10来年了。
0: 嗯，
3: 开始没这么重，最近这几年就重了，先去缺血，大夫告诉我。
0: 哎呦，
3: 还有早搏比较重啊。那不干活吧，都觉得特别累的话，甚至啥都干不了。
0: 嗯，
3: 我住五楼，上下楼，上楼里歇好气儿。
0: 嗯，
3: 哎，都感到胸闷呐、啊，喘气儿费劲。
0: 嗯嗯嗯。
3: 有时候是心脏啊，睡到半夜就这扎着那么疼啊，都疼醒了。
0: 啊，你这个，
3: 哎、
0: 如果您要介绍到这儿的话、
3: 哎，
0: 老哥哥，我得说句心里话，不光是心肌缺血了，
3: 啊，
0: 已经发展到心绞痛的阶段了。
3: 啊、
0: 我具体了解一下，当时你这个心脏出现针扎式、针刺感的疼痛。多长时间能犯一回？
3: 哦，我这没用药之前吧，一个月得犯个2-3回，
0: 哦、
3: 有时候3回，哎。
0: 哦，心绞痛。
3: 左肩膀吧，
0: 嗯、
3: 酸麻、
0: 嗯，
3: 有时候心跳加快，有时候都100多下、哎。
0: 那你这个心动过速啊，再加上有冠心病、
3: 啊，
0: 而且有心肌缺血以及心绞痛啊，到达这个阶段和表现了。那你那个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告诉我。
3: 吃那个大夫开的贝塔乐克。

0: 硬颗粒。
1: 嗯，
0: 这胃也不得劲儿，这胃吧，吃点东西就胀，还老打嗝，吃东西少，
1: 哦、
0: 不敢多吃。
1: 嗯，
0: 吃点东西就像在心口窝子堵着嘛，下不去似的。
1: 嗯，
0: 特别难受。
1: 嗯嗯，
0: 嘴里吧，带有孩子告诉我，都把你跟别人说话别贴人脸说，这都有臭味儿，说是。
2: 哦。
0: 舌苔厚还白，有嘴中感到苦，这耳朵吧，它老呜呜响，有时候嘚儿下那么响。
1: 嗯，
0: 到时候
2: 有
0: 中耳炎，
2: 耳朵也不好啊。这是咱们之前的情况，七十多岁了，这里面最严重的实质上是什么？就是这个冠心病啊，因为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很危险，会要命的。
0: 是，
2: 说即使说不要命啊，命保住了，那你也得支架搭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了？你是怎么了？
0: 我用了，我都用45天了。
2: 啊，你用45天，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0: 我外甥女儿吧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
2: 哦，
0: 他和这个他是神经内科的，哎，他说打听了，推荐这个酶的药，一种叫这个辅酶 A 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说一直得有1000多块钱，说这1000多块钱一直，那我也用不起，我一个月才3000块钱，还去生活费剩啥了？
2: 这个没错啊，这个叫什么叫辅酶 A。啊，就是单一的一种酶的这个价格就1300多块钱，辅酶 A 啊，治心脏病效果就很好了。但是真像您讲的，一支就1000多，按周期下来用不起
0: 啊。对，后来我突然间听到你的讲课了，七零七复合酶，哎，这可是700多种酶啊，和单一酶你说这么一比，不天上一个地，这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我用45天了。
1: 嗯，
0: 哎，我的心脏现在上下楼。就是一气儿能上来了，哎，
2: 好，
0: 喘气儿也圆乎了，
2: 嗯，
0: 哎，吃饭也能多吃点了，
1: 嗯，
0: 也不像以前吃完就堵那块儿了，就是，哎，
1: 嗯，
0: 哎，这身上感到是有点肉，也长也胖一点了，就是也有劲儿了，就是，
1: 嗯，
0: 哎，老伴儿说，哎呀，你这可比以前强多了，你吃饭啥都比以前强了，哎，
2: 好，不错不错。
0: 吴院长，你说我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2: 哦。
0: 像过去讲的肩膀麻了、疼了、用胸闷气短，这个现象没有了。
2: 好。
0: 哎，我讲的特别好，哎。
2: 嗯，多好啊！啊。
0: 高兴啊！
2: 那当然了，
0: 啊，
2: 这个不会因为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引发心梗了，啊，保命保健康了，太难得了。好好好。
0: 现在这个推广的说一颗刚1块钱，说我能用得起，说我这么着急呢。这样犯病，
2: 好好
0: 就病好的病程，那不行了还得犯病啊，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有信心了。
1: 嗯，
0: 听说是再活30年没问题，我摆烂是没问题了。
2: 没问题的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无疾而终啊。
0: 王长，我现在有个问题，我就用这一种七零七复合酶行不行啊？我就想把那个稳健颗粒和这个贝塔乐克，我再把它停下，不用它了，行不？
2: 好好好，您现在都可以停。啊，这一点我负责到底啊，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医学不断的发展，医疗不断在进步，通过以下的讲解就能够感受到医疗进步给大家带来的变化。你比方说就您这个心脏病，中医治疗就是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
0: 对，
2: 到后来有了西药了，叫什么扩张血管的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啊，以硝酸甘油为代表。但是我说回来了，硝酸甘油都发明100年了，现在还在用呢，临床还在用，咱就从这个发明到现在这个时间来讲，实质就很落后了。好，那么中药不行啊，吃西药，西药救急不治病，怎么办呢？又开始想新的办法了啊。中国是1990年做了第一例支架手术啊，中国是1974年做了第一例搭桥手术啊，包括到后来这个支架搭桥治疗心脏病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咱们说这是不是相对于过去的治疗是一种进步呢？对吧？比吃止疼药，比吃那个活血化瘀的药，中药要进步。但是医疗还是在发展。那么后来出现了什么呢？心脏移植手术，换心，哎，目的是什么？就是延长寿命。现在来说，刚才我所讲到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都落后了，现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心脏病就是七零七复合酶，这是最先进的方法，这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必然的结果，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叫什么？这叫做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0: 咱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含有多种溶酸酶，啊，包括纤溶酶、降纤酶，能够啊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啊，你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肌肽原酶、辅酶，就你刚才都谈到辅酶 A 了，对不对？哎，咱们含有这个肌肽原酶，还有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上治病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现代的方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解决了传统治疗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我常常讲叫绝对领先，治病就得这么治，不转变关键是不行了，不用新方法不行了。所以说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这一刻一块钱，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个机会，给自己个希望，哎，等疾病好了，康复之后了，多好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家庭团圆，
1: 对，
0: 享受人间的美好啊。
1: 哎，谢谢吴院长，给我少遭多少罪，给我省多少钱呢、啊？
0: 我知道了，那什么，在家等着吧，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送到、
1: 哎、
0: 啊，
1: 肯定给我送来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2: 吴院长，最近几天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映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却是需要排队等待，稍后才能给予审批。有的患者朋友就急了，问是不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就得跟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
0: 是啊，静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因为帮扶资金削减得很快，政策不断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得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啊，都在申请，都在报名。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我们的库存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进入到了倒计时，真正到了收尾收官的阶段了。一旦推广结束，也就是说大家就不可能再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待遇，再想用药恐怕真的就像静瑶刚才所讲的一样，要与国际接轨了。收音机前绝大部分患者朋友是没有能力用药治疗了，就要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了。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明明可以康复的疾病非要长期大量反复用药，直到耗尽生命的能量，患者呢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所以说啊，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行动早的人。既然现在还可以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那大家说什么呢也不能放弃，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场外积极沟通协调，哪怕排队等上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那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生物医学用实践证明的医学真理。
2: 是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而唯有健康才能给予生命的尊严以及生活的质量。
0: 没错的，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伴随老龄化的就是更为现实的健康问题。多少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为女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老了手中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甚至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你往往指望儿女，他们不仅要出力，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时候你说说啊，你动动不了了，你说说不清了，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晚年生活得是什么样啊。啊，但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你看那些明星大腕儿，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滋润那么漂亮呢？除了国内还有国外，我再提一位，那是近百岁的老人了，可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不是精神健硕呢？嗯，谈笑风生啊，仪态万千。大家来看同样年龄段甚至还要年长的人，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倍儿足啊，越活越年轻啊？可能有的人会说，人家有钱有地位保养得好，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增强细胞活性的好方法。人家身体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生物酶能第一时间用上，修复细胞损伤，延缓细胞衰老，再生死亡细胞，细胞年轻人年轻啊，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对比来看，我们这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啊，患者自己年纪不算大，却是一身的病，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上个楼心呐砰砰的跳，腿脚直打哆嗦，气管不好的那喘的都要背过气了啊！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活性不够，大量病变甚至死亡， 而你又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体它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换台新的好呢？
2: 吴院长，当然是换台新的好了，以旧换新，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事啊。
0: 没错，静瑶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大家给出的答案也是一样的，肯定是换新的最好。那好，那我们来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这个药那个药不断研发出来，后来呢，哎，在这个临床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的、外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临床手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尖端。你比如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吗？是由谁做的啊？我告诉各位，是在1967年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我国是在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可以活着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是首例啊，国内以前没做过。当然呢，对比心脏搭桥换心术，那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完成的，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了，但是患者只活了18天。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这扇大门呢。可是无论是搭桥术也好，换心术也好，这都代表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的阶段性的进步。为什么我要说是阶段性的进步呢？因为他们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说白了就一时致命。但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强烈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细胞问题不解决，我们还是被疾病牵着鼻子走，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常讲一句话，什么好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强。只要细胞再生了，是不是就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再生了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就能以旧换新呢？这叫什么？再生医学，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那要保持细胞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靠什么？酶，记住了，靠酶。酶是什么呢？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名字就叫做酶决定生老病死美。书里边列举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就像银行存款，只提取不存入，很快就被用完，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生命也将终结。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都可以致命。酶是什么？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所以这些年大家看，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提到过，上世纪60年代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引起的心脏病。短短几十年呢，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 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往往是五六种甚至十来

0: 7000块。如果说按疗程用药，咱都不用想了，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5大经典组方。通过它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这一下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啊，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病。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的大宝库一样，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呢。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啊，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肌肽原酶、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啊，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复合酶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酶。通过707复合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体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为关键的是，我把707复合酶带回国之后，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啊，复合酶在国外那是贵比黄金呢，1克就要56美金，而我们1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是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明明花小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置重重的障碍呢？你往前迈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呢，朋友们。好，更多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不多说了。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落实好用药。好。下面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

0: 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3: 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呀，吴院长，我可真有事儿，你得帮我报名啊，我想报名。
3: 你想报名，你什么情况？
4: 我是咱老患者了，这不用咱那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呀，现在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我听咋的，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那就没了，我还没申请上呢，那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呢我还怕断药呢，我手里药不多了，完了你说我打那场外电话，我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呀，吴院长咋回事呢呀？
3: 你想一想，咱们这个707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一克1块钱，大家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所以说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战线很正常。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不行啊，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确确实实没错，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块钱，那明天没有了再想用1克就$56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会很高啊。
4: 那吴院长，哎呀，你越说我越着急。那这么的吧，我赶快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得去打电话去了。
3: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8了。
3: 你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前是什么情况？
4: 哎呀，别提了，吴院长，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呢，哪谈得上生活质量？那就是跟那个废人一样一样的，我得脑血栓了，一天。
3: 得脑血栓后遗症很严重啊。
4: 可不咋的，要我咋这么着急呢？这707复合酶短短2个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就让我再生一次，真是叫我太好了。
3: 太好了，听您讲到这个词儿，枯木逢春啊，重获新生应该说呀，啊，
4: 就是。
3: 那你快把这个情况好好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啊，行行。你看我今年刚58哈，其实我家这日子吧挺难的，因为啥呢？老伴早就没了。
3: 哦。
4: 我这退休没几年吧。这就身体就变成这样了。其实我刚退休的时候吧，就经常出现眩晕呐、半脸半拉脸、麻木、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就是在我这个55岁那年吧，哎，有一天吧，突然间早上我做着饭吧，一扭头一下子就晕倒了。完到医院吧，检查苏醒过来，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就左脚、左腿，就左半拉身子就干脆动不了了。
3: 半身不遂了，这是、
4: 对，就是半身不遂了，说话也是呜了呜了的、那个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哗哗的淌哈喇子，完还拉不下屎的，还便秘，血压还高。
3: 最关键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你半身不遂，那当时谁照顾伺候你啊？
4: 哎呀，老头也没有，要我说咋命苦呢，就靠这个姑娘。你说姑娘吧、还得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儿、我这干脆离不了人啊，就工作也辞了、就在家伺候我。就一个姑爷子上姑爷子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那时候男的都不行，我都不想活了，总用药总花钱也不好使啊。你说
3: 你看看，太不容易了，你说说。
4: 是。
3: 哎呀，这闺女为了伺候你把工作都辞了。
4: 对对对，
3: 你这女婿这个钱也不多呀，4000多块钱还得还房贷啊，太难了，真的不容易。要不说啊，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啊，得病之后真的身心痛苦，拖累家人， 大把大把花钱、嗯、关键是花钱之后还治不好病啊，多难呢。
4: 对对对对，
3: 是，我真的我特别理解你们这个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啊，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你们痛苦的时候，我内心都是焦灼的，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七零七复合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确实是这样的，那、啊、不容易，你们太不容易了。
4: 是，
3: 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嗯，
4: 这不没啥事儿啊，在家就总听广播。这姑娘看新戏，她看我总听您讲课，总听您讲课。
3: 哦哦 哦
4: 哎，这不就可着我就给我申请上了吗？
3: 嗯，
4: 完了我用上之后吧，哎呀，现在你说我这嘴哪像过去乌了乌了，哪像有脑血栓的人呢？你说我说话多利索，现在不仅嘴利索了，有手能拿，有脚能走了。
3: 是啊，这位朋友单纯从说话这方面根本就听不出来呀、啊、说话既有气力，而且说话吐字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啊非常灵活啊，非常好啊。
4: 是，我就觉得咱那个七零七复合酶呀真是适合我呀，尤其吴院长前几天免费送的那个和血制剂我也申请上了，我可幸运了，咱俩结缘之后真的我这真是好事一个接一个呀。
3: 哦，你申请上了，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和血制剂啊就发放两天就发光了，就没有了，很多朋友都没有获得呀，但是你能获得真的实事求是讲真是太好了，我向你表示祝贺呀。但是你如果申请上之后配合七零七复合酶同时使用的话，您记住了，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能够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好更快，恢复得更理想。嗯，
4: 真是那样，真是那样。你说咱这个和血制剂免费领取，这好事我能落下吗？再加和咱的七零七复合酶一起用，你说这几天哈，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吧有劲儿，左边大身子也不凉，这腿呀抬得可高可高去了，原先都可拖了走。你听听我现在这个腿，你听听。
3: 哎呦呦呦，这太好了，这有力量啊，有劲儿啊。
4: 是啊，是啊、
3: 哎、
4: 昨天我还下楼上外边溜达一圈，也没觉得累，也没觉得那个乏，上楼腾腾腾自己又上来的。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姑娘吧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
3: 啊、
4: 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别人照顾了，我还能接接外孙啥的了呢。
3: 哎呦，有用了这回啊！这在家里发挥余热了，多好啊！
4: 是，我不是负担，我不是累赘了，我是有尊严的人了，我能活得有尊严了。
3: 嗯，太好了，说的多好啊！啊，咱们自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啊！听了之后，我无比的欣慰，我替你高兴啊！我给你点个赞。啊，选择新方法，选择正确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我问你两个问题，这位朋友，我听了之后我非常高兴啊。第一
4: 啊，
3: 你自己直截了当讲啊，你说实话，用上这个和血制剂配合七零七之后，是不是比单独用七零七复合酶的效果要快得多，要好得多？嗯，
4: 那当然，那当然呢、进步非常快。
3: 对，不一样。我常讲叫什么、叫如虎添翼，也可以说叫锦上添花。很多朋友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要是用上了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
4: 对，
3: 让这个细胞就开始张嘴吃药啊，咱们说直接起到啊增加药效的效果。而且反过来讲，配合七零七复合酶使用，能够呢哎在增强细胞灵敏度的同时，它让七零七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快疾病的康复啊，把自身这个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就是缩短治疗周期、啊增加疗效。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有的患者单独用七零七复合酶治大病，治重病治危病可能需要四五个周期，但是配合使用上了和血制剂之后，和血制剂的加入，那么可以说啊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那你想这是不是少吃药了？少吃药是不是省钱了？嗯，
4: 对，
3: 咱们实话实说，这就是我再一次讲到这个和血制剂它的特殊功效啊，非常好。
4: 对呀，
3: 你说咱们如果不用上七零七复合酶，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啊，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你还是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无奈当中度过吧？
4: 嗯，
3: 感知也治不好，家庭的累赘。啊，社会的负担啊、现在就不一样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这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 我个人总结，很多时候都是在于选择，你说是不是啊？咱就说从小到大，
5: 是是是，
3: 你这个学习啊、就业的选择、婚姻的选择，你对吧？这都是选择。治病选择也很重要，选对方法就是不一样。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在进步啊，我们还是用传统方法治病的话，吴院长我掏心窝子讲句话，没个治好。如果要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你们这些病早就好了。
5: 对，
3: 还用等到今天吗？
5: 对对对对，
3: 还用遭这么多年的罪吗？啊，必须改变观念。现在我今天告诉大家，还是老话要告诉给您，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现在到了21世纪了，治疗疾病必须要使用707复合酶，只有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4: 是是，所以说吴院长，我这个酶呀补的挺好，而且呢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吧现在都改善了，便秘了什么的都不错，现在记忆力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我非常满意。这不嘛，听说咱那1克1块钱这好事，我得赶快抓紧得报上名儿。要是恢复56美金一克的话，那我也不见起能用得起了，所以这次我必须得多准备一些。嗯，以后要是没有1克1块钱的好事了，那我可咋办呢？你说是不是，吴院长？
3: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真是说咱们推广结束，恢复到1克56美金，别说您这家庭条件啊，我说话创你耳朵，你别不爱听啊。收音机前9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1块钱了，那是合人民币400块钱，美金是56美金呢。啊，半斤八两咱们自己心里都有数啊，什么身价咱们都知道啊。
4: 是是是是，
3: 我就常常说到这1克1块钱，我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它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争取来确实非常不容易。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犹豫彷徨等待了，不要再迷茫了。1块钱1克还不值得是吗？啊，
4: 对呀，
3: 等什么呀？好了，我就说到这吧，你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4: 哎，那我赶紧想办法，我就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来。
3: 好，祝你成功，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再见吴院长。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是吴院长啦。
3: 哎呀，我得问声好啊。
6: 哎，
3: 你可等了很久了。你好，
6: 哎，
3: 你好。
6: 哎呀，为了治病呢。
3: 是是是，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73了。
3: 你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6: 哎，我是重庆的一个人呢。
3: 啊，重庆的啊啊啊！
6: 老病号了，
3: 老病号了。
6: 哎，
3: 一直咳嗽，什么情况？这是？嗯，
6: 肺系统，肺心病。
3: 哦哦，
6: 大毛病都有。哎，
3: 哦哦，
6: 我接这个吴院长那个这个节目呢，
3: 嗯，
6: 时间还真是不长，你知道吗？哎，听了有2天了。
3: 嗯，
6: 哎。说呢，这个707啊，就是这个你们这个复合酶呀，
3: 哦，
6: 我让我孙女啊在手机上查了，
3: 哦哦，
6: 哎，说这个酶类药啊，哎，是治病啊方法最好的，
3: 好，
6: 哎，有而且你们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
3: 嗯嗯，好好好，
6: 我觉得还是值得信任的啊，
3: 嗯，
6: 有挺放心，我就想试一试。
3: 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啊，您很精明，这个刚才你也讲到了，你的孙子在网上也帮你查到了，
6: 嗯，
3: 啊，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
6: 嗯，
3: 最先进的方法啊。
6: 嗯，
3: 另外你也讲到说707复合酶啊，它是国药准字，没错的。它的特点是什么？我想告诉各位，它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啊，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是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你查到了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但是我想问您这位朋友，你知道它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吗？你知不知道？嗯，
6: 哎呀，我才听2天，我怎么知道？
3: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啊，啊，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面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
6: 哦，
3: 一定记住，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就是707。
6: 嗯，
3: 啊，当你拿到这个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心观察，
6: 嗯，
3: 在药盒的左上角，你们会看到707 707就是707。
6: 嗯嗯，
3: 包括我再具体的告诉你们，咱们绝对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生产厂家叫什么？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你们自己去看，都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核准注册呀，就是国家给予了认可。
6: 那个我跟你讲啊，这个707复合酶，对于治疗像我们这种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3: 你这个问的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啊，这位老哥哥，您介绍一下您的病情。
6: 好，我这个年头长了，我这肺气肿都十多年了，连连犯住院的次数就别说了啊。肺大炮呢，在2018年上半年呢，从胸腔的积液了，走了。抽了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这个出现脚肿了，兄弟。
3: 脚肿。
6: 喝平常喝水都不敢喝。现在就控制喝水的量。咳嗽还加重。我这个心脏也稳定，3天半反流。一直到现在也没一点儿还没见好，平常心慌胸闷的经常的事儿，喘气都费劲。气也不够用。这还没完，我这个前列腺还肥大。晚上睡不着。就往厕所里面待了，
3: 我知道。
6: 一待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有的时候在厕所里面就睡着了。
3: 哎呦，你看老人家不容易啊。那这样的，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讲了你有肺心病，心脏功能也不好啊。肺心病就是肺源性心脏病啊。我一会儿再做介绍。那么你得了这么些的病，你怎么治病的？你跟我说。
6: 这么些年了，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这个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装了好了。那真是太过了，太遭罪了，这招中药也吃过，但是不行，
3: 都没效果。而且这个病不断发展啊。好，这位老哥哥，你听我给你做以下的讲解啊。您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叫肺心病啊。得这个病之前呢，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的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因为你有肺气肿，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大家一定记住，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了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就叫做是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你有心衰了，这位朋友啊，你可不光是出现了肺心病，你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呀。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气憋喘，你呢现在腿肿脚肿。心衰典型代表症状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种情况啊。大把吃药很痛苦啊，我都明白。久治不愈啊，咱们实事求是讲，不是不治啊。实质上收音机前有很多你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啊，得了病之后大把吃药，都是在缓解症状，都是在控制症状，控制指标，
6: 没办法，没办法。
3: 但是这个病就治不好，就是治不好。我们为什么治不好？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啊？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得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细胞病变造成的。
6: 是。
3: 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啊，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肺泡细胞的病变，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啊。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个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啊。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呀，都是细胞病。实质上我都讲过很多次，你们得了这个病那个病，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实质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怎么解决啊？补酶，一定要补酶。
6: 什
3: 么？补充咱们刚才提到707复合酶，其中富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实施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你比方说这位朋友啊，我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什么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可以利用啊胶原蛋白酶、溶菌酶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啊，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细胞黏膜细胞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给你讲到这儿，你说这个啊，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呢？那么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好， 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心

0: 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时候有很多酶会发生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啊，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啊。心脏瓣膜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的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讲到这儿，我要告诉各位，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补酶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呼吸自由，不憋喘，而且关键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让你啊重新做回一个健康人，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了，魏院长啊。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已经倒计时了啊，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
1: 的
0: 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1: 对，行行行，那我打电话去啊。
0: 好，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啊。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你，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4: 这不是我听说啊，推广工程倒计时了，有我就怕申请不上。你就是场外电话吧，他太忙，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你这我这心里着急呢，我想给我自己也申请一份，再给老伴儿也申请一份。吴院长，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两个名额呢？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0: 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啊，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啊，但是呢，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您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参与上，咱们现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么将会和国际接轨，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就是1克56美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希望您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4: 哦，那我一会儿抓紧打电话。嗯，你看我把我的情况给吴院长说一下，你可以知道知道。
0: 好，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了解一下。嗯，
4: 我糖尿病啊，6年了。
0: 嗯，
4: 当时吃针的降糖药，这血糖控制在5左右吧。
0: 嗯嗯，
4: 这血脂一直不太理想，总胆固醇是6.04，低密度呢是3.82。
0: 嗯。
4: 肌酐是200多，
0: 嗯，
4: 还有尿蛋白，但当时查的是2个加号。
0: 那你这有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哦，
4: 哦，每次啊查那个谷氨酸什么那个指标，每次都高到61呢，有的时候还68。
0: 哦，哎呦，那么说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高啊，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你这个肝脏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情况挺严重的。啊，你的肾不好，肝也不好啊。
4: 哎呀，你说的真对，我这肾不好，肝也不好。当时吧，您看我这个，嗯，油大的东西啊也不敢吃，
0: 嗯，
4: 吃的啊就想吐。
0: 嗯、
4: 还有就是，你说这尿吧，这个泡沫也多，
0: 嗯、
4: 而且味也大。
0: 哦，有尿骚味儿。
4: 人、
0: 哦、
4: 嗯，这个人吧，脸色也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什么精神头。
0: 嗯，你这肝脏功能不好啊，导致你这脸色不好，蜡黄。
4: 我这不是血脂高吗？我就吃过一段那个乙黄，同时就吃了那个，枇杷他汀，反正那个对肝肾嘛都损伤大。后来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吃这个药啊，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啊，所以说带来什么？你肝细胞出现死亡，你肝功下降啊。哦，你还有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嗯，
4: 还有血压也低，高压是90，低压是50，那时候睡觉也睡不好。
0: 嗯，睡眠也不好。
4: 这后来吧，也是听了你的讲课之后，我就想呀，反正都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也不差这一回了。
0: 嗯，
4: 我就冲着一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和别的方法不一样，再一个就是一克才1块钱。
0: 嗯
4: 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哎，我就不用了，也没啥损失。
0: 嗯，

0: 啊，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嘛，睡觉都好了呀，睡觉也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
1: 嗯、
0: 你看，从9点多开始睡，能睡到6点多了。
1: 哎呦，不错啊，睡个整宿囫囵觉啊，这是，多难得呀！
0: 就是啊，睡好了吧，人也有精神了。
1: 啊，
0: 有还有更好的，用到第4天的时候吧，哎，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这小便嘛，哎，也没泡沫了。
1: 嗯，
0: 有，你不知道我可把我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啊，用了第8天了。
1: 嗯嗯嗯。
0: 呀，你还别说，吃点油炸的也能吃了。
1: 好。
0: 呀，最多就是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呀，感觉脑袋也不犯迷糊了。
1: 嗯。
0: 呀，总感觉这身上嘛也有劲了。
1: 嗯。
0: 感觉和以前啊，简直就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就好像跟坐火箭似的，我想都没想到的。
1: 嗯、确实是啊，从细胞上治病。补充生物活性酶，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知道吗？最直接、最了当，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带来变化也是很正常的啊，很好。
0: 就是你说我这精神好了吧？你不知道我老伴啊看在眼里。
1: 嗯。
0: 哎呀，这回老伴急了，吵吵着说他也要用的。
1: 嗯，他什么情况？
0: 呀，我老伴啊，他就是肾不好。
1: 嗯。
0: 他就有肾结石。那时候疼得他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在医院做的是碎石手术。
1: 哦哦哦哦，肾结石做了碎石手术。嗯，
0: 这不还有他那个三叉神经也疼。
1: 哦，
0: 这不最近啊又严重了。
1: 嗯嗯，
0: 这胃也出现问题了，胃不好，吃多点他说反酸，也烧心。有的时候啊，他说这胃啊胀鼓鼓的，不消化呢。
1: 嗯嗯嗯嗯，你看看胃也不好啊，这就是胃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啊。实质上他这个病挺严重的啊，但是呢，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啊，同样咱们通过这个707复合酶能够治好老伴的疾病。实质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包括介绍老伴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明确地告诉大家，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说就像你们生病了啊，找我吴院长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细胞生病了，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酶。所以说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做介绍，现在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仅仅8天的时间，对吧？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小。啊，非常小，小呢能够高效吸收利用，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么跟您讲吧，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之后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啊，可以使这个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呢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第二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非常精准啊，含有700多种生物酶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多种生物活性酶啊。你比方说像你刚才谈到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啊。你包括像你刚才谈到肾不好，那么在治疗肾病方面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多种的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707复合酶当中含有多种活性酶，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降肌酶等等，都能够解决啊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所以说到时候你再检查的话，包括这个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的代谢功能。实质上这个咱们总结来讲就是什么，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啊，开创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通过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你明白了吗？
0: 嗯，我听明白了。这不我老伴儿也在旁边听着呢。他听你这么一说啊，他这现在就更放心了。现在啊，赶紧申请名额去，这病啊可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等到真恢复啊，56美金了，那不是自己遭罪吗？
1: 嗯，
0: 到时候啊，想用啊也用不起了。
1: 那当然了，这一克1块钱呢，不是说它有多便宜，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你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一克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是400块钱，将近400吧。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是不是长期的按周期治疗肯定用不起？所以说，我想说的第一个，这是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讲到这儿，吴院长，我是语重心长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好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啊，你说我研发的七零七复合酶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啊，摆在那儿供在那儿啊？所以说我这个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这我说句实话。啊，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啊，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克1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我就不多讲了，8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换来啊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
0: 好，那我赶快申请名额去吴院长。
1: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啊，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您好。
1: 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4: 等了老半天了，哎呀，咱们七零七复合酶推广工程进入倒计时了，我都报名3天，怎么还没给我送来？是不是今年都没有药了？
1: 哦，好好好，我听懂了，就是你已经申请了，参与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但是3天了没有收到啊。这个事儿呢，我给您做个解释啊，我必须要讲清楚，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推广工程进入到倒计时了。你说一克1块钱，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大家急三火四的都在打电话申请，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希望你理解，但是你这个问题我保证负责到底，只要你成功报名，一克就是1块钱，没有任何差池，我负责到底，你就不用管了，明天中午12点之前肯定让你收到，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啊，哎呦，这几天惦记我多晚都没睡着觉，我都没有药了，是不是？
1: 不是，听我这个讲了之后，放心了吧？嗯，
4: 我放心，我也放心不下，我放心一半吧。
1: 好好好，这样的，您这个什么情况？给吴院长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4: 哎呀，我今年71了。
1: 啊，老哥哥就是啊。
4: 病吧，哎，都10来年了。
1: 嗯，
4: 开始没这么重，最近这几年就重了。先去缺血，大夫告诉我，
1: 哎呦，
4: 还有早搏比较重啊。那不干活吧，都觉得特别累的嘛，甚至啥都干不了。
1: 嗯，
4: 我住5楼，上下楼，上楼里歇好气儿。
1: 嗯，
4: 哎，都感到胸闷呐，喘气儿费劲。
1: 嗯，
4: 有时候是心脏啊，睡到半夜就这扎着那么疼啊，都疼醒。
1: 啊，你这个，如果您要介绍到这儿的话，老哥哥，我得说句心里话，不光是心肌缺血了，
4: 啊，
1: 已经发展到心绞痛的阶段了。我具体了解一下，当时你这个心脏出现针扎式、针刺感的疼痛。多长时间能犯一回？
4: 哦，我这没用药之前吧，一个月得犯个2-3回，有时候2回，哎，
1: 哦，心绞痛，
4: 左肩膀吧，酸麻，有时候心跳加快，有时候都100多下。
1: 那你这个心动过速啊，再加上有冠心病，而且有心肌缺血以及心绞痛啊，到达这个阶段和表现了。那你那个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告诉我。
4: 吃那个大夫开的贝塔药克、稳心颗粒。
1: 嗯，
4: 这胃也不得劲儿，这胃吧，吃点东西就胀，还老打嗝，吃东西少，不敢多吃。
1: 嗯，
4: 吃点东西就像在心口窝子堵着下不去似的，
1: 嗯，
4: 特别难受。
1: 嗯，
4: 嘴里吧，大夫孩子告诉我，都把你跟别人说话别贴人脸说，这都有臭味儿，说是。
1: 哦，
4: 舌苔厚还白，有嘴中感到苦，这耳朵吧，它老呜呜响，有时候嘚儿下那么响。到时候有中耳炎，
1: 耳朵也不好啊，这是咱们之前的情况，70多岁了。这里面最严重的实质上是什么？就是这个冠心病。 啊，因为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很危险，会要命的。

0: 说即使说不要命啊，命保住了，那你也得支架搭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了，你是怎么了？
1: 我都用45天了。
0: 你用45天，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1: 我外甥女儿吧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和这个她是神经内科的，她说打听了，推荐这个酶的药，一种叫这个辅酶 A 的效果特别好，说一支得有1000多块钱，说这1000多块钱一支。那我也用不起，我一个月才3000块钱，还去生活费剩啥了？
0: 这个没错啊，这个叫什么叫辅酶 A， 啊，就是单一的一种酶的这个价格就1300多块钱，辅酶 A 啊，治心脏病效果就很好了。但是真像您讲的，一支就1000多，按周期下来用不起
1: 啊。对，后来我突然间听到你的讲课了，707复合酶，哎，这可是700多种酶啊。和单一酶，你说这么一比，不天上一个地，这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我用45天了。哎，我的心脏现在上下楼，这是一气儿能上来了。哎，
0: 好，
1: 喘气儿也匀乎了。哎，吃饭也能多吃点了，也不像以前吃完就堵那块儿了，就是哎。这身上感觉是有点肉，也长也胖一点了，就是也有劲儿了，就是。老伴儿说，哎呀。你这可比以前强多了，你吃饭啥都比以前强了。哎，
0: 好啊，不错不错。
1: 吴院长，你说我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哦，
1: 像过去讲的肩膀麻了、疼了、胸胸闷气短这个现象没有了。
0: 好，
1: 哎，我讲的特别好。哎，
0: 多好啊，啊，
1: 高兴啊。
0: 那当然了，这个不会因为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引发心梗了，保命保健康了。太难得了，好好好。
1: 现在这个崔老六说一颗刚1块钱，说我能用得起，所以我这么着急呢。这样犯病，
0: 好好，
1: 就病好的病程，那不行了，还得犯病了。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有信心了。其实说是再活30年没问题，我百来岁没问题。
0: 没问题的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无疾而终啊。
1: 王长，我现在有个问题，我就用这一种707复合酶行不行啊？我就想把那个稳健颗粒。喝这个贝塔乐克，我得把它停下，不用它了，行不？
0: 好好好，您现在都可以停
1: 啊，
0: 啊，这一点我负责到底啊，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医学不断的发展，医疗不断在进步。通过以下的讲解，就能够感受到医疗进步给大家带来的变化。你比方说，就您这个心脏病，中医治疗就是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
1: 对，
0: 到后来。有了西药了，叫什么扩张血管的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啊，以硝酸甘油为代表。但是我说回来了，硝酸甘油都发明100年了，现在还在用呢，临床还在用。咱就从这个发明到现在这个时间来讲，实质就很落后了。好，那么中药不行啊，吃西药，西药救急不治病，怎么办呢？又开始想新的办法了啊。中国是1990年做了第一例支架手术啊，中国是1974年做了第一例搭桥手术啊，包括到后来这个支架搭桥治疗心脏病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咱们说，这是不是相对于过去的治疗是一种进步呢？对吧？比吃止疼药、比吃那个活血化瘀的药、中药要进步，但是医疗还是在发展。那么后来出现了什么呢？心脏移植手术、换心，目的是什么？就是延长寿命。现在来说，刚才我所讲到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都落后了，现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心脏病就是707复合酶，这是最先进的方法，这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必然的结果，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叫什么？这叫做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咱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含有多种溶酸酶，啊，包括纤溶酶、降纤酶，能够啊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啊，你包括我们谈到这个肌肽原酶、辅酶，就你刚才都谈到辅酶 A 了，对不对？哎，咱们含有这个肌肽原酶，还有辅酶，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上治病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现代的方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解决了传统治疗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我常常讲叫绝对领先，治病就得这么治。不转变关键是不行了，不用新方法不行了。所以说啊，您刚才说的没错， 这一刻一块钱，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个机会，给自己个希望。哎，
1: 是，
0: 等疾病好了，康复之后了，多好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家庭团圆，
1: 对，
0: 享受人间的美好啊！
1: 哎，谢谢吴院长，给我少遭多少罪，给我省多少钱呢、啊？
0: 我知道了，那什么，在家等着吧，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肯定送到、
1: 哎、
0: 啊，
1: 肯定给我送来啊。
0: 好，我们再见了、啊、这位朋友，
1: 再见，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

0: 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岳飞走了七个月，转过年来，李氏生个小男孩，就是岳雷。岳云九岁了，每天还是到村头跟师傅习学武功。现在岳云的能耐可不小啊，白天在他父亲书房观看兵书，早晚习学武功。这一天练武已毕，他的师父说，岳云呐，明天你就不用来了，为师走了，你我师徒缘分结束了。啊，岳云一听吓坏了，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我得罪您了，您生气了，你怎么要走啊？你不能走，我还没学好呢，没学完呢。孩子，快起来，三年来你起早贪黑，勤学苦练，师父非常喜欢你，没有不对之处。不过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天下没有不散的席，咱师徒早晚也得分手啊。三年前我本来是访朋友，路过你这个岳家庄，瞧见你举石盾，心里喜欢，也是你我师徒有缘分，我将你收在身旁，我住在朋友家教你三年呢，该分手了。老夫家里摊了点事儿，我回去料理料理。这师父，你要走了也得到家去啊。开始学艺的时候你不说等我学好了告诉我奶奶吗？你到我家去，我烧杯水给你喝，叫我奶奶给你准备酒菜，给你辞行。哎呀，都不用了，难得你是有情有义的孩子，这些个俗情算了算了。不，我不能让你走。师父，你要走你得告诉我你是谁呀，我得记住我跟谁学的艺呀。师父，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小岳云跟师父学艺三年了，可他还不知道师父叫什么名字。老人要走了，岳云恋恋不舍，再三追问，师父，你得把名字告诉我，我好和奶奶说呀，不然奶奶该说我不懂事了。老人笑了，好，我告诉你，我家呀住在黄州府黄安县眼仙村，老夫姓邱，叫邱吉相，人送外号青云居士。我还有个儿子叫秋莲，哎，咱师徒三年了，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呀。这个秋吉相啊，可不是一般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元帅张所帐前听差，那是员猛将，后来张所被奸臣张邦昌所害，被削职为民，老人回家病故， 秋吉相一赌气。

0: 辞官不做，回归故土赋闲了。家里不穷，没事啊，走三山踏五岳访朋友，习学武艺，武功见长，可就是闲得没事干，性格有些个古怪。三年前，他是到岳家庄不远的地方杏花村去访老朋友。杏花村有位世外高人，金锤大将雷雨亭，是秋吉相的亲师叔。路过岳家庄啊，看见岳云在树林里和小孩打仗玩，那岳云举石锁举石盾，一下子秋吉相就喜欢上。哎呀，这孩子天生神力，前途无量，我呀收他当徒弟吧，也不怎么心血来潮了。他就住在雷雨亭家，每天早晨到岳家庄教岳云，在朋友家住啊，教岳云三年呢，真不容易啊，把他儿子功夫都给扔了，家里头到处找他找不着，最近可算把他划拉着了。家里出事儿，什么事儿啊？因为田产地土跟邻居发生纠纷，叫他赶快回家，老伴找他。就这么，秋吉相才跟岳云说：“我这就要走了。”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练功。不过咱师徒还有缘分，久以后我会来看你。师父，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这可不好说。我有事准找你，你不用找我。另外，我到外边啊，我看一看，有比我武艺高的，我把他介绍到这儿再教你。你要知道，井陶三遍自田，人拜三师。武艺更高，孩子，我可走了。
1: 师父，我真舍不得你，我给您磕头了。
0: 帮帮帮，磕三个响头，就这么师徒洒泪而别。老人离开树林，飘然而去。岳云在村里头还是每天早上起来到这练功，白天看书，帮着母亲奶奶干点活。小孩一个人闷得慌啊，总得有小伙伴玩啊。就这么又和村里的小孩混到一起了，金奎、李喜儿、狗剩子、小年儿、铁球、铁牛、彭涛等人在一块儿。这回啊不混淘了，干什么呢？练功啊。岳云有本事啊，教大伙，呵，成了孩子头了。快过年了，过年对孩子来说这可是大事，盼呐，头一个月就盼过年。过年大人给压岁钱，吃好的，穿新衣服，有零食吃啊。老岳家这个年过得不错，生活不困难，给岳雷岳云事先的做好了新衣服，柴米油盐肉全齐。所差的是岳飞岳帆没回家。不过过年过孩子，有孩子在喜前成欢也就不寂寞了。初一这一天呢，岳云换上了新衣服、新帽、新鞋，揣着压岁钱，这边揣着落花生，那边揣着大红枣，走出了家门，来到了村里，和村里的孩子挨家磕头拜年去，形成了风气。就这么一家一家走，走来走去，来到了村东头，谁家呀？小年儿家。小年儿家的房子和陈家庄紧挨着。没说吗？村头连村头，地头搭地头。岳云也看见了，村子里也有一帮孩子在那边玩，不过他没过去，领着小朋友进了小年家，给人家父母磕弯头，每人抓了把糖，孩子们乐乐呵呵的就出来了。他们刚走出大门，就听陈家庄那边啊一阵的狂笑声啊，不是动静。岳云一看，只见那边围了一圈人，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哈哈直乐。孩子好奇呀，彭涛说：“走，咱过去看看去。”岳云说：“别去了，咱看他干啥呀？咱自己不会乐呀，过年谁也不乐。”“不不，有事儿，走走走走走。”说着叽里咕噜的噔噔噔噔全过去了。来到人群外边，岳云长身继续敲脚，这么一看，看明白了，里边啊站了好几个小孩，双顶的朋友，小金子、小银子、喜德子、拴柱、来宝都在这儿。正当中站的是双顶，过了年算双顶，今年

补丁摞补丁，已经衣不遮体，下边的棉裤都开花露棉花了。谁呀？月圆认识。半个月前不从哪儿啊，来了这么一个傻老人，什么人没有？东走走，西串串，挨家要吃的。岳云没少从家里拿来蒸饼给老人吃，可怜他，还曾经啊把一条旧衣服送给老人，也不怎么也给弄没了。过年了，谁家能容个傻老人呢？所以老人昨天晚上没吃东西，没冻死就算命大，今天饿坏了，下边鞋也张着嘴，冻得在那块一劲儿蹦的，给点儿给点儿。双顶呢，拿着槽子高，拿着大了货，撩这个傻老头儿。哎，你要不要？要，给点儿，给点儿。要啊，磕头，给我拜年呢。给你拜年，叫小爷爷过年好，我就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一个头一个，我有的戏，听着没有？14岁大小子，你说你怎么干这事儿呢？岳云就生气，他本想进去拦，蓬头一拽，哎，你管这事干嘛呢？这小顶布东西看他干什么？岳云把火压下去了，傻老头饿坏了，老人扑通就跪下了，小爷爷好，给点儿，爷爷好。岳云听这话，心里不好受，差点掉下眼泪，满把胡子老人给双顶磕头，哎呀！再看双顶和他那小朋友，哈哈全笑了，手舞足蹈。双顶说："你要吃这个，别着急，看这个没有？这个酥，这个脆，更好吃，给你啊！"哎，啪嚓，把大了货扔在地下，摔碎了。这傻老人呢，赶紧往外挤呀，到地下去捡，捡不起来，一小渣一小块的，用舌头去舔。大年初一，地冻天寒呐，舌头一舔地，一沾一掉皮呀，老人疼得啊叫唤。再看双顶，不但呢不同情，他又过来了。什么没骑着啊？你命不好，你是受穷的命。这个要不要？这个大，给你。嘘，一下子扔到河坡地里去了。老人掉头，噔噔噔噔，再往河坡跑。扑嚓，脚一滑，摔倒了，摔这块拱梁拱没起来，背过气去。岳云一看，这是气炸连肝肺，猝碎口中牙，再也忍不住了，手分人群。双顶，你是人不？啊，你家有老人呢，你怎么这么干呢？你愿意给就给，不给你不能够调着人家。你真是短奏，我看你心不好。你呀，得早死。过年人就怕说死字儿，因为封建社会人都迷信。双顶一听，耶，这不岳云吗？你骂谁？大过年你骂我喜呀？我告诉你，我妈说了，我长命百岁，能活100岁，要洗你先洗。你骂我，我去找我爹，找我舅舅，先把你整洗。姓岳的，别看你爹当官，那是穷官。我爹没官，可有钱，有钱能买当官的命。你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上回你忘了，还赔了4只鸡呢，那鸡可好了，还活着呢。你要干啥？干什么？我要打人呀！谁怕谁呀？你练了，我也练了，来吧，咱们比试比试。两个村子孩子打群架，这是正常事儿，也经常发生，不算事儿。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好了，明天又坏了。有时候大人呢也跟着看热闹，本不算大事。所以这帮孩子都过来，好打，看看比比谁能耐大。一说到这儿，岳云有点骑虎难下了，他就忘了师傅嘱咐了，不要惹事，忘了奶奶跟他说，你爹不在家，你呀不要出去招惹是非。可是岳云也不算错呀，这算暴打不平啊！他攥着拳头，一想不行，我不能先打人呐！你干啥？仗你胳膊出力量大呀！你看我的，嘿！他一晃脑袋，一运气，干嘛呀？

0: 给岳云来个壮阳头。常言说得好，身大力不亏呀。那双顶比岳云还是高一头宽一块，他往后一侧身，往前一个猛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用头来撞岳云的前胸和肚子。岳云把手缩回来了，双手一叉腰往这一站，一用气，故意的肚子往前一挺，就听着砰，就像撞到胶皮鼓上一样。双顶满以为能把岳云撞倒，不但没撞倒，就觉得这头皮疼，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冒金花。
1: 这撞个什么玩意儿？怎么回事？
0: 这小子晃得上，岳云一伸手，砰，把脑袋给他抱住了。岳云没使劲儿，就这么轻轻的给拧了这么一下子。哼，坏了！再看双顶的脑袋呀，嘣儿歪到那边去了。这回这小子脖子回不来了，脑袋过不来了呢。再要走道，大概他得横着走，不然非摔跤不可呀。周围孩子干啥？
1: 哎，双顶，你怎么了？怎么的？哎，我回不来了。
0: 岳云赶紧松手，哟，坏了！我怎么把他脑袋给拧歪了？这可怎么办？这小子是老陈家千顷地一棵苗，那是宝贝疙瘩，四个丫头一个饺子，拿他当祖宗尖儿啊！我这不给家惹祸吗？哎，快找他舅舅去！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慢，别找，我给他治。”嗯，一看从河坡下边，腾腾腾走上来得出家的大和尚。这个和尚能有个51、52岁，身高丁丈，虎背熊腰，四方大脸油光光的。天儿这么冷，没戴帽子光到头啊，头上戴帽热气的，两道剑眉如鬓，一对大目有神，狮子鼻，方阔口，海下一部黑须，胸前挂着108颗菩提子穿的素珠，手拿方便连环铲，身穿着大领的僧衣，青中衣儿，开口的棉僧鞋。老人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从河坡那块上来，把禅杖往旁边一戳，蹲下身来。哎，别吵别吵，我会治，你看着啊。这个小公子别动，一动脖子回不来了啊，看着我给你转转脑袋。哎，别动啊。哎，啪，突然手一拧，嘎巴一声，脑袋回来了。回来是回来啊，给转多了，多转出一寸来，方才往这么歪啊，这回啊往这么歪了。从此陈双顶落了残疾。老和尚说，别动啊，不许走，你要是一喊一叫，你这脖子还得回来，听着没有？坐一会儿就好了。双顶不敢说话啊，也不敢点头啊，生怕这脖子又回来啊，眨巴眨巴眼睛，那意思说我听明白了。老和尚到河坡呢，把那傻老人抱起来，叫他坐起，掐人中，歪把胳膊腿儿。一会儿这傻老人苏醒过来，大和尚从怀里掏啊，掏了半天，掏出这么大个俩馒头，嚯，一个馒头快够一斤了，放在傻老人手里，一块咸菜，又掏出一吊钱，给揣在贴身的怀里，哎。你这无儿无女的人太可怜了，我帮不了你，我说话你也明白，拿着钱找个破庙住下，买点吃的去吧。傻老头心里明白，他知道谁好谁坏啊，抱着东西眼中含泪，
2: 呵呵，谢谢谢谢，
0: 就要趴地磕头。大和尚抓住他胳膊，不用了，快走吧，快。大和尚一转身，提起方便连环铲，蹭蹭几步来到岳云近前，孩子快跟我走。随后老人一哈腰，直奔岳家庄。岳云吓傻了啊，说书的说的慢，刚才这一连串动作非常快，岳云把双鞋脑袋本儿拧过去了，苍来和尚给拧过来了，然后大和尚告他走，叫谁呢？
1: 啊，叫我呀，
0: 对呀，我得走啊。岳云知道不好了，撒腿如飞，跟在老和尚后边奔岳家庄。老和尚蹭蹭蹭走得特别快，岳云后边腿紧倒的也跟不上。大和尚是走，岳云是跑，岳云才明白，哎呀，这和尚脚下生风，这么大个坨，身情如燕，这世外高人，他是谁呀？他要干什么？领我上哪儿去？只见大和尚揉揉揉揉揉，很快来到了岳家庄的西头，在一片树林的外边止住脚，啪，把方便铲往地下一戳，看着岳云。岳云很快来到近前，大师傅，你叫我上这儿有什么事儿？岳云呐，你惹祸了，你惹下了杀身大祸。岳云小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呢，师傅，我孩子，你刚才把那个小公司脑袋给拧歪了，我也给挣得过来，他也落下残疾，他家有钱有势，能善罢甘休吗？你父亲在外不回家，家里只有孤儿寡母还有你祖母，能扛了这个灾吗？明下里他家不敢把你怎么地，可要暗下毒手，孩子你性命难保，这个庄子没有你容身之地
1: 啊。这大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家的事儿啊？
0: 我和你师傅邱吉相、青云居士是好友，多头之后过命之交。一个月前他曾到我庙里去，说岳飞之子岳云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再三求我教你。我呢就到岳家庄来了，访查几天，看你是个好孩子，要扔在家里就荒废了。尤其我敬佩你的父亲，那岳鹏举自从入都以来，领兵带队征杀疆场，真是拯救黎民百姓，是勇敢善战。青龙山800破10万，大战爱华山，打黄陵，河北三战三胜。他忙于在外为国操劳，家里是顾不来，要把你荒废了，嘿嘿，筛家的于心不忍呐。我想叫你二次学艺，拜我为师，你乐意不乐意？
1: 我当然乐意了。
0: 师父，您在哪个庙出家呀？您怎么称呼啊？我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法号凌空。
1: 师父在上，徒儿有礼。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种。

0: 来看看这一桩，桩桩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1: 黑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送国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您
0: 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取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取八毛，我

0: 谢你啊。
1: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0: 嗯嗯，
1: 我们是小学生，
0: 是
1: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0: 哎，
1: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0: 嗯，
1: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0: 是
1: 一会儿还得回来。
0: 对，
1: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0: 可不，
1: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0: 他们也累啊、
1: 也得休息休息。
0: 是，
1: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0: 嗯、
1: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0: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1: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0: 这是
1: 我跟他关系好
0: 哦，
1: 我们是老乡。
0: 嗯，
1: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0: 好啊，
1: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0: 哎，
1: 从小一块玩，
0: 这关系好，
1: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0: 嗯，
1: 互相特别熟悉。
0: 是
1: 郭德纲这个人呐、
0: 啊、嗯，
1: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0: 他有什么问题？
1: 说话不算话。
0: 他应你什么了？
1: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0: 啊，个儿矮点。
1: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0: 嗯。
1: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0: 哎，
1: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0: 是。
1: 脑子好。
0: 哎，脑子快。
1: 为什么你不行呢？
0: 原因？
1: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0: 嗯，
1: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0: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好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 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哦、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 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0: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完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撤。哎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好，
3: 乡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哎，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
0: 呀。那高老师，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啊，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2: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2: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四门功课呀。
6: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3: 以说当先，
6: 是
3: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3: 就是模仿。
6: 对，
3: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3: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3: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3: 嚯，
6: 地下跑的，
3: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3: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3: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3: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3: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3: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3: 都能学。
6: 哎，
3: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3: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3: 您出个主意
6: 啊，
3: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3: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3: 聋子打岔，
6: 行吗？
3: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3: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3: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3: 咱学一学。
6: 行啊，
3: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3: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3: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3: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3: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3: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3: 再者说了
6: 啊，
3: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3: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3: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3: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3: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3: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3: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3: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3: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3: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
3: 人呐，
6: 啊，
3: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3: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3: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3: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3: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3: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3: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3: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3: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3: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3: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3: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3: 小子
6: 啊，
3: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3: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3: 甭瞪眼
6: 啊！
3: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3: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3: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3: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3: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3: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3: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3: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3: 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3: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3: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3: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3: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3: 啊？
6: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3: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3: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3: 你多好啊！
6: 啊，
3: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3: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3: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3: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3: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3: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3: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3: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3: 5年了。
6: 我
3: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3: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3: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3: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2: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2: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2: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3: 你爸爸
2: 啊，
1: 比我小两岁，
2: 二大爷。
1: 哎，
2: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浪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办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你那早就明白了。
0: 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1: 哎，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人都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
1: 推。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好。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三米。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

0: 们，大家好。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

0: 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 从您进门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2: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 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

0: 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本身来源于生活啊，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8: 对，
7: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8: 哦，
7: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话剧呀、曲艺，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都有夸张。哎，对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8: 你说说。
7: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8: 哪出戏？
7: 叫做四郎探母。
8: 哦，这是京戏。
7: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8: 唱腔里面有，
7: 当然有了。
8: 嗯，
7: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贴近公主给他倒令箭去了
8: 啊，
7: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8: 对，
7: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8: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7: 嗯，
8: 快板加炸调。
7: 对，
8: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7: 他是这么唱的。
8: 怎么唱的？
7: 您注意听啊，
8: 您学学。
7: 提前公主倒令箭，不由吩咐。

0: 对不对？
1: 哎，叫小番
0: 嘎掉
1: 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0: 有夸张了。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0: 没有吗？
1: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0: 嗯、
1: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0: 哦，
1: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0: 哎，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1: 嗯，
0: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师傅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哎，您喊吧。
0: 哎，
2: 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傅宽。
3: 我来了。
0: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3: 干嘛？
0: 怎么回事，石头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3: 嗨，
1: 不行，
0: 是不是？
1: 这不行，
0: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3: 嗯，
0: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3: 哎，
0: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3: 听着好听多了。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3: 有，
0: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3: 哦，
0: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3: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0: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3: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是了。
3: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3: 哎，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3: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3: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3: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
3: 嗯，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3: 嗯，
0: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3: 呵，比喻的多好啊！
0: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3: 哎，
0: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3: 好，
0: 哎，
3: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3: 喜欢作诗。
0: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3: 什么？
0: 是个阿派诗人。
3: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0: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3: 哦，明白了，新诗。
0: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3: 什么名字？
0: 叫《献给他》。
3: 这他是谁呀？
0: 就是他那女朋友。
3: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
0: 我给您念一念。
3: 啊，你念念。
0: 哦，
3: 开头就阿呀。
0: 你是我的灵魂。
3: 嗯。
0: 哦，你是我的蓝天。啊，你是我的大地。啊啊，
3: 我也会。
0: 啊啊啊啊啊！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嗯，
3: 这儿过乌鸦呢，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0: 你那乌黑的长发，
3: 嗯，
0: 像万顷的波涛，
3: 哇！
0: 你那明亮的眼睛，
3: 嗯，
0: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3: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3: 怎么样，
0: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3: 啊。好嘛，大鼻子呀，
0: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3: 怎么了？
0: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了，
3: 真吓人了都。
0: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3: 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3: 哎，
0: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3: 是。
0: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3: 真不容易。
0: 就是嘛。
3: 哎，
0: 嗯，
3: 既然夸张这么难，
0: 嗯，
3: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0: 嗯，
3: 不夸张。
0: 什么意思？
3: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3: 对，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3: 啊。
0: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3: 哎，
0: 不行。
3: 怎么？
0: 那不是艺术。
3: 那瞧着真实啊。
0: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3: 那有什么呀？
0: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3: 哪个？
0: 越剧的《红楼梦》。
3: 哦，彩色片。
0: 这个电影很好。
3: 是啊，
0: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3: 哎，
0: 为什么呢？
3: 嗯，
0: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3: 哎，
0: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3: 嗯，
0: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3: 哭灵。
0: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3: 是啊，
0: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3: 好，您给唱一唱，
0: 我给您学一学。
3: 哎，
0: 注意听啊，
3: 越剧。
0: 林妹妹，我累死了，
3: 嗯，
0: 我累死了，
3: 来晚了，
0: 请。

0: 西呀西呀，四把能喝一喝，西一茶瓜。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1: 怎么哭的？
0: 他是这么哭的。

0: 心美美呀、啊，
1: 美什么？你站那儿，
2: 我听着好听啊，
1: 他确实好听。
2: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2: 啊。是啊，
1: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2: 哎，
1: 旋律性特别强，
2: 唱唱好。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2: 不这样。
1: 哎呀，你可不知道，
2: 嗯，
1: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2: 是啊，
1: 嗯，
2: 这么办得了。
1: 嗯，
2: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1: 嗯，
2: 原封不动
1: 啊，
2: 按这个唱腔里头，
1: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2: 哎，
1: 进门就哭，
2: 那多痛快啊，
1: 多闹得慌。
2: 你感情真实，
1: 真实啊、嗯！我给您学学啊，
2: 你来吧。
1: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2: 对，
1: 注意听啊。
2: 嗯，丽妹妹，我来此了，
1: 是
2: 我来此了，
0: 别来了。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林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林妹妹，干啥去
2: 呀？这是贾宝玉呀、啊，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
1: 对不对？
2: 不行，
1: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2: 对了，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2: 照搬生活不行，
1: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2: 哎，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2: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2: 嗯，
1: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2: 哦，
1: 要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2: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2: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2: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2: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2: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2: 哪首歌啊？
1: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2: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2: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2: 啊、
1: 嗯，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2: 嗯，
1: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2: 嗯，
1: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2: 嗯，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2: 是啊，
1: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2: 对
1: 啊，是不是啊？
2: 对。
1: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2: 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2: 对，
1: 哪儿溜达去啊？后来不行，让人把我轰出来了。
2: 怎么？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同志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2: 谁跟你客气了？
1: 我回去，我
2: 别客气了，
1: 我就出来了。
2: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这个歌了，
2: 哦，
1: 他来找我呀，
2: 找你
1: 啊。哎，侯老师，
3: 哟，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3: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3: 怎么唱？
1: 你啊，
3: 嗯，
1: 你唱，行，就这么唱，走吧，
3: 去唱去吧。
2: 什么呀？
1: 啊，
2: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2: 这么得了。
1: 哎，
2: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1: 对，
2: 今天呢，
1: 嗯，
2: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1: 嗯，
2: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2: 哎，
1: 好，
2: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2: 听听你唱的
1: 啊，
2: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
1: 你给我们唱《军港之夜》
2: 啊。
1: 再听这个
2: 啊啊！听两句，
1: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2: 怎么了我？
1: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2: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
1: 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2: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2: 嗯，
1: 我不唱了。
2: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2: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2: 你别走啊！
1: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2: 怎么了？
1: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2: 怎么？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嗯啊，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2: 大伙鉴定一下
1: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2: 嗯，
1: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2: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2: 嗯，
1: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2: 是啊，
1: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2: 明白了，您唱吧。
1: 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1: 明白。
2: 哎，
1: 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2: 好。

0: 过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哎，哗，嗯，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
1: 你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
0: 了？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我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不是，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一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膀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的爷影响了那个笑
1: 啊。
0: 海浪把山间惊，惊了惊的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波涛，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0: 客之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这个相声啊，
3: 您看呢，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
3: 我这个人就比较全面。
2: 怎么呢？
3: 尤其在这个学上，我有独到之处。
2: 不，在学上你有什么独到之处啊？
3: 大自然中的任何声音本人全能模仿。如果不信的话，咱们可以当场实验呢。
2: 怎么实验呢？
3: 您今儿就站在这里，睁开您的俩眼，您就随便看。
2: 嗯，
3: 您看见什么，我就能当场给你模仿什么。
2: 不，你这话可够大的，
3: 这还搂着呢。
2: 我看见什么，你都能够模仿，
3: 信不信？
2: 那我现在可就看了。
3: 现在开始。
2: 哎，今天早晨呢，我上这个泰山去参观。
3: 哦，
2: 看见一位老大爷，提着两个鸟笼子，里边有两只画眉鸟叫。这个鸟叫你能学吗？
3: 鸟叫
2: 啊，画眉鸟。
3: 行，听着啊。
2: 好，
3: 注意啊，鸟叫是不是？
2: 对，
3: 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我还没学呢。
2: 废话，没学
3: 我这让您精神集中。
2: 早集中了。
3: 注意听啊，几个画眉？
2: 两个画眉。
3: 两个画眉？
2: 两个。
3: 注意听啊。哎，公画眉母画眉？
2: 像话不像话？那母画眉有叫的吗？公画眉，
3: 公画眉。
2: 哎
3: 呦，我就会公画眉。
2: 那你快学吧。
3: 公画眉啊，注意听啊。

0: 说你这肚子有蛤蟆是怎么着？
1: 同志们鼓掌，我高兴。
0: 你呀、啊，学上来别骄傲、啊。
1: 你看见什么学什么，
0: 我还接着看呢啊。
1: 你随便看。
0: 哎，刚才在剧场的门前呢
1: 啊，
0: 我看见一位老大嫂，
1: 嗯，
0: 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嗯，这小孩哭，你也能学吗？
1: 我怎么，您怎么净看这高难度的？
0: 嘿嘿，小孩哭，
1: 小孩哭啊！哎、听着，
0: 学吧。
1: 小孩哭是不是？
0: 哎，喂喂喂喂喂喂。啊，行了行了，越哭越厉害，我还是哄哄，我这个奶嘴儿，
2: 这还真管用。
0: 别哭了啊，咱们接着学啊。你呀、啊，听我说明白了啊，咱们往下接着学啊，不能打住，别哭了啊。接着学，听见没有？咱接着学，还有完没完？
1: 哎，你干什么？
0: 没完没了了，你这，
1: 这准后爹，我告诉你们这个，
0: 也没你这样的孩子，
1: 你欺负小孩，你
0: 我还接着往下看呢、啊，
1: 随便看，
0: 我看见呐，公鸡打鸣，
2: 哎，有点意思，
0: 我呀，母鸡下蛋。小鸡儿，哦，鸭子，哦，难不住他。哎，我看你一匹烈马在奔腾，这马蹄声能学吗？
1: 马蹄声，
0: 啊，
1: 听着。
0: 我就不信难不住他，你看见我了，
1: 我
0: 学吧，看见我能学吗？
1: 哦，看见您了，看见您更好学了，
0: 你学，
1: 张嘴就来，
0: 来吧。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

0: 然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1: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0: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 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

0: 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

0: 放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

0: 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 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哎，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 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3: 哎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京时间8: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戏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一切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今天呢，咱们沿着四大名著的脚步来为您说说三国里的曲艺河北。说到三国里的河北人物，那还真不在少数。桃园三结义，咱们河北就占了两位，保定的刘备和张飞。那么历史上真的有桃园三结义这件事？